0: 创业的入门的这个专家的角色，但是因为我进入到商业开始创业，然后看看各种、我觉得这个模式可以转换成非常多很重要时期的支持者。
1: 对，你看像你、为什么会对这个事情、这样子的有热情 passion、它为什么会成为你创业的这个项目，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0: 这个呢？为什么成为创业项目呢？其实我当年没有创业、其实就是因为我自己生育的痛点、对，就是当初自己怀孕，其实我蛮早怀孕的，蛮年轻怀孕、然后生孩子其实没有什么准备，
1: 是，
0: 然后就也是仗着自己年轻觉得好，就是觉得、
1: 那时候几岁啊？那时候
0: 二十七，
1: 对
0: 对，相对的以现在来讲
1: 是早，
0: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反正我体况很好、然后我就只能可能顶多散散步、孕妇瑜伽，
1: 是，
0: 然后但是我在生产的时候过程就是蛮痛苦的
1: 、
0: 就是经历的大家不想经历我都经历了，
1: 是
0: 然后也没有达到减痛分娩啊、等等的，就是都经历，然后我觉得这个就算了，因为整个生产就是很惊吓就算，然后生完孩子的第一年我觉得很崩溃，对，就是没有支持，然后就自己带小孩，然后算家人其他的帮手也有，但是你其实就是从本来在职场还蛮不错的样子转换身份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自己没办法适应，
1: 是
0: 对，所以的整体的内在我觉得就是转变太多了。
1: 是你那个时候的觉得没有受到支持、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我有小朋友嘛、然后我太太那个时候怀孕啊什么之类、那我是一个非常小心应该说我呢就是前期当然有做一些研究调查，所以我知道就是、这个太太啊，这个妈妈开心啊，这个以这个家才会家和万事兴嘛。
0: 对。
1: 可是我不得不说，很多时候很多男性啊，在女孩子怀孕然后生产完就带孩子这段期间、他的心境、男生也是会觉得很难熬的。
0: 对、
1: 因为他会发现这个太太怎么突然可能变得这么的，我们说情绪很多变啊、或者这么的会指责我。那很多男生在这个时候他会选择逃避，
0: 对，
1: 好，那逃避之后呢就会让女性更加觉得没有受到支持，
0: 对，
1: 对，所以你当时在创这个时候其实 是不是你有类似像这样的经历，所以等于你的这个创业不只是帮助你，要帮助男生，
0: 对，是，
1: 对，
0: 我现在帮助很多、尤其先生都来谢谢我，
1: 是，
0: 其实也发现这因为生孩子就是其实是婚姻的大考验、这两性关系的大考验，那其实这是关系上，因为我能理解说我现在啦、就是当时就是你不知道，因为对方其实就是先生没有在怀，他没有在变化，
1: 是
0: 他没有荷尔蒙变化，所以他不知道，
1: 没错，
0: 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沟通，我觉得那个时候回想就觉得说，哇，如果那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像杜拉的角色可以协助我们去把认知都提高，
1: 对，
0: 甚至我们可以做的也不是乱找资料，很就是无头苍蝇的这个，
1: 是是，
0: 对，然后也就是可能婆婆妈讲什么我就学什么、然后结果又不适合你，又不是你要的，然后大家也忙，就
1: 是
0: 伴侣就工作也忙，
1: 是
0: 是，也会有他的压力，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有人陪你一起做准备，而且是专家陪你做精准的准备、甚至先预告后面会发生什么，
1: 对对，
0: 你要先准备着来，
1: 对对，
0: 那你是不是就预先的准备，
1: 是是，
0: 然后会可以更好，就为了这个生活品质可以更好，
1: 对
0: 对
1: 对对，我觉得很多男生、因为我自己是男生我特别可以体会、就男生其实在另一半怀孕生子或者是之后的这个相处的时候，在长期关系里头、其实男生常常会陷入一个情境就是他会觉得说奇怪啊，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我也有我的压力，但是我都把我的情绪隐藏得很好啊，跟你在一起还是希望开开心心，跟你为什么那么多抱怨呢、
0: 对
1: 男生很容易有这样的想法，会觉得我把自己管理好，那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管理好、可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你刚刚说到的、女性因为怀孕会荷尔蒙改变，就会影响你的这个整个想法、作为、
0: 对，没错，他会变成非常妈妈，会变成怀孕的妈妈会变成很敏感敏锐、
1: 是，
0: 对，所以他可能原本不在意的事情、
1: 就
0: 是
1: 突然
0: 踩到他的线了、对
1: 对，
0: 甚至就是他也说不上来，
1: 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对，他也说不上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妈妈真的很辛苦，她怀孕初期就可生理不适、吐到生的那种也有、
1: 对，
0: 所以他生理影响
1: 心理
0: 对，然后睡不好也有、各种都有，然后再来是可能分娩的 不是那么舒服，像我，
1: 对，
0: 所以它其实就是累积的，
1: 累积的
0: 、嗯，对。然后我也能理解，就是伴侣为什么会觉得说，哎，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因为太多了。我现在就在这成为专家的时候，就是在做这个沟通的协助他们，
1: 是是。
0: 然后就发现，我觉得也回溯到我们上一代教育，就是我们在表达这件事情太不明确了，
1: 是是。
0: 就是妈妈在心情不好，但是我们自己可能情绪下的梳理的模式方法也不够，
1: 对，
0: 那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说我现在需要什么，
1: 对，
0: 或是我现在真的不好了，你不要过来，或是你我现在需要你，
1: 嗯，
0: 那蛮多女性也会就是心里想希望你可以读心术，你知道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其实男人就大部分的大脑，因为大脑结构他们自己很直男的，就是你告诉我 SOP， 你告诉我怎么做，
1: 是是，
0: 我就可以做做看，我就可以做到。其实我发现，哎，我们像我们今天哦，官方有一个爸爸来报喜，他说感谢老师，你的工作坊真的太棒，我老婆昨天顺产，
1: 是是。
0: 然后这个爸爸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他来预约的，
1: 对 对， 对，
0: 就是我们的品牌，因为就女性嘛，那蛮多都是妈妈自己做功课准备，但是也有少数蛮不错的队友，就是已经开始主动找寻这些资讯，然后来找到我们的。
1: 是
0: 像这样的爸爸，他其实是有一个渴望知道我怎么做，我可以怎么做更贴近我老婆，
1: 对对，
0: 真的我做的对方法，而且我找专家来支持，让我们可以更靠近而且过得更舒服一点。
1: 对对对，所以教育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重要了，像有一些男性朋友就或者女性朋友，你如果今天没有听过我们这一集的时候，你可能对这个事情也是懵懵懂懂的，
0: 对
1: 啊，特别是男性，你可能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的另一半就突然就变了，可是你如果先听过这一集，你心里就有准备了，对不对？
0: 对，
1: 你在发现这哦，对，当时的我听过会这样子，所以我应该可以用更我们就是说更理解的方式来跟另一半相处，就不会哦立刻要跟对方吵架呀什么的。所以教育真的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你在做的事情是非常伟大的。
0: 是，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它很重要，对，然后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在教育这个市场，
1: 对，
0: 告诉大家提前，因为台湾甚至亚洲比较我们的文化就是比较像是怀孕了就哦记得我要好好坐月子，因为知道生怀孕生产很辛苦，
1: 是，
0: 但是不是这个九个月前面九个月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1: 对
0: 对，其实它是可以慢慢的准备，然后为你们自己有更幸福的生活去创造的，我是觉得，所以我这个创业就是来自于痛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没有被解决，
1: 对，
0: 我们做好月子，然后月子中心做很高级很豪华，但是回来还是崩溃，没有解决到真正的你生活面你们两个的问题，
1: 是是是，没错没错。所以你在这个推广的这个事业真的是非常重要，这值得好好的多了解你。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黄大夏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一位女性创业家黄大象。大象呢，她是爱无好玉的创办人。主要呢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不仅仅是女性啊，在受孕的过程之中啊，可以好好的去面对自己身心的一些变化之外呢，我们也希望他的另一半男性啊也可以一起加入，我们多多的了解，哎，这样子对于自己未来幸福的人生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哈。那我想问一下，像这个你们这个爱无哈，是提供会教育训练的课程，还是有其他一些周边的商品？然后你是在哪里学到，除了你自己的经验之外，哪里学到这一整套的系统？
1: 好，前面有介绍到 Dula 这个角色，我自己就是第二胎，在创业前第二胎有稍微找一下国外资源，
0: 是，
1: 然后有找到比较可以支持友善生产在台湾的助产师，叫 Midwife， 所以我第二胎其实自己已经实践，就是做功课，然后上课，
0: 是，
1: 然后把队友硬带去，然后最后有体验蛮不错的。
0: 对对，所以第二胎跟第一胎是天壤之别。
1: 对，第二胎我后来在水中分娩我的儿子，
0: 是，
1: 然后儿子也很好带，因为我有做准备，我觉得，然后自己身心照护在孕期中也做特别多准备，
0: 是是是，
1: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生完老二的时候，这个体验很好，我就开始分享。
0: 对，
1: 然后很多人就问我说，大象你去哪里哪里，我就说，我就这样啊，整合资源，然后找到功课啊什么的，那我就开始搜寻国外到底有没有这个支持系统什么的，
0: 就发现早就有了，还
1: 很多，对，有，然后就在创业的契机是那时候有一个电影纪录片《祝我好好运》要放映，他就在讲友善生产这件事情，然后我讲说，因为我那时候住在新竹，我就想说，我是不是要让更多人知道，然后我就赞助了，跟一个计划案赞助这个电影，然后就是那一场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关注，
0: 对，
1: 所以我就是从最早的活动办活动吧，分享会开始，就发现说其实这真正的痛点，然后后续就是因为认识这一圈的一些前辈，然后就跟我说，其实有这样的培训，那台湾有这样的培训了，这个 Dula 的专业的培训，然后那时候他跟我说，他的培训师是新加坡人，然后在中国培训，
0: 是，
1: 所以我就是那时候，本来创业是要做整合资源的，然后就想说自己就去体验看看，
0: 是，
1: 就把这个培训学回来了，然后因为当年我合作的是助产师，然后助产师来做这件事情，后来伙伴离开了，我就觉得，哇，那没有人呢，
0: 对啊，
1: 那就得我下去做，
0: 自己下来做。像你这个学了这套系统之后，你是需要取得授权，还是你自己再加新的东西，开发出了自己的系统？
1: 我觉得匡宇提到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重点，创业其实不是说你觉得这件事情，我想要，我觉得很重要，然后给市场不要的，我还就是发现，这个角色专家角色是美国来的，那他很重要的是产前的教育跟生产那一块的陪伴，
0: 是，
1: 但是我发现台湾的痛点不止这样，所以我后来把这个技术就持续延伸，因为 Dula 其实是持续性支持在这个孕产期当中，所以它不是只有生产，
0: 对，
1: 所以我就再把它就是等于说新创，然后再把它整合台湾需要的，因为产后很重要，产后的这个照护，不是说生完就好了，对，所以的确有一直逐年优化，
0: 是是，
1: 然后到其实蛮辛苦的，因为杜拉要24小时在37周后要待命，
0: 是，
1: 那我也觉得，不能这样，再就算有团队，我不能这样再消耗，
0: 没错，
1: 所以就有我之前的创业前辈就说，大象你要去找一下你们最重要的有没有是可以复制的，可以生产什么你的商品，或是把它变成什么线上课的，
0: 是是，
1: 就他们一直在给我一些 idea， 然后我就想，对啊，到底是什么，于是就在三年前，我其实很蛮早经营我的自媒体，然后就开始拍短音，那每次上课完就很多人问说，大象那个球瑜伽球哪里买，或是我的自媒体，我的 IG 很多人问我说球去哪里买，被问到我觉得 那我是不是可以来做，这个很重要，
0: 就是，
1: 而且我知道怎么教，
0: 对，
1: 所以都是从需求创造来的，
0: 是是是，所以未来你会让自己的这个公司，哦，就他会以这个，就是说网站啊，这个网站上面又有课程，然后又有相关周边的这些产品，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怀孕是整个过程是非常友善的，包括他生产完之后，在心理方面的这个，修复，受伤太大需要修复，
1: 修复 对身体要修复，
0: 身
1: 心也
0: 要修复，
1: 对，我们的陪跑本来就有从孕产期要到产后，
0: 对，
1: 所以服务就一直都在，然后，我相信会持续优化，
0: 是，
1: 那商品也是我们一直想要打造的，那目前有一个商品就是很独特的瑜伽球，
0: 哦，对，
1: 那个瑜伽球是从不是怀孕开始，从女人，因为它其实跟我们骨盆健康很有关系，
0: 哦，对对对，
1: 其实你也可以，
0: 是是，
1: 因为就是我们长期做那就
0: 对
1: 久压你的骨盆底肌，
0: 对
1: 对，然后你我们很习惯就是这样做，所以会压迫到我们的尾椎尾骨，
0: 没错，
1: 那你做瑜伽球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有点
0: 像调整，对不
1: 对， 对对对对，有点像矫正，那你也可以把它当椅子做，然后我们有设计那个课程线上课，对
0: 对，像你在推广的这些东西啊，这个怀孕友善啊，或包括你从美国这个系统去发展出了一些，更适合台湾在地化的这样的一些课程或者是观念，你在推广的时候会觉得很容易吗？还是很困难？
1: 哦，我觉得到现在还是很困难，
0: 是因为讲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哎，没有那么重要啦，所以很抠不愿意花钱还是怎么样？
1: 应该说我觉得它就是真的是很新的概念，对，
0: okay，
1: 像你当初认识我说哇，就是然后而且大家你需要花时间去了解，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是餐会上我们有时间聊天，但如果以现在的比如说行销模式社群媒体很快很快，他其实没有那么理解你这个价值感，对，他没办法就对号到说哎，我立即需要，对，所以我觉得在市场教育跟行销面我们的确花蛮多时间还有持续要沟通，持续要在教育这个市场，
0: 是是是，所以说你在推广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最主要的工具了，是你打算就是出书，还是比如写像 FB 啊或者部落格上面的文章，或者是拍影片，你觉得哪一个方式最有效？
1: 刚刚说的那个我们的瑜伽球生产出来对不对，就是因为我透过拍影片我得知的，
0: 是是，
1: 那我们这样的专家你在如果在 IG 搜寻 Doula 国际上超多，
0: 是
1: 英国美国澳洲印度都有，所以我其实当初就看他们怎么做，我就也来试试看，我做一个中文版的，对于是就我就做出来，那我觉得目前因为趋势啊大家是短影音看，然后我知道大家的痛点，其实我可以很快速的讲到他们渴望的，对，所以我基本上的确我们现在，我们的品牌大部分都是我的 IP 这样导进来的，或是其他可能有 KOL 合作，然后也是协作我的 IP，
0: 是是
1: 就是这样导进来的。
0: 对，所以你可能有其他的竞争对手，但是因为你可能拍的影片更能够 get to the point， 对不对？大家就立刻被你吸引嘛，
1: 差异化，
0: 差异化。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台湾不是说，因为少子化，对不对？大家不婚不生嘛，你会感觉这个市场就一直在萎缩，还是你觉得还好？
1: 其实我们是在，因为我们也有一阵子我的 IP 也是做了一阵子，其实我们是在成长中的，因为我们发现，然后我有调查，其实在，大只剩一个，对不对？但是你在这边这一段时间的消费是提升的，
0: 是。

0: 所以基本上有一块族群，我们说很 niche 没错，但是希望自己很健康，然后会身心照顾，那基本上都是我们的 TA。
1: 是是，对对对，也随着大家对于这个身心健康的这个意识抬头，我觉得你的这个事业的确是这个大有可为，那你现在是主要是透过成立了公司哦，你打算除了在地化之外，你也要打不同市场吗？
0: 会，就是都在看，然后也有一些机缘，有人牵线什么的，像其他人，因为我们出了真的很特别的瑜伽球，然后大家就会好奇，
1: 是，
0: 然后我们还有训练培训培训系统了，
1: 对对，
0: 对，我们今年年底在台湾也会推出，然后其实也有海外说他们要派人来，
1: 是是，
0: 对对，
1: 非常好哎，所以到时候你打算就是以海外就是授权的方式，大概会有哪几个市场你会先行？除了台湾之外？
0: 东南亚，然后我们其实我 IWO 成立的第一个汇进来的客户是香港客户，
1: 哦，是是是，
0: 其实香港也很窄，对不对？但是他们也没有这个资源，
1: 对，
0: 就只要没有这个资源我们都可以去，
1: 是是是，
0: 香港啊，东南亚，新加坡啊，马来西亚什么，就只要有华人，反正就是他还没有的，
1: 是是，
0: 然后也希望体验更好，我们都可以去。
1: 没错没错，对，那你已经准备好了吗？现在就是要让这个你的这些观念啊产品啊能够达到更多的人。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黄大象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很高兴啊，请到的是爱无好玉 iWood 的创办人，那创办人黄大象呢，哇，他这个

0: 其实哈，要跟大家讲一个秘辛，哈哈，我认识他聊了一下之后，发现他以前也是啊，音乐家是吧？你是以前的音乐是关于这个？
1: 我主修就一念音乐系，中国音乐学系，
0: 是是，
1: 然后主修二胡，就在舞台上，
0: 舞台上表演
1: 对
0: 的啊，从表演者，然后因为当了妈妈，对不对啊？然后2次的这个生产，有了2个宝宝，她一直觉得这个女孩子啊，从这个怀孕到生产到生产完之后，我们身心的恢复哈。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的整个这个I would 就是在让大家在这整段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能够夫跟妻之间，对不对？都可以一起来面对自己的这一段啊，然后呢，迎向更好、更幸福的这个人生哈。你刚才提到说你的创业的这个项目，除了有课程，然后也有实际上，比如说叫瑜伽球，对不对？好，然后你也想要走到海外嘛，对不对？你在往海外走的时候啊。我自己会觉得有时候啦，我们就海外授权让人很兴奋，对不对？可是有时候啊，那谈着谈着哈，对方就断线了。为什么断线？因为他要自己做，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你应该也遇过不少这种要谈合作的，就后来变成你的敌人，你怎么办？
1: 目前，还是友善的联络啦。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做的那个商品，它有一点难度。对，然后他们如果不是专门知道那个商品是怎么样的价值，
0: 是，
1: 他也很难卖。
0: 对，
1: 他也很难卖，就是他可以到底怎么帮备孕、怀孕或是产后的妈妈是好的，
0: 是。
1: 那他怎么差异化？差在哪里？因为其实市面上什么大的运动品牌也都有那个瑜伽球，
0: 瑜伽球，
1: 但是我们的是有改良结构，然后已经得到新专利了，所以我觉得。有一点难复制，再来是他有没有要花时间去了解这个价值，他还要去也要去教育市场。那我们一直在做，所以基本上来到接触到我们的学员，只要上过课，一定会买，或
0: 是
1: 是别人介绍，他一定会买。
0: 是是，
1: 对。
0: 就我觉得，对于一个想要把这段啊，从受怀孕呐、啊、到生产呐、啊，想让这段过得好的啊。的朋友，他其实对于有这个意识的话，他其实买你这样的课程或者商品，我觉得那个价钱应该完全不是问题嘛，
1: 不是问题，
0: 对不对？
1: 对
0: 对，这我刚刚听到你还特别去申请了这个专利啊，我
1: 新
0: 觉
1: 专利，
0: 得这个很棒哎，对你也很有这种版权的意识啊，你怕之前有被人家抄袭过，所以你
1: 应该
0: 很担心。
1: 是蛮多人问我说啊，你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0: 哦，
1: 对啊，那一颗球啊，的确不一样，
0: 是
1: 那。你要讲解还是要一段嘛？但是你跟我说，哦，我们只有新型专利，他就，那瑜伽球市面上有，
0: 对，
1: 那难怪，然
0: 难
1: 后什
0: 怪，
1: 么什么，对，他就知道，哦，原来它很独特，因为大部分球会滚，而我们摆着不会滚。
0: 哇，对，这个就减少很多麻烦，那你还要追着球跑，也是很累。
1: 还有稳定性，尤其孕产不怕跌倒嘛。
0: 对对
1: 对，
0: 是是是。那你这个球现在华人啊，其实遍布世界各地，对不对？那我们的这个。怀孕这件事情啊，友善怀孕，怀孕友善，这个市场呢，也不会只有华人的市场。所以你欧洲那边，或者像美国那边，是不是也有很多人想要跟你接触啊？
1: 我们自己刚刚讲的，我们专业是 doula。欧洲，其实我自己在看，我也很常在学习。我们自己这样的专家非常多，
0: 是，
1: 对，欧洲啊、英国啊，而且他们都是网红级的、
0: 对，
1: 大师级的，
0: 是是。
1: 然后美国。那我会觉得，因为亚洲其实你可以算人口就其实还蛮大的，
0: 就非常大了，
1: 对，蛮
0: 大的。光是
1: 然
0: 亚
1: 后
0: 洲，
1: 我觉得会有文化差异，所以你就等于说，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推出是市场要的，
0: 是
1: 对，
0: 是，没
1: 所以
0: 错。
1: 要再进入其他的文化的市场，我觉得那都要考量，除
0: 对。
1: 非有。比如说，又更大的，就是他们本来就有一些基础的，他知道，比如说欧洲市场他们缺什么，然后
0: 对，
1: 怎么再进一步的去结合，或再创一个什么，
0: 是是，
1: 对，
0: 对，但是我觉得你们的这个产品力够的话，哈，应该找到这个国外的合作商啊，
1: 对，
0: 应该
1: 产品我觉得是有机会，
0: 应该是不难哈。那我想再问一下，就是你在创业的整个过程中，哈，有没有哪几个很大的困难跟挫折是你到现在都还记得？然后你当时怎么克服的？
1: 哦，
0: 太多了的。
1: 对，我觉得是，好，就是我在前一个品牌就爱乐芬就自己做的时候，整合资源，那你就觉得，就有市场需求，但是为什么不买单？就是在市场教育这边，
0: 是，
1: 因为生育其实真的生育低，然后现在大家就是生育真的花。

0: 钱，
1: 是
0: 他们有觉得这个是变得是刚需必须。
1: 哦，
0: 月子中心可能三四十万刷下去，
1: 是，
0: 但这个几万块他觉得，尤其先生如果又不懂的话，
1: 是，
0: 所以在教育市场的时候让我蛮挫折的。
1: 嗯，
0: 所以当我开始了解商业的时候，也很多的前辈跟我讲，哎、欸，你的商模要调整啊、
1: 嗯、
0: 你的沟通渠道啊，各方面什么时候，我其实是就会一直问我自己，我还要做吗？而且那时候团队可能没有固定的伙伴，
1: 是、嗯、
0: 就会很累。
1: 对，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创业家都是自己一个人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校长兼装中、嗯，然后什么，然后都
1: 是现在稍微好一点，还有 Chat GPT 跟 Gemini，
0: 对，我又有 AI 助理，
1: 更多年前是没有的，
0: 对对 对，
1: 對，很 lonely 啊。
0: 对，然后又经过疫情，然后我觉得挑战一直都有。嗯、然后我觉得你刚刚这样讲，我觉得最印象。可能就是三年前我就在讲我要怎么再走下去，
1: 嗯，
0: 可以更大的规模，而且我也要照顾到我自己健康跟、
1: 啊、
0: 因为创业家还有时间还有家庭，
1: 对对对，推广健康搞得自己最不健康，
0: 对，所以我在想我到底要上去吗？就是等于说要升级、
1: 嗯、
0: 所以我是不是要变成有团队，
1: 是
0: 就变成类似就是企业微型企业开始、
1: 嗯
0: 对，不是从个人了，所以那一阵子其实就是一直在问我要怎么到底要不要，
1: 对，
0: 要不要走下去，
1: 是是，
0: 然后可是也看到就是那时候的形势的天花板，
1: 嗯嗯，
0: 对，但是后来就其实蛮多人创业新创的，我真的很感谢新创，真的要有一个群啊，
1: 哦，对，你是透过社群，
0: 对，
1: 然后、嗯、
0: 就是那个 SOP 的社群，一些学长姐同学的鼓励，
1: 嗯，
0: 对，我就勇敢跨出这一步，
1: 对，
0: 然后就踏上哎、欸，开始哎、欸，有投资人想投资我了，
1: 是是，
0: 然后想要哎、欸，再整可以真的往企业走发展走，然后甚至哎、欸，也有目标说哦，几年后可能可以到海外啊等等，
1: 是是，哎、欸，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创业是很孤单的嘛，
0: 对
1: 对，可是如果可以有像你刚刚说那个社群啊、
0: 嗯、
1: 不错，再跟我们介绍那个社群是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社群、
0: 哦、SOP 很特别，它是全名叫 Startup Leadership、
1: 嗯、
0: 它是从美国 Boston 过来的、
1: okay、
0: 然后呢我要讲一个小故事，就是我跟从就是这个创始人创到台北的、
1: 嗯、
0: 这创始人非常有缘分、
1: 哦，
0: 那个创始人是我还没创业第一次办工作坊的学员，
1: 哦，是是是，
0: 对，然后创始人他之前就是在这个一直在看项目，
1: 嗯，
0: 对，然后的金融业，然后看项目的新也他后来也创业、
1: 嗯、
0: 有创业过这样、
1: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哎、欸，美国的那个环境很好，
1: 是，
0: 然后有这样的社群，
1: 对，
0: 然后就哎、欸、把他带进台
1: 湾，带进台湾，
0: 所以这是 SOP、
1: 嗯、
0: 台北，
1: 嗯 ，SLP 嘛，对不
0: 对？
1: 嗯、
0: 对、
1: 嗯、，Startup Leadership，
0: 对、
1: 嗯，
0: 然后台北就台北这个组织，然后已经今年到了15届了，
1: 嗯，
0: 那我是12届的，
1: 是是、
0: 嗯，
1: 他这个参加是要
0: 面试书审，
1: 啊，面试书审，那有比如很高的费用吗？还是
0: 他是就是你那一期，比如说你那一届的会有固定的一个费用，然后有很多训练课程
1: 哦，
0: 然后你是优化，
1: 是，
0: 那还有交流，就你跟你那一期的。
1: Okay，
0: 比如说我是12期，就跟12期的创业家一起很多的联络，
1: 是是、嗯，
0: 然后还有我们还有共创营、
1: 嗯、
0: 先从营队开始，
1: 对对，
0: 然后一直在很多的课程，为期半年课程，
1: 是是，
0: 然后下半年你就变成执行团队，要招募、
1: 嗯、
0: 你要付出这个社群的、
1: 啊、对，这个很像我当年、啊、学生时代参加那种像什么青访团你知道吧、
0: 嗯、
1: 哎，就是青年号访问团啊，但是我们那是国家在背后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每一年都有新的团员、
0: 嗯，
1: 老团员就要回来带新团员，这个有点像、
0: 嗯、对、
1: 啊、只是我们那时候是出国表演，你这是关于创业、
0: 嗯、
1: 那关于创业呢其实有非常多的资源哦。
0: 嗯、
1: 像我自己哈、哦，我自己公司我以前也很想加入那什么什么台北摇篮计划，好像是我们的
0: AAMA，
1: 对对对，
0: 我们很多学长又上一层就是去 AAMA，
1: 是是，我们的这个台北市政府好像产发局吧，是不是，
0: 对，
1: 他每一年都有像这样一个 program， 我也觉得非常好，
0: 嗯，
1: 问题是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他没有选中我。
0: 继续努力，
1: 继续努力，或者我觉得，哎，你可能今年没有中这个台北摇篮计划，哎，你可以去参加 SOP 嘛，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对，蛮多都是先来 SOP， 然后再上去，
1: 再上去，
0: 哎，
1: 因为你被调整过了，你就知道，哎，怎么样把一个创业计划写好，
0: 嗯、
1: 然后怎么样被录取。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再来是社群，我觉得都有互相，你就更认识更多创业家嘛。
1: 嗯、对对，
0: 那他们都互相的扶持你。
1: 没错，
0: 帮助你，
1: 没错，
0: 对，然后有些学长也进到 AMA 了，他有更多的资源告诉你，哎，你怎样怎么面试啊，会比较 入选、嗯、比较容易入选啊等等的。
1: 是是是、嗯、对，我们这个节目也非常鼓励大家，除了听我们节目之外哈，你也可以想创业的朋友你可以参加一下这样的社群，
0: 我觉得很重要，
1: 就有一个互相支持的一个团体啊。
0: 对、嗯、
1: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黄大象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创业家是黄大象、啊、黄大象呢，他是爱无好玉 iWood 的创办人，他希望、啊、他透过自己的、课程啊、这些产品啊，是可以让我们的孕妇们能够不仅好好的啊怀孕生产啊之后的这个身心的照顾啊，都可以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支持哈、哦。我觉得这个创业的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好哈、哦。那我想要问一下大象哈、哦，您这边呢、啊、透过参加一些社群，对不对？透过一些社群，你觉得他怎么样去帮助你作为一个创业者、啊、怎么样帮你优化你的一些创业的概念啊什么的？
1: 太重要了。其实我当年也不是想创业而创业的，我不是为了赚钱、我就真的是想帮助女人成为妈妈
0: 这
1: 个、
0: 就是、这个热情。
1: 对，就是一个洒劲、我觉得是洒劲，就觉得哎。我可以做到啊、那大家就来问我，我想说好，我就整个就是真的误打误撞。
0: 是，
1: 然后你进去就知道完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对，
1: 不懂商业、也不懂市场，不懂行销，不懂营运，
0: 对对，
1: 你就一直碰壁，一直跌倒。
0: 是，
1: 那就我觉得很最头最前面是我哥哥，我跟我哥的特质有点像，就是我们很喜欢学习，然后我哥哥就跟我说，你去社群吧，找一些社群学习。
0: 是，
1: 所以一开始我在先一个小小的一个女性的学习社群，然后我先到一个现在还在这个品牌还在女力学院，
0: 哦是是，
1: 那个 founder Sherry 也是我贵人、然后 S 姐就看到我这也很特别，然后隔年她怀孕的时候，他就找我服务了。
0: 是是，太好了。
1: 对，就是代表客户第一个出现了。
0: 对对。
1: 然后就从那个学习开始之后，我就开始每年都会去找一些社群，然后往前，然后就到有很多身边的开始认识创业家，身边创业就说，那像你来投投看那个 SOP 啊
0: 之类的，
1: 你来、来看看我们这社群可以帮助你很多。所以我其实，在我有投过两次，第一年就是刚好疫情我没办法面试、
0: 所以
1: 请大家不用灰心气馁，
0: 对，
1: 就是持续的投，
0: 没错，
1: 这个社群永远欢迎你。
0: 是是是，然后后来第二年就中了嘛。
1: 对，
0: 对、
1: 第二年我觉得面试，而且我那时候很其实觉得会上嘛，因为面试的时候全部都男生，
0: 对，
1: 然后全部，而且好像只有一个生有孩子
0: 哦，
1: 其他都不懂啊，那怎么会知道我的项目？
0: 是是，
1: 对，然后我也一直被挑战，但是我觉得可能他们就觉得想要来帮我啦，帮我一把，
0: 是是，
1: 我真的要有更多的商业思维，或是成立真的要有 team， 我才有可能往前，然后或是做更大。
0: 对，是。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哈，你有因此比如说找到一起合作的伙伴啊，或者是投资人？因为我觉得创业很多时候你走到现在这一步、你感觉你自己最需要的是你需要有投资人吗？还是
1: 人？对，都需要人，各种人。那我在那个社群是学到我真的是要怎么去打造我的团队，然后去一直优化我的商模，还有也学到怎么募资，然后我其实蛮长三不五时就有人问说，大象你需要什么帮忙？需要什么帮忙？
0: 是，
1: 那我内在声音就是钱。
0: 钱啊，对，钱这个东西啊，这个大家不要避谈钱，我们创业嘛，对不 对，
1: 对，
0: 不就是为了赚钱吗？有人你要做这个社会企业，你也是需要钱嘛，对不对？
1: 没错，不是慈善企业。
0: 没错没错。那其实我跟大象认识啊，就是因为我们有共同去参加一个算是创业的竞赛，
1: 对，
0: 对不对啊？在这个活动上面这样认识。你现在如果说想要找到这个投资人的话，你希望他的这个钱是能够用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是你这个品牌的行销，还是你需要去雇用更多的员工来推广你的这个事业？
1: 这个问得很细耶，不愧是知道创业过人。
0: 是，
1: 其实我自己已经有早期就是最前面的种子的投资人了。
0: 是，
1: 然后我觉得我其实对我自己的这几年的商业的规划目标蛮清楚的，所以就一直实践我的，可能我要让它可以变成规模化，
0: 对，
1: 不是只有人力服务这件事情。那因为接下来，因为我刚好在跟政府做一个 AI 的计划，那也有可能把我心想很久的，脑袋想很久的，心想很久的东西要再落地实践了，所以可能也会接下来不是只有孕产，那我很关心的女性 之后的也都
0: 别的议题，
1: 对，
0: 对，
1: 也是就是跟关于就女人的 wellness 这件事情我一直在做，我一直人我本人就在实践的事情，我想要帮助到更多女性这样子。
0: 对，政府这一块他对于跟你合作他是用专案每一次标案的形式来，还是说他用一个补助的方式，他大概会怎么样来跟你合作？
1: 这个计划其实不是我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有一个阳明交大的教授，然后他是声音工程的，然后他是一个卫福部的计划，然后他是要做心理健康，
0: 是，
1: 所以透过 AI 装置去收集他们生理的一些数值，然后还有受测者一些回馈，心理回馈，然后他们去做等于说数据跟各方面的统整，
0: 是是，
1: 对，然后还有其他资源，那我是其中一个资源，所以我是在这个计划里当协同主持人。
0: 对对，我这个太棒了，我觉得心理健康大家注意这个心理健康真的太重要，有很多社会的悲剧就是因为心理的，对，所以我们把这个心理健康搞好太重要。那在这个从我们说怀孕期间如果心灵受创的话，这真的后来的几十年可能都过不好。
1: 对，我觉得那很重要的初始女人转变，
0: 对
1: 妈妈这个她明明就是可以很开心很高光的时刻，
0: 对，
1: 她如果有受到支持然后整体是过得好的话，
0: 是是没错，
1: 但是大部分的确环境上各个有很多原因啦，
0: 对对，
1: 然后其实大家都是还是比较负面，所以我觉得生育率低不想生有一部分原因是经验不好，
0: 对，
1: 大家传出来的
0: 经验不好，
1: 都是不好的经验，都是抱怨，都是鬼故事，
0: 对，
1: 所以大家就觉得我干嘛要生，
0: 是就好像现在很多人不婚也是因为你看到的都是 对不对，很多种
1: 那个社会的议题新闻，
0: 对对，然后比较没有人去特别讲说哎，我们夫妻多好多好，哎，我们现在这社会你要想象你讲你过得多好，很多人就去挖，哎，其实你以前高又高，像最近我们一个资深的明星啊，江后任江前辈，对，他就交了一个这个年纪比较差比较多的女朋友嘛，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他们彼此找到这个立马很 OK 啊，对不对，可是大家就会去想哎，你这个女生以前做过什么男生对不对啊，这个就你讲你幸福人家就要来搞你了，
1: 对
0: 对对，这也有点麻烦，那所以说你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整体提升大家心理上的一个健康，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1: 很需要的正向支持，
0: 是是是，那对于你自己了哈，你自己这个企业像你这个有刚刚讲这个计划你担任主持人之外哈，你对于你这个整个公司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计划？
1: 我觉得我能做不是只限于孕产啦，对，因为我刚刚讲我一直在生活里体现要让自己身心灵更健康，
0: 对
1: 对，所以我的生活我小孩也念实验教育也是比较身心健康的实验教育，所以其实我就一直在实践这件事情，然后很多人来问我，然后我觉得很多很大的问题大家都没有行动力，
0: 对，
1: 但是我都是一直在行动
0: 行动，
1: 对，我就是做然后做看看，我想到我就会去做，所以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什么样可以让更多人可以更健康，我想我不是只有想或
0: 是
1: 我知道知道要做到一个距离，
0: 对，
1: 所以未来商模也是要把这个距离给
0: 拉
1: 近拉
0: 近，
1: 对，然后让他们有可能实践更健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0: 是是是，像您这样子的这个女性创业家，对不对，这个当妈妈的这样创业家，我觉得有非常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也是跟你类似这样的背景，你对于这些想要创业的女性们有没有特别想要说一些什么话？
1: 我觉得创业就跟生孩子一样，我都说我的 iWord 是第三个孩子，
0: 对，
1: 之前品牌也是，反正就是你割舍不掉，
0: 对对，割舍不掉
1: 对，就是他都要用你很强大的能量很多的时间去栽培去培育，但女性创业我现在看到也有优势也有劣势啊，对，但是如果可以在这条路上找到你就是价值观同样的伙伴，我觉得会有一起走下去的那个同伴很重要，然后对于妈妈来讲我觉得先撇开创业，我觉得对于妈妈来讲她就是一个创造者，
0: 对对对
1: 对，她就是一个创造者，
0: 妈妈或者家庭主妇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创业，
1: 对啊，因为我们生孩子嘛就是一个创造者，
0: 啊，
1: 所以她其实就是没有什么不可能，
0: 对，
1: 她就是无限，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女性创业也没有什么不可能，对，也没有什么不可能，只是说我们身边资源跟你的社会 其实我们有什么女性创业的一些补助啊，或者什么的资源平台，
0: 对对，没错，凤好像凤凰吧，
1: 凤凰，对对对，
0: 凤凰计划
1: 其实蛮多的。然后还有舞台，就是国外也有，因为我曾经参加过那个卡地尔的女性的创业的，他们要评选亚洲的那个记者会，这些都是很多的平台。
0: 嗯，
1: 对，嗯，
0: 对，刚才呢，其实私底下这个黄大校长跟我说，他也有准备要这个贷款，我们政府也很支持，
1: 对
0: 对，创业家们贷款，
1: 嗯，对，
0: 这是不分性别的哦，只要你在创业，你都有机会去拿到各县市政府或者中央的一些贷款。
1: 嗯，
0: 那大家对于自己企业的发展呢，有需要的话，哦，都多多的运用这些我们本来政府就提供给大家的资源。
1: 嗯，
0: 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黄大校长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从现在是农历七月，一般被认为诸事不宜。农历七月是俗称的鬼月，位在
2: 阿宝，妈妈提醒你哦，现在是农历七月哦，先不要去游泳啊，也不要剪头发，然后啊，要记得哦，晚上出门的时候，如果有人叫你，千万别回答，更不要回头哦。
3: 哦，为什么啊？
2: 因为哦，哎呀，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照着做就对了。啊，垃圾车来了，厨房那包垃圾拿去丢，快点快点。
3: 哦。
2: 哎呀，忘了还有这包厨余啦。阿宝，阿宝，阿宝，阿宝，我刚才一直叫你啊，你怎么都没听到啊？
3: 有啊，妈，你叫的好大声哦，我走到巷口都还听得到耶。
2: 啊，你怎么理都不理我啊？我叫你是要叫你赶快回来拿这包厨余去丢呢。
3: 妈，你不是说晚上有人叫你的话不可以回答，更不可以回头吗？
2: 这个哈，天气这么热哈，厨余没去丢哈，会引苍蝇来，臭死人了。
3: 妈，所以我说啦，与其提心吊胆的听信农历七月各种禁忌啊，还不如保持平常心，快乐的过每一天。这样啊，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4: 平安七月节，破除鬼月恐惧，上帝赐福每个日子，使人享受真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4: 佳音整点新闻。

欢迎收听本集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台风沙德尔已经由强度台风降为中度台风，27、28号中心将通过台湾北部海面，以中度台风之姿袭台，暴风圈扫过北台湾，登陆台湾的机会降低。28号晚上从马祖附近登陆福建。第18号台风沙德尔持续向西北西前进。明天要通过琉球附近，渐渐转偏西进行，27、28号再转西南西，中心进入台湾北部海面，暴风圈扫过北台湾，28号晚上从马祖附近登陆福建。今天清晨沙德尔进入海洋热含量降低的区域，经由强度台风降为中度台风，未来会慢慢的减弱，不过还是以中度台风之姿袭台，不可轻忽。今天白天开始，西南风水气减少，降雨规模缩小，还是有局部的强对流发展，应该持续注意伴随的离极强风、瞬间强降雨等剧烈的天气。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美加贸易谈判破局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在24号宣布，明年1月1号开始，对加拿大可征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关税将调升到50%。美媒指出，这不仅仅导致美加贸易冲突升级，也为美墨加协定前景蒙上了更多的阴影。美国试图向伊朗施加巨大经济压力以结束中东战争。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表示，任何代表伊朗协助洗钱活动的实体将会被踢出美元的体系。莫斯科批评英国支援乌克兰，甚至协助乌克兰打造长城巡弋飞弹，是火上浇油，破坏和平前进。英国首相伯南24号访问基辅，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他说：“请问是谁点火的？这才是问题所在，不是吗？”美国24号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移除，并解除相关制裁措施，显示两国关系进一步的回温。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拟在下个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以前，对中国商品加征7.5%所谓产能过剩关税。民调机构受金融公司委托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巴西10月总统大选如果由现任总统鲁拉和右翼参议员弗拉维欧·波索纳洛进入决选，两个人将会呈现技术性的平手。路透社引述3名印度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可能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9月12到13号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金砖国家峰会，如果成行，将是他再次访问印度。以上新闻，谢谢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一次的来到温馨传真情的节目当中。哇，有感觉到丽红的声音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哎，感冒了。现在呢，只要你到诊所哦，你就会发现啊，都要等好久哦，因为太多人感冒了。而且呢，到了诊所，医生都会建议你要来做个快筛哦，因为现在新冠流感太多人了。不过幸好呢，我还算是普通感冒哦，一切呢都检查的 OK。不过真的就是在前段时间动了眼睛的一个小手术哦，那就想说，哎呀，好不容易在家里好好的闭着眼睛休息一下。就没想到呢，这感冒就突然的发作了，哇，整个人发烧，而且呢还骨头酸痛啊，所以真的是看看好像这个属于劳碌命的我，哎呀，真的要好好的在家休息还不得行哦，因为隔天又赶快去好多人看诊的医生来看看到底怎么样才让自己可以更好哦。所以今天还在复原当中，声音可能就没有这么优美了，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还发得出声音哈。好，再一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中央气象署提到，今天25号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各地水汽还是多的。嘉义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淋雨，而且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哦。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清晨基隆北海岸也会有局部大雨。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中心位置在今天凌晨2点，在台北东方1080公里的海面上，以时速20公里，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移动。未来呢，会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后续移动的方向和速度不确定性非常大，所以还是要密切注意哦。哇，看到今天的水汽还是偏多，嘉义南东半部还是要防范大雨哦。还有呢，南高屏清晨开始发布豪雨特报，另外有12个县市有大雨特报。今天虽然呢降雨趋缓了，不会再像前几天那样的下这么大的范围、高的强度、长的时间，现在雨还不会完全停，还是必须要持续的来追踪哦。尤其台南以南沙德尔，最快呢明天26号上午，我们可能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晚上可能就会追加陆上台风警报了。受到低压带和西南气流的影响，中南部地区连日好大雨哦。到25号，中南部还是天气不稳定哦。嘉义南和东半部还是会有局部大雨，而且连续强降雨的状况是会稍微减少一点。现在呢，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上停课的资讯哦。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都是正常上班上课，在高雄的纳马夏区、还有桃园区、茂林区、甲仙区、六龟区停止上班上课，屏东县正常上班上课，可是在雾台乡、三地门、马家乡、来义、太武、春日、狮子、牡丹乡以及东港镇、东兴里还有内关地里、枋寮乡的兴隆村、嘉东乡的温峰村、燕文村、南村乡的万华村，这些地方都是停止上班上课。在花莲县跟台东县，今天是正常上班上课的。

受到西南风和低压带的影响，南部和东部强降雨有这个淹水的一些灾情哦，所以机关署在今天特别提醒民众，如果涉水之后呢，如果发现有发烧、腹泻、黄疸等不同的症状，恐怕有感染钩端螺旋体病、类鼻疽等风险，所以要请您提高警觉哦。南部地区可能在雨后会接触到污水、污泥，像是我们在清理家园或因为环境积水滋生病媒蚊，也会造成感染钩端螺旋体病、类鼻疽、肠道传染病，还可能会有登革热等传染的风险哦。机关署提醒，如果淹水地区民众接触到污水污泥，出现了发烧、头痛、肌肉痛、腹痛、腹泻、黄疸、倦怠，尤其是慢性疾病的朋友，务必要赶快去就医，主动告知相关的接触史、受伤的原因、伤口污染的情形，以利医师来做诊断哦。好，我们看到这钩端螺旋体哦，其实广泛是存在于啮齿类的动物，像是老鼠等野生动物，受感染动物可能没有症状，但是它的尿液大量的排出这个污菌哦，污染了水，污染了土壤，民众在清理积水污泥，这细菌可能就透过你皮肤上大小的伤口或黏膜进入到人体哦。至于类鼻疽呢，是它的病原菌是存在于受污染的土壤、水池、积水的环境，由于风雨容易让土壤泥水的病原菌暴露在地面，更容易传播，所以除了接触传播以外呢，还可能经由食入受污染的水或吸入性的感染哦。水灾地区蓄水池遭到了污水入侵污染，也应该重新的清洗一下，消毒之后再重新蓄水哦，并且要把水彻底煮沸以后再来喝哦。还有泡过水或解冻过酒的食物就不要再食用了，饮食之前请落实以肥皂或洗手乳正确洗手，确保手部的卫生，降低感染肠道传染病的风险哦。所以民众在雨后清理家里户外的这户内外的一些环境，应该佩戴口罩、手套，穿着长筒的雨鞋，脱下装备的时候请记得清洗双手。居家环境您可以用 10cc 市售含氯漂白水，再加上一公升的清水再擦拭哦。像厨具、餐具都应该先煮沸再来消毒，或者用10公升的清水加40毫升漂白水稀释进行消毒，以清水冲洗干净之后再来使用哦。所以这一定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机关署已经盘点确认全国消毒剂储备是非常充足的，还有150,000瓶、9556瓶的消毒剂，另外这分别是漂白水啦、分类消毒水啦，都提供家户卫生消毒，分置在各区

您知道邮局有一项隐藏版的服务吗？有网友分享，其实很少人知道邮局也可以寄时空胶囊哦。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未来邮件的服务哦，就是您可以把信件甚至包裹交给邮局保管，等到指定的日期以后，它才会送到收件人的手里，最短可以指定15天以后。您知道最长的时间是什么吗？甚至你可以寄到30年以后哦。所以这让不少的网友直呼，哇，真的第一次知道耶，早知道就不用把时空胶囊埋在土里了。有网友在社群分享，很少人知道邮局有寄时空胶囊，甚至放20年还不用2000块哦，也每一年你都可以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记录这一年发生的大小事，希望多年以后重新打开的时候，可以回头看看当时的生活和心情。中华邮政他们也亲自留言回应，对，有这项未来邮件，您可以把现在的心情写下来，交给邮局，帮你寄到未来的你。指定交件的时间最短15天，最长30年，让未来的自己亲自收到这一份从过去寄给自己的礼物。哇，真的蛮好的。未来的邮件是不是只能够寄给自己呢？中华邮件说没有啊，收件人并不限于本人哦，你可以寄给你的孩子、家人或朋友，不过呢，这事先要指定寄送的日期、收件的地点，邮局就会按照约定的时间把它寄出去。可能父母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写下一些叮咛跟祝福，约定多年以后寄给长大成人的孩子，寄一封信给长大以后的孩子，哇，这感觉真的很有意义哦。其实这未来邮件这项服务已经推出超过14年了，所以看我们都是今天才知道，对不对？2025年10月份也进行服务的更新，也会推出未来邮件温情箱，还有未来邮件时空箱，有两款专用的纸箱，民众更容易使用这项特殊的服务哦。2026年中华邮政它也推出了限时优惠，从今年1月2号到年底，未来邮件特别处理费、保管费都享有5折优惠，最高折扣可到1850元哦。还有，不过这未来邮件需要长时间保存哦，所以你不要放一些会腐坏的或没办法常温保存的东西，或者你放一些危险的东西，这都是禁止哦，不可以哦。如果寄送高价值的物品，也必须申报邮件的价值，最高50000元为限哦。所以详细的内容您可以去参考中华邮政的最新公告哦。还有网友呢也推荐不用钱的方式，也就是呢用 email 用电子邮件寄信给自己，寄件日期可以随意修改，也不用担心会不会有搬家的问题啊，所以这网友也是蛮聪明的，举一反

内政部昨天公布了去年检疫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 81.27 岁，其中女性是 84.75 岁，男性是 77.93 岁。跟联合国公布去年全球平均寿命比较，我国女男性平均寿命分别高于全球平均水准 8.6 岁跟7岁。另外，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趋缓，去年标准化死亡率比前年减少了15年，也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了。

你是不是很想要让自己更健康？所以现代人追求健康食物啊。有医师就提醒，有一些食物看起来养生，其实并非如此哦。像燕麦奶、水果干、调味优格、过量的坚果，其实都不可以吃太多。像燕麦奶，它是披着健康外衣的碳水炸弹哦。不要因为某种食物听起来健康而狂吃，这是不利健康的。燕麦奶披着健康外衣的碳水炸弹，不要拿它取代牛奶天天喝哦。它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含量很低，完全不同于牛奶哦。另外市售的还会添加糖分，所以不要把它当成日常的健康饮品一直喝哦。水果干，糖被浓缩的甜蜜陷阱哦。新鲜水果是好东西，但水分被抽干以后，糖分就被高度浓缩。果干好入口，一颗一颗，你会吃进一大把。甜味优格甜度高的让你意外哦。还有坚果，它是好食物，可是不可以输在量哦，千万不能一大把一大把的吃，你的体重会飙升哦。还有一些奇怪的高蛋白的食物也要让你小心哦，不要以为吃进去就是健康哦，一定要对分量和内容有所警觉啊。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

0: 来，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哇，这几天李红感冒哦，刚刚呢还有一些咳嗽哦，所以真的要请大家还是要多多保重哦。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职业病哦，因为在前些日子哦，李红呢访问了这个一些朋友哦，就在录音间里面是一个密闭的空间，那有来宾咳嗽，那我想还好吧，应该我没这么脆弱吧，就没想到呢还是应该是有些的影响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保重哦，尤其最近看到在诊间有新冠有流感还有像我们这样普通的感冒哦，所以都还是要特别多加留意才是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有媒体报道哦，在台湾的校园今年出现了一股令人不安的古曼童跟风的现象哦，就是部分国小高年级、国中甚至高中，有人为了祈求好人缘、学业顺利，甚至桃花，甚至希望避免遭到了校园霸凌，所以都透过所谓的 TikTok 或小红书或网购平台接触到泰国古曼童或俗称鹰牌的相关商品，甚至还带到学校和同学交流供养。更令人担心的是，部分家长发现孩子接触了这些相关内容以后，竟然出现了性情改变、睡眠异常、精神恍惚，甚至自伤的一个情况。这场风波，如果你把它视为单纯的校园迷信，就恐怕低估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哦。当社群演算法、同侪跟风、神秘信仰、商业贩售都交织在一起，真正需要大人关注的是孩子为什么会去相信，为什么会去依赖这所谓的神秘力量，还有它背后可能存在的消费陷阱跟身心的危机。这股风潮听说在国中小校园的渗透程度可能会比大人想象的更深哦。对部分孩子来说，这所谓的古曼童不只是放在家里的神秘物件，还可能让他成为跟同学之间的交流炫耀，甚至你害怕被排挤，你要跟他们一样，希望能够建立关系的一种话题。所以有一些学生呢，透过网购买到了相关的物品，就带到学校去，放在抽屉、书包甚至课桌，下课的时候就跟同学讨论讨论，甚至说哎呀，谁有养谁比较厉害，还在做比较。当商品被包装成为有特殊力量的圣物，哇，那个价格，可能从数千块一路攀升哦。如果你的孩子为了取得商品不择手段呢，这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哦。像有的孩子可能会偷拿家里的零用钱啊，甚至跟同学集资一起买，这样家长可能都要特别提高警觉了，这不是他普通的所谓的兴趣，而是可能涉及了金钱同侪的压力，同学会说你都没出，你应该怎样怎样，所以这些可能都受到所谓的网络短影音。在暑假要特别小心，要看孩子到底在看什么，像 TikTok、 小红书，还有一些你随便乱刷，都可能会出现的广告、短影音、社群的贴文、卖家的说法，小朋友 部分的孩子可能就会模仿哦，比方呢在房间把窗户都遮得隐秘遮光，甚至还准备什么贡品，甚至还相信有人还说要用自己的血液去喂养，所以会有割伤或滴血。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莫名其妙手指头有伤，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其实孩子在网络上可能他们就会讨论所谓的很好奇吗，什么叫灵异，什么话题，也可能被有心人士利用，告诉你我跟你私讯，我跟你看直播或者交流，骗未成年跟陌生人见面。所以我们要注意的 不只是孩子现在看什么相信什么，还要包括他在网络上接触谁，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其实有很多在国中小的老师有转接学生的求助的一个现象哦。有的女学生可能想要改变人际关系啦，感情状况啦，可能都为了这个去买，结果之后发现上课难以专心，精神恍惚，情绪容易生气暴怒，睡眠生活状态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还做梦感到害怕不安。还有的国中生因为害怕被霸凌而买这些东西，后续他的性格也出现了变化，甚至还自我伤害。一旦出现自我伤害，对家长来说，这就是必须立刻处理的身心的警讯。我们要先确保孩子的安全，再寻求专业的协助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其实你相信这个买这个，其实有人就形容说，就好比你发生问题，你去找黑道来帮忙一样，你要持续的付出，他才会就是才不会被反噬。所以这一定要特别注意，网购就买得到的，网购平台真假难辨哦，价格落差也非常的大，所以一定要教孩子怎么去了解在网购上面到底遇到了什么。社群演算法放大了青春期的焦虑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让孩子不要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受制。真正危险的其实是利用孩子的恐惧和不安来赚钱哦。那为什么孩子会依赖呢？其实孩子对未知的世界产生好奇，这是可能有的。可是如果这个好奇变成高度的依赖，甚至影响生活，影响安全，这背后可能反映的就是孩子现实生活里遇到了异性。所以家长不要在发现孩子做这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就骂他，你怎么会相信这种东西，甚至说你小心哦，会遭到反噬哦，这样恐吓孩子。其实我们要去了解为什么他会买，他是不是遭受到校园暴力霸凌，人际关系被孤立，自我价值低落，还有他是不是没有被满足的情感需求呢？这真的是要我们好好的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哦。面对孩子接触到古曼童、鹰牌或其他神秘信仰的内容，家长不用先陷入到恐慌，也不要急着去跟孩子争论到底有没有用，到底这是什么，真正要去了解孩子是不是已经受到了影响。我们要把注意力拉回现实，我们可以先确认检视孩子网购的记录， 他的零用钱的去向，社群他们在私讯什么，有没有陌生人跟他接触，要求汇款，购买商品，或相约跟他见面。如果涉及疑似诈骗或儿少网络安全，我们就要赶快的介入处理。还有，用倾听代替质问，与其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养这个，不如问他说你最近有发生什么事吗？你为什么觉得他可以保护你呢？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害怕呢？你要先成为孩子的好朋友，找到孩子真正的困扰，才能够解决问题哦。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好几天失眠，明显的精神恍惚、幻听、性格剧烈改变，甚至有自我伤害的行为、自伤的念头，那就不应该再说这是什么灵异现象，而应该赶快带他去求助儿童青少年身心科、心理师等专业的协助啊。尤其自伤的行为，不管孩子认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先确保孩子的安全，必要的时候立刻就医哦。对身心还在发展的孩子来说，真正需要的从来不只是另外一个可以帮忙解决问题的神秘力量，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愿意理解他、告诉他会保护他、也愿意陪他一起来面对现实困境的大人。所以当你发现孩子把希望寄托在这个所谓的神秘物品，或许我们要问的不是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用，而是为什么孩子最近要觉得自己只能够依靠他呢？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呢？找到这样的答案，才是帮助我们的孩子走出迷惘最重要的第一步哦。暑假期间，你也不要轻忽孩子跟同学的相处，也不要轻忽孩子在网络是不是有一些陌生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更多的来关心孩子，走进孩子的房间，不是检查，而是陪伴他。
2: 心里画出梦中的美丽，全心的相信，当星星

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

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要来回顾的是来自于法国的这位女高音 Nathalie Dessay 所唱的时代金曲啊。我们在节目开始来感受一下她所诠释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充满希望的这首歌曲 Over the Rainbow。

来自于法国的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所诠释的 Over the Rainbow。 1965年出生在法国里昂的 Natalie Dessay 在年少时期怀抱着成为舞台剧演员的梦想，开始投入戏剧上面的学习。她享受着扮演也诠释各种的角色，同时也去感受这个各种的角色共鸣带来的张力。不过在一次偶然的声音启蒙课程当中，他意外发现自己其实拥有非常罕见的声乐天分。在老师的鼓励之下，他放下了戏剧，转向音乐学习之路。从那之后，声乐就成了他艺术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1992年，他就在奥芬巴赫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当中，以精湛的技巧还有出色的舞台表现，成功挑战了机械娃娃奥林匹亚这样的一个角色，获得了观众以及评论家一致的好评，也奠定了他在欧洲歌剧界的一个地位。随之而来的数十年的辉煌演唱生涯，我们见识到了 Natalie Dessay 的足迹遍及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米兰史卡拉歌剧院、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巴黎歌剧院等世界殿堂级的舞台。他也非常擅长诠释许多以花腔技巧而闻名的角色啊。那么我们多次介绍过他所录制的像是《梦游女》、《茶花女》或者是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等等的一些作品。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记得还报道了他要告别歌坛的全球巡回演唱会的一个消息。虽然现在他的确减少了非常多以跨界的女高音、以歌剧的演员角色而登上舞台的这样的一个演出，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下音乐的一个计划。我想他还是有话想要说，还是有歌想要唱。今天来回顾几段我们非常喜欢的跨界女高音，这位花腔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不同时期的录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他所诠释的是歌剧《梦游女》当中的这段选曲《梦游场景》。

有时我在听的这些精彩的录音唱片啊，都会非常感谢录音技术的发明。尤其当这些表演者没有办法再展现可能在生命当中某个黄金灿烂的时期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干净的亮眼的歌声，但是谢谢当时他们去录音了，促使这样的一个好声音可以透过录音技术保存下来，并且持续的流传而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就是在2025年宣布封麦的 Natalie Dessay 他所录制的经典的歌剧选集哦，被《纽约客》称为是过去20年来歌剧界最伟大人物之一的法国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在2025年的确展开了她的世界告别巡回演出，期待能够为她超过30年的辉煌舞台生涯画下句点。她认为她不再只是一个歌者，而是可以用声音说故事的人。她曾经用这个方式来形容自己音乐生涯后期的一个转变啊，也就是她的歌声也许不像她年少的时候这么样的一个有力了，这么样的一个干净了，但是她还是愿意持续的用自己的声音来说故事。Natalie Dessay 以清澈的嗓音、精湛的花腔技巧而闻名在乐坛，而且是一个戏剧张力十足的声乐家。在2025年他首次来到台湾，那和他常年合作的钢琴家菲利普·卡萨尔一块登上了魏武营音乐厅的舞台，他献上了横跨古典到现代乐派的声乐作品啊，曲目真的是涵盖了不同时期作曲家的一个名曲。当时那场音乐会叫做奇迹歌声，不仅是一场告别演出吧，对我而言是一趟可以说是凝聚了他这么数十年来他的生命以及生命历程的一个巡礼啊。那的确也在他的演出当中真的是听到了非常多元化的曲目的安排。想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心情来听听 Michel Legrand 所写的时代名曲，这首曲子是电影。

有机会再来回顾 Natalie Dessay 的歌声，总是会想起，其实她走上歌唱的这件事情也不是她一开始所期待的啊。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年少时期的她呢，对于戏剧比较有大的一个热情，她先开始学戏剧啊，被老师发现有歌唱的天分，才开始学唱歌，而歌剧只是他为了演戏而踏上舞台的一段旅程，所以他说他愿意挑战歌剧，可能也跟他真的很喜欢戏剧是有关系的。说到了 Natalie Dessay 的歌唱之路，开始在1988年的一场歌唱比赛，那次的胜利就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起点啊。随后他在马赛歌剧院诠释了《费加洛婚礼》当中的小角色芭芭丽娜，这个角色也引人注目。而直到了1992年，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在巴黎巴士底歌剧院挑战了霍夫曼的故事当中奥林匹亚这个角色，那这场演出成为他享誉国际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自那之后呢，他就以花腔女高音的角色而闻名，足迹真的是遍及世界各大歌剧院，开启了他非常紧凑而灿烂的职业生涯。不，事实上他在乐界这么多年也曾经经历过所谓的舞台危机吧，大概是在2001年到2002年的时候，他的嗓音出现了一些困难，并且被迫退出许多场的演出。那时候他接受了好几次的声带手术，他也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恢复在那先前的声音了。而在那一段低潮呢，也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的歌剧生涯以及角色选择的方向，成为他艺术转折的关键时刻。大概休息了两三年吧，他重返舞台，也开始拓展不同的艺术领域，包括了挑战更多他所喜欢的戏剧演出、朗诵，或是跨界音乐，他唱了一些 jazz 或是相送，参与了不同的录音制作。如果你对 Natalie Dessay 是有兴趣的，不妨也可以看看他的个人纪录片啊。2012年有一部他的纪录片诞生了，在那其中就记录他诠释像是茶花女当中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过程，就呈现出他在戏剧跟歌唱之间的转型思考啊。那时候他就不断地说，他本来真正的热情是戏剧，他开始学戏剧，然后学唱歌，歌剧是他为了演戏而踏上舞台的一个重要的媒介。这样的一个宣告真的是知道他超级喜欢具有张力的一个元素。其实他宣布退出歌剧舞台不是到2025年才发生的，大概2013年他就曾经表示过他要暂时告别歌剧舞台，他发现自己声音能够驾驭的曲目范围已经有限了。他也挑战了许多适合他声音的角色，他认为他也不能够再唱年轻女孩的角色了。当时呢2013年的那番谈话诚实又坚定，也为他的歌剧生涯画下了一个优雅而成熟的休止符。 Natalie Dessay 在后来许多年的时间，虽然还是开着演唱会，但是他真的慢慢的淡出歌剧的一个演出，他就是有机会唱歌给大家听，他也觉得非常幸福。先来回顾他几段经典的名曲啊，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同样也是 Michel Legrand 所写的，这首曲子是《我心中的模仿》。

这是来自于法国的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所诠释的《我心中的红模仿》。这位歌者可以算得上是一位不走传统路线，常常被视为是一个被误解的女高音的声乐家，因为她或许不是主流舞台所谓的首选，但她也从来没有缺席过大舞台。她的声音也不一定只有花腔、抒情或是戏剧任何一类啊，因为她似乎是样样都可以自在的来驾驭。她不见得是歌剧舞台上面最炙手可热的明星，但总有一些角色只有她可以诠释出独特的一个生命力。Natalie Dessay 很早就以独特为自己开创出不一样的格局，让个人风格化啊，成为他不一样的一个光芒，建立他的一个独特的艺术标志啊。那其实小时候的 Natalie Dessay 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先学芭蕾，再学戏剧啊，直到了一个好像生命中很特别的时刻，发现自己会唱歌，他才潜心去学习歌唱啊。也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2013年，当时他演完了马斯内歌剧《马农》之后，他决定要告别歌剧舞台。当时的消息让许多乐迷朋友非常错愕啊！他认为自己清澈的音色常常让他只可以扮演一些跟他个性不太相符的角色，这样的一个声音特质好像限制了他在歌剧舞台上面的表现，而这也促使了他转向更能够展现个人风格的音乐形式，像是我们刚刚有听到的法国的相送歌曲或是艺术歌曲。所以2013年他虽然说要退出歌剧舞台，但他没有停止舞台活动，而是将那样的一个转折视为是艺术生涯的一个新的起点。他开始跨足到不同的音乐领域啊，我们提过像爵士、流行乐、音乐剧等等，持续的以多样化的音乐形式活跃在国际舞台之上。那他曾经和法国配乐名家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Michel Legrand 合作，录制了像是相送电影音乐以及爵士风格的专辑，也在巴黎演出了音乐剧《秋水伊人》啊。另外他也跟横跨古典跟流行乐坛的音乐家伊万卡萨尔进行音乐会，曾经办了一场向相送传奇克劳德·卢加诺致敬的专辑。透过了跟当代顶尖音乐人的合作，我想我们一直见识到 Natalie Dessay 真的是优雅的穿梭在相送、爵士以及流行之间，也展现了他对不同音乐风格的驾驭力，也让观众朋友见证了一位艺术家在不断的改变当中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这是我们相当佩服的。接着我们来回顾的是他早年所诠释的威尔第《茶花女》当中的这首曲子，这首作品是《真奇妙，永远自由》。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林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持续感受奥妙人生啊，咖啡猫和你推荐美妙的人生作品啊。接着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在几年前曾经来到台湾演出的 Bubble Shop 这种理发厅的合唱团。这个团体呢名为 Remasters 啊，当时他们在台湾做的演出真的是让许多人好像可能下巴快要掉下来了，也觉得非常吃惊，当然更享受在他们无与伦比的默契当中。我们来回顾 Remasters 的这一段 Vocalist。

在这不断堆叠着合唱技巧音符的一个构成稳定速度的一个前进，真的是要靠着音乐家的一个很稳定的能耐，彼此的一个倾听才能够达成的一种和声形式。这是瑞典的 Remasters 男声四重唱诠释的 Vocalist 啊，曾经获得2012年世界杯理法厅合唱比赛冠军的 Remasters 啊，他们多年来的演出结合了他们超群绝伦的技巧，还有流行音乐的这种感染效果的活力。他们总是以活跃热情的表演带领着听众朋友游历，从理法厅合唱经典作品，再到 Simon & Garfunkel 二重唱，甚或是 Beatles、 Elvis Presley 这些所谓的流行金曲。Remasters 男声四重唱从瑞典合唱传统的形式当中不断的成长茁壮啊！早年这四个成员都接受了古典的基础音乐教育。 Remasters 的四个成员都曾经读过瑞典非常富有名气的阿道夫·菲特利音乐学校，后来他们进入到了斯德哥尔摩音乐高中就读，也加入了瑞典的一些知名的合唱团，而最终他们组成了 Remasters 的男声四重唱，是在2006年秋天的时候，这一晃眼就是20年前的一个岁月了。成军不久，他们就获得了北欧理法厅合唱比赛的第三名。2008年，他们的团体在世界大学理法厅四重唱比赛当中夺魁。2009年，他们又在理法厅合唱协会在加州安纳汉所举行的国际比赛当中，他们是持续的名列前茅啊。那其实，他们一直以来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个成绩。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是2012年他们在奥勒冈州波特兰举行的国际理法厅比赛当中获得金牌，也是这个比赛在1938年创立以来第一个获得冠军但不是美国的一个四重唱团体。今天要再次来回顾几段 Remasters 这男声四重唱他们带来的经典歌声，接着这首曲子是 Under the Boardwalk。

这是 Barbershop 那种理发厅四重唱，目前是世界天团的 Rain Masters 所诠释的 Under the Bulwark。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认识他们也是这十年的时间，一下子就介绍他们今年是迎来成军20周年的一个时刻了。你还记得咖啡猫曾经多次和你介绍 Barbershop 这种理发厅合唱的表演形式吗？也许我们再回顾一下啊，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兴起在18世纪末以及19世纪初的美国，在1920到1950年代的时候可以说是风起云涌的一种表演的形式，这其中结合了非洲音乐以及白人传统歌谣的元素，以主旋律作为轴线，用无伴奏紧密和声的四部重唱开展，造就了音乐的感染力以及趣味性啊，是让大家一听就觉得爱不释手的。同时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也会带出那种很自在歌唱的一个魅力，也有丰富色彩的和声变化，这是 Barbershop 他们的一个特色。而且在表现形式上面，大多数的 Barbershop 这种演出是非常亲民的，不论是他们在邻里之间的表演，或是他们在舞台上面的走位、舞蹈的编排，有时候会结合一些戏剧风格，是雅俗共赏的。所以这个 barbershop 在欧美国家是一种这个时尚性的代表吧。而这股风潮其实最早于早年在理发厅的时候，没有所谓的背景音乐嘛，那时候没有什么音响这件事情。而理发师为了不要让客人在等待理发漫长的过程当中觉得很无聊，所以开始有人呢就会坐在一旁自娱于人的弹起一种像鲁特琴一样的琴，那有些客人就会听到这个旋律就跟着一起唱歌，那慢慢的就形成了风行好几个世纪的理发厅四重唱啊。而这所谓的 barbershop quartet 在业余合唱的领域当中也形成了一股影响力。今天和大家回顾的是瑞典的 Rain Masters 啊，我们曾经介绍这是目前不只是在瑞典，甚至可以说是扬名国际的一个 barbershop 的天团。我们要特别提一下这其中的一个灵魂人物，就是指挥家拉斯姆斯格利格斯特姆先生啊，那我们就称呼他为拉斯姆斯吧。那拉斯姆斯学的是古典音乐，不过他在所谓的 barbershop 理发厅合唱当中是有非常精彩的成绩，对于所谓推动 barbershop 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是不遗余力的。除了他在2006年就创立了我们今天所介绍到的 Rain Masters 男生四重唱之外，他也担任了其他男生合唱团的艺术总监，致力推广男生合唱艺术啊。而这个拉斯姆斯除了指挥工作之外，也从事作曲以及编曲。为了推广这种男生四重唱理发厅合唱的曲目，他自己就编写了100多首的歌，而他带领的像是 Rain Masters 四重唱或者是08男生合唱团都曾经获得理发厅合唱的世界冠军。几年前他带领着团队来到台湾演出，当时我们的同业好朋友也都针对他的故事去做了一些报道。那时候就有人问他说，一般人对于理发厅合唱的刻板印象好像是以男性歌手为主啊，但现在这个趋势是不是有一点转换呢？那这个拉斯姆斯就提到了的确这个理发厅合唱在早年是以纯男性合唱为主，但现在也已经出现所谓纯女性的 barbershop 团体，质以及量已经可以跟男性团体来做比拟了。那还有一种是混声合唱的编制啊，所以这个理发厅合唱的确在性别的议题上面已经有一些转变了啊。也有人问拉斯姆斯，为这 barbershop 理发厅合唱来做编曲要怎么样才可以写出好的作品啊？那秘诀会是什么？对于拉斯姆斯来说，在编曲上面要考虑的面向真的很多，不断的练习或是揣摩。这个理发厅合唱的风格就是非常准确的四部的无伴奏，是密集的和声，是用和声架构出的旋律，低音是和声的基础。而像如果是男性的这个 barbershop，男中音会让声音的支度更加丰富，所以男中音在这个团通常是主要的音乐。而所有声部其实使用同一个节奏以及歌词，歌词的表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跟经常使用拟声式唱法或是人声打击乐的现代阿卡贝拉重唱
其实就是带出了一些区隔。所以我们大方向来说，如果我们介绍像这就是所谓无伴奏人生，但 Barbershop 他很在意歌词，大家一起说这个歌词的一个过程，跟其他的 Acapella 可能会大量的使用人声打击乐，或是这种Skate， 像爵士乐这种 Skate 即兴的唱法真的不太一样。理法厅合唱讲求的是旋律清晰，不是像非调性音乐是抽象难懂的，所以必须使用和声来表达文字的一个意义啊。所以这就是理法厅合唱的一个特色了。其实我们听到这首曲子是 Feeling Good。

今天再次回顾了瑞典的 Barbershop 理发厅四重唱这个天团 Ray Masters 的歌声，刚听到是 Feeling Good、啊、当然这么多年来还是很多人会问说，哎，那这个 Barbershop 到底跟 Acapella 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呢？刚我们大概有稍微解释一下啊，那其实 Acapella 的范围非常广泛啊，包括了中世纪的古典圣诗啦，当代流行人声重唱，那基本上会配备人声打击 B-Boss、啊、等等的，这个 Acapella 的范围比较广、啊、所以广义的来说，所有的理发厅合唱都是 Acapella 就无伴奏的形式，但是 Acapella 不等于理发厅合唱啊，这理发厅合唱可以说是比较偏复古，一种特定的和声结构，也有着某一种历史脉络的这种无伴奏的人声表演，而且常常会结合一些轻快的动作，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和弦或转调的技巧啊，这是可能 Barbershop 常常在做的一件事情啊，是比较随性的。如果跟 Acapella 比起来的话， Barbershop 常常是比较随性的一个展现。不过到底怎么样定论呢？就请大家自己来倾听啊，自己也来感受一下吧。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是一段组曲了哈，这首歌结合了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以及 Climb Every Mountain Remastered 的歌声送给大家。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2: 好期待别人懂我，懂我快乐悲伤。
3: 摘下习惯的面具，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各地水汽人多，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南市、高雄市及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在北海岸东部、中部地区有局部大雨。近日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并避免前往山区。低洼地区也请慎防积水。在温度方面，中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27到29度，北部地区29到30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卫生福利部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组织法，由数个儿少团体发起的中央儿少专责单位推动联盟，肯定政府迈出中央儿少专责机关的第一步，也提出预算人力从宽编列，社政卫政整合，同步修正儿少权法，升级儿少表意参与四个呼吁，并期待行政院增设儿童及少年事务的二级机关，建立定期征询民团意见的机制，让儿少政策更接地气，更务实可行。孩子每天三餐吃得饱，不代表营养真的足够。根据儿福联盟2026台湾儿童饮食营养现况调查报告显示，台湾学童不仅常喝手摇饮、吃零食甜点，更有超过三成出现过重或肥胖的问题。国内研究发现，肥胖儿童及青少年中，约每五人就有一人出现非酒精性脂肪肝。营养师提醒，儿少正值生长发育关键期，如果长期高糖、高油、低纤维，不止影响到体重、脂肪肝、胰岛素阻抗等代谢问题，也可能提早找上门。自2023年开始，卫生福利部以明文规定全面禁止电子烟，但电子烟依旧在你我日常生活中横行。根据国民健康署调查显示，国高中职生电子烟的使用率，国中生达到2.1%，高中职5.1%，推估全台约有40000名青少年使用电子烟。国健署指出，电子烟以潮流的外形被包装进入校园，使用后更容易接触成瘾物质。如何防范孩子吸入第一口电子烟，是目前最重要的防治议题。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首创市诈后诊站，特别携手新北市牙医师工会推动跨域合作。警方运用牙医诊所候诊区的既有电视与荧幕，轮播最新诈骗手法与市诈短影音，让市民善用看诊前的零碎时间，掌握防诈资讯，将全市牙医诊所打造为社区第一线的防诈宣导站。市诈候诊站将防诈带入日常生活，善用候诊时间，创造市诈时间，也希望市民提升防诈免疫力，建构更绵密的全民安全网。台湾每年推估有数十万只野鸟因为窗纱伤亡，主因为玻璃反射天空与树林或具穿透性，鸟类无法辨识而郁结。各地近年预防鸟类窗纱意识提高，台北市立动物园推动友善鸟类窗贴等防护措施，降低鸟类误撞展场玻璃的风险。而新北市从公部门带头防治鸟窗纱危机，去年在瑞芳动物之家打造全国首座全面纳入防鸟窗纱措施的绿建筑，而今年将改善范围扩大到学校、公车亭等公共设施。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能克服自己的愤怒，便能克服最强的敌人哦。我再说一次，能克服自己的愤怒，便能克服最强的敌人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小巷，漂流像是独找个家，看过极光海洋，沙漠的玫瑰花还是你难忘，不记得洒过多少的

0: 你心情不好吗？
1: 你生活无趣吗？
2: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位在美国德州圣体市的海岸引发了不少的关注。原因呢，是有民众在当地发现大量诡异的生物，乍看呢好像眼球一样，而且底下还连了一条线。照片曝光以后，在网络上引发讨论哦。对此，专家警告，这个千万别触碰啊！根据媒体的报道，美国德州圣体市附近沙滩日前出现了大量诡异生物。从照片看来，这个生物外形奇特，就好像长了尾巴的眼球一样。墨西哥湾哈特研究所科学家图纳尔他说，这个生物实际上它是管水母生物，被外界又叫做面条怪。图纳尔说，面条怪是由多个水母体和水螅体组合而成的聚落，它不是单一的生物哦，体型比较小，因此出没的时候不容易被发现哦。它主要是生活在公海，每年的三四月有时候会被冲上岸。图纳尔提醒，如果民众发现了这个生物，千万不要伸手去触碰哦，如果不小心被蜇伤，刺痛感会持续一个小时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婴儿使用塑形枕头竟然会增加窒息的风险啊。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发出声明，很多中间有凹洞的婴儿塑形枕头声称能够预防扁头，但其实没有任何医疗的用途，更可能会增加婴儿窒息跟死亡的几率。医师也说，婴儿的颈部发育没有完全哦，尤其 U 型的塑形枕一转头，口鼻可能就会被遮住了，更容易呼吸不到空气，所以最好呢是用薄薄的枕头或者不使用枕头让他仰躺。如果是刚刚满月或是还在喂奶的宝宝，可以侧躺，降低呛奶的一个机会哦。轻轻拍背，刚刚出

生的新生儿需要特别的呵护，除了喂奶，还有婴儿该怎么睡也是很重要的。很多爸爸妈妈看准塑形枕，可以避免宝宝扁头的一个症状，但是美国 FDA 发出新闻稿说，使用头部塑形枕头反而会让婴儿睡眠环境不安全哦，可能会导致窒息跟死亡的风险。台湾儿科医学会副理事长林应然也说，因为不小心会把婴儿的整个口鼻部或颈部压到很软的枕头里面，反而呢会造成窒息的风险，所以建议小婴儿最好不要睡枕头哦。医师建议婴儿仰躺，降低窒息的风险。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也说，婴儿扁头的症状一般会随着时间消失，如果头部形状有异常，应该寻求医师的协助哦。新手爸妈照顾宝宝每个很多哦，多加留意孩子，才能够及时避免意外的发生哦。

Anyway.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不少研究指出，喝黑咖啡能够协助燃烧脂肪，促进新陈代谢，还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哦。不过，有一名日喝一公升黑咖啡的上班族，却被检查出来肠壁多处被侵蚀，而且充满了白点，他的胃也有轻微的发炎跟溃疡哦。这一名上班族每天早上，他就开启咖啡当水喝的模式，而且只要工作繁忙，他就不自觉地喝黑咖啡来舒压，有时候一天喝黑咖啡还会高达1000cc、偶尔呢还会搭配甜食来喝黑咖啡，长期下来导致胃食道逆流加重却不自知哦。上班族胸口后来闷痛，心脏部位不定时刺痛，求助心脏科检查无异状以后，因为曾经有胃食道逆流的病史，跟自己说下腹偶尔会疼痛，后来就被安排进一步的检查，后来确认他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了。后来经过2个多月用药治疗跟后续追踪，他的症状已经有显著的改善了。医师特别提醒，上班族因工作压力大，情绪紧绷，容易促使胃酸分泌，有时候再加上吃东西太快，还有像刚刚这位过量喝咖啡，结果导致压力性溃疡跟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刺激食道的灼热感，有时候会让人误以为是心脏出了问题啊。所以特别提醒哦，咖啡、茶这些含有较多咖啡因的食品，会导致食道下端括约肌松弛，也容易出现胃食道逆流。所以建议一定要节制食用刺激性的食物，以舒缓病症哦。

0: 来来，节目要开始了，欢迎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有一位26岁的小姐，数年来左手要拿东西的时候都会颤抖，但是她不以为意哦。后来才发现，哎，最近怎么走路越来越不稳了，甚至到不扶着墙壁就没办法走路的地步。后来赶快到医院挂急诊，经召会神经内科医师发现，他有肌张力不全、动作迟缓的神经症状，他的眼睛也有典型的棕色环。在抽血、验尿、肝脏和脑部的检查发现，他的血液里酮蓝蛋白偏低，尿酮偏高，肝脏出现肝硬化的病变，脑部核磁共振有典型表现，最后确诊为罕见的威尔森氏症。威尔森氏症它是属于罕见遗传疾病哦，它是铜离子代谢异常的遗传疾病，约3万人当中会有1个人得到这个疾病，在亚洲的发生率是更高的。它的遗传模式是隐性遗传，通常爸爸妈妈不会发病，而铜离子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但威尔森氏症的患者，他的身体没有办法把过多的铜离子排出，导致堆积在体内，最常影响的就是肝脏和脑部，早期还会造成肝硬化，通常会在20-30岁的时候出现神经症状，最常造成的就是手会颤抖、肌张力不全、面部表情僵硬，好像巴金森氏症的一个状态，步态不稳，吞咽还有讲话有一些的构音障碍，情绪跟精神异常。另外眼睛也可能会看到铜离子堆积的棕绿色环，必须注意的跟老年人常见的角膜老年环是不一样的。这个疾病和多数的遗传疾病不一样的是，它是极少数有药物可治疗的遗传疾病，药物可以帮助你把身体堆积的铜离子排出，搭配低铜饮食治疗，患者可以在治疗底下阻止疾病继续恶化，甚至还可能部分恢复哦。虽然必须终身治疗，不过如果没有治疗，就会让疾病持续恶化，最后会因为严重的肝脏或脑部并发症死亡。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有不明原因的渐进性的手抖或步态不稳，就要赶快到神经科去接受检查。而威尔森氏症是手抖的罕见原因之一，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就会改变这个病患的一生哦。所以如果你是年轻人会手抖，那就要请你多小心咯。

0: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关怀嘉音勇士的同工廖姐妹。我经常有机会能和每一位支持嘉音的勇士们聊天，每次只要接到听友的回应，告诉我们嘉音陪伴了他的生命，嘉音重新让他们遇见上帝，嘉音团队每每听到这些故事，总是会留下感动的泪水。嘉音电台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的媒体更具有挑战性。嘉音 Love 联播网与时俱进，必须体贴社会大众在身心灵上的需要，更要产出合神心意的节目内容。无论是广播设备、软硬体设备，或是音乐版权费用、印刷出版、人事行政成本等，嘉音总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与热情，让更多人能听见嘉音，看到嘉音。这份甜蜜的负担，让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进。不管环境多艰难，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诚挚的邀请您与嘉音手牵手，支持我们继续走。您的支持与守护，与嘉音电台一起陪伴每一个生命遇见上帝。
1: 从神来的托付，让我们一起全力以赴。现在让我们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支持嘉音持续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详情请至嘉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在音乐部落格里与您分享动人的音乐，美妙的歌声。音乐是如此美丽，也是最好的陪伴，无论是欢喜快乐，无论是忧伤难过，无论是沉默安静，或者是热闹缤纷，音乐都能够在这些不同的场景情境当中带给我们心灵的安定与美好。八月我到吉隆坡参加世界华人声乐大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从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地的华人齐聚一堂，分享来自不同国度的音乐。我们共同的语言就是华语，大家自在的彼此交流，参加各式各样的音乐课程、讲座、论坛，讨论圣乐在各地教会的景况，分享彼此的经验，也有新的华人圣乐作品发表，还有集合到许多不同国家团队的圣乐音乐会。这是世界华人圣乐促进会所举办的圣乐大会，每两年一次，在不同的国家举办。世界华人圣乐促进会简称世华，以重视圣乐教育、使命传承、圣经教导的信念，从而拟定使命宣言，就是提升圣乐教育素质，充实圣乐培训材料，栽培圣乐侍奉人才，传承圣乐文化使命，秉持圣经敬拜原则，借以圣乐宣扬福音，促进圣乐同工联系，协助教会圣乐施工。每一届的世华圣乐大会也会邀请来自在不同国度优秀的音乐讲师，分享各样多元的音乐课程，大家一起学习。每天也有丰富的主题信息，还有圣乐讲座。连续五天的课程是收获满满，更因此能够彼此认识在不同国度的朋友，实在美好。

卡农，帕海贝尔的卡农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旋律，它的运用是非常广泛，除了它有为数不少的各式各样的录音还有改编版本之外呢，在许多婚礼啦、戏剧演出啦，甚至是电影电视的主题曲都会用到这样的曲调。帕海贝尔1653年在德国纽因堡出生，他是巴哈的前辈，在当时帕海贝尔他可以说是最负盛名的管风琴家。那么他有一段时间呢在艾森纳赫担任管风琴师，艾森纳赫就是音乐之父巴哈的出生地。那么帕海贝尔跟巴哈的父亲是非常好的朋友，他还是巴哈姐姐的教父，也负责教导巴哈大哥，巴哈的大哥啊，音乐方面的知识还有技巧。巴哈的音乐是由他的父亲启蒙，但是从父亲过世之后，大哥就兄代父职教导巴哈音乐，因此一般也说帕海贝尔是巴哈的师祖。帕海贝尔他最后呢在他出生地纽伦堡的圣塞巴德教堂来担任管风琴师，那么这段期间他也写下了许多重要的宗教合唱曲和管风琴赋格，那么这些重要的音乐作品呢也被视为他晚年的代表作。帕海贝尔当时他可以说是当时代最著名的管风琴家，自然他的管风琴是相当著名的。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卡农就是帕海贝尔所创作的圣咏前奏曲，那么大约是在1680年完成，以三部小提琴间隔两小节演奏一首完全相同的曲调，非常的工整精致。卡农其实不是曲名哦，它是一种曲式，在字面上的意思呢是轮唱，简单的说就是有好几个声部的旋律呢轮流出现，那么给人一种绵延不断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在听帕海贝尔的卡农的音乐呢，大家会有好像可以一直听下去不会有结束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再来欣赏巴洛克时期另外一位音乐大师维瓦蒂的作品《光荣颂》。

Gloria in Excelsis Deo， 在一段非常震撼强有力的序奏之后，合唱团不断地唱出天主在天受光荣，这整部光荣颂是有力的、像刚才、听到的这样子非常强有力的合唱与优美抒情的咏叹调，在音乐当中是富有技巧与戏剧性的乐句，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意大利式巴洛克音乐的典型合唱。那么这是维瓦蒂的作品、维瓦蒂是1675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出生，他被称为协奏曲之父，当然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协奏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维瓦蒂的协奏曲。

哇，音乐一出来，我想大家就心里面会就是哇，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这一段旋律，这是维瓦第非常著名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就也应和了现在的季节春。那么这一段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春带着满满的喜悦，好像就是诉说着春天降临的那种快乐的心情。维瓦第在这里用小提琴的独奏来表现小鸟在唱歌的歌声，在这个四季协奏曲的原谱上呢，还有附有一首短诗来形容这个乐章，讲说令人喜悦的春天来临了，鸟儿以快乐的歌声来迎接，这潺潺的小溪像甜蜜的耳语般的流过，但是突然天空乌云密布，雷雨交加，一阵阵的闪电划过了天际。当风雨都平息的时候，鸟儿又会再回来高唱和谐悦耳的歌声。非常美妙的一段小提琴协奏曲。那么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也相当的受到广大的欢迎。那么再接着我们也来欣赏维瓦第另外一部协奏曲作品，是关于曼陀林

曼陀林一般来说是比较少见的乐器，但是在充满创意与富有挑战性的维瓦蒂的他的研究开发之下呢，在整首协奏曲当中可以充分的听到就是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曼陀林的特色与乐器音响的各种可能性。维瓦蒂经常为各种乐器编写协奏曲，他也不断开发一些不常被使用的乐器，就像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曼陀林协奏曲。曼陀林在歌剧当中也经常呢被用来作为咏叹调的伴奏，但是它能够成为主奏的乐曲真的是少之又少。不过在维瓦蒂的乐曲中，我们真的也听到了曼陀林丰富音色的效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另外一首维瓦蒂所创作的直笛协奏曲 RV43 第一乐章快板。

拓与灵巧真的是充分的发挥。在维瓦毕巴洛克式的诠释之下呢，听起来是非常的愉悦流畅。听巴洛克音乐当然不能少了巴洛克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就是音乐之父巴哈的音乐作品。那么要跟朋友们一起来欣赏的是巴哈著名的清唱剧第51号，大家齐来欢呼迎接天主。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音乐之父巴赫，他的清唱剧第51号，大家起来欢呼迎接天主。巴赫他是1685年在德国的艾森纳赫出生，他是在一个充满音乐的环境中长大，再加上在信仰上的敬虔认真，也就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巴赫说过，为上帝的光荣而奉献才是音乐的目的。而在他的乐谱之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JJ 还有 SDG 这两个拉丁文的缩写，就是在乐谱之前的 JJ 就是耶稣亚巴，就是主耶稣帮助我。那么 SDG 三个字呢，就是 Soli Deo Gloria，这三个字的缩写，意思就是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也许今天我们在听巴洛克音乐的时候，感觉是非常的古老，非常的经典。但是呢，在当时哦，巴哈的那个时期，巴洛克的音乐表现是一种前卫、创新与充满改革的音乐。在那以前呢，特别是因为多为宗教所写的音乐，音乐的表现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但是到了巴洛克时期，开始有一些不同音响的发展，也被认为是世俗的华丽凌乱，所以呢，也才有巴洛克这样的名称出现。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朋友，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同来欣赏的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那么前面呢，我们已经有欣赏到了帕海贝尔、维瓦蒂以及巴赫音乐作品，充满华丽的音符，充满愉悦的音乐感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庄严行进式的大合唱，是韩德尔的作品《祭司撒都》。韩德尔呢，他是1685年在德国哈勒出生。如果朋友们还记得刚才在前面的介绍，1685年啊，就是这一年也是巴哈出生的啊这一年，所以呢，巴哈跟韩德尔他们是同一年出生，而且他们出生的日期也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韩德尔的音乐在英国是非常的受到欢迎，那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他在英国定居。那么这首《祭司撒都》是他刚成为英国人的时候，为即将在西敏寺登基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与皇后卡若兰所写的作品。韩德尔以非常典型的英国赞歌写了一套宗教作品，就是四首加冕赞歌，《祭司撒都》呢，就是其中的一首。祭司撒都是一首八声部合唱，与管弦乐。在圣经当中，撒都是大卫王时代的祭司，在大卫过世之后，就由他为所罗门王加冕。那么选用这段圣经的典故，意思就是把乔治二世比作像所罗门王这样子的明君。音乐的最后呢，会唱出《天佑吾皇》这段大合唱，而从此以后啊，每一代的英皇加冕都会演唱这段音乐。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韩德尔非常著名的《西巴女王进行曲》。

0: 西巴女王是圣经上记载的伊索比亚的女王。在圣经列王记当中有记载这么一段，就是西巴女王因为听到了远在以色列的所罗门王有着世人所没有的智慧，所以呢她就决定要去拜访。那么女王呢千里迢迢地来到耶路撒冷，带着丰盛的礼物还有骆驼队，她也准备了许多艰难的问题哦，要来测试这个所罗门王的智慧。那么韩德尔这段音乐呢是写在他的神剧《所罗门王》第三幕当中，所罗门王也是韩德尔在1748年中所写的一部神剧。故事呢在第一幕中讲的是所罗门王他那一座远近驰名的神殿落成，那么第二幕呢是有名的所罗门王仲裁，这是一对抢夺小孩的故事。第三幕呢就是西巴女王与所罗门王接触的故事。那么其实呢韩德尔也是借由这三幕戏中分别歌颂所罗门王的虔诚智慧还有多才多姿的生活，来对当时的君王乔治二世歌功颂德。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要再跟朋友们分享2026佳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这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特别为乐龄朋友打造的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邀请好朋友们可以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舒展身心丰富生活。那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哦，第一站是9月11号星期五，这是一个室内光合日，那么也为朋友们准备了欢乐又实用的健康还有预防诈骗的新知识。那么当天呢可以一起欢聚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那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第二站是在10月6号星期二，那么这一天呢是一个户外漫游日，让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也享受特色午餐。那么
1: 因着上帝的开路与拣选，佳音电台于1995年开台。
2: 佳音广播电台，佳音。
1: 一路走来，佳音坚持直播优质节目，用干净温暖的声音传扬福音，努力成为这个时代的守护和祝福。佳音电台多年来透过广播文字与活动，认真地与儿童、青少年、上班族、银发族对话。我们期待福音能够成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陪伴。然而在时间的推进下，科技日新月异，佳音的设备也急需汰换更新。目前办公空间及设备已经远远不敷使用，我们决定建置佳音媒体中心。佳音电台正面临筹措资金的需要。
3: 在这不容易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一份不容易的勇气和珍贵的奉献。诚挚的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守护佳音，守护这个需要福音的时代，让好故事持续发生。佳音需要您的奉献与支持，详细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过去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分享说，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向那个世代许多当权、掌权的人，那个有影响力的人说话。我也求神帮助我们，若是这几天你也感觉神好像一直在感动你，去对一些有影响力的人，这些人可能是你的公司里的一些主管，这些人可能是你家族当中的一些长辈，这些人也可能是教会当中的一些属灵的权柄，但是你觉得我一直有这个感动，我好像应该去说一些什么。我也求主帮助你，上帝把你摆在这个位份上，好像你司贴，你记得吗？神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感动他去做一个，对他而言，其实他也可以假装没有看见，不知道，我不要讲话，我就自保就好了。可是神说，岂不知你得了这个位份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神透过莫迪歹向他的说话，而接下来是以斯帖的回应。我也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去说去做，你知道，你明明知道他要我们做的事，而神会负你的责任的，你放心。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接下去我们要看到的是，神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神让耶利米把这么长一段时间来神感动他要说的话都写下来，都记录下来，一点一点都不可以漏的都记录下来。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我读给你听哈。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然后耶利米说，他还说什么呢？就是要告诉他说，你去把这些我给你，我曾经给你的话，一条一条，一笔一笔都记下来。为什么？为了要提醒这些当权者，这些执政掌权者。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时间在什么时候？约雅敬的第四年。之前我们曾经分享过末代的四个王，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直在分享说，约雅敬很特别，神给他有11年的时间，他在位11年，11年的时间，其实11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即便那个时候的大环境不好，可是神给他一个很长的时间，如果他认真的去做神要他做的事，他可以带来一个很大的翻转，而不会是，哎，根本没有时间了，就是现在想要改也来不及了。不会，没有来不及，还来得及。这个时候才第四年。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时候他领受了先知告诉他说，从第一天开始，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神是怎么样给我们有话提醒、光照、指引，而我赶快认真的去做。从第四年到第十一年，他还有至少有七年的时间，还来得及。上帝给人的提醒不会让人来不及，你现在才讲来不及了，明天考期末考了，你现在才跟我讲我预备错来不及了。不，上帝仍然给他们有很足够的时间。我也求神帮助我，神也常常提醒我，在我的服事，在我的工作当中，很多的时候神提醒我说，寇少安，这一步不对，你应该调整。但是谢谢主，如果我愿意回应神，神一定给我足够的时间去做改变。不要到那个已经来不及了才说，上帝怎么都没有说话。上帝说，我早就跟你说了。求主恩待我们，接下来是我们怎么回应神。有足够的时间，时间够的，跨出这一步吧。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特会消息，为庆祝晨曦会福音戒毒学院设立了30周年，8月24日上午在苗栗晨曦福音戒毒学院举行感恩礼拜，以承接真道薪火相传为题，礼拜中回顾上帝在福音戒毒事工的带领，并且展望下一阶段的使命。晨曦福音戒毒学院院长柯志明表示，他从2008年起投入了晨曦会圣经教导的侍奉，至今已经18年了。过去去年底，他接受了刘明和牧师邀请担任学院的第三任院长。他强调，从以色列历史以及教会历史都可以看见，一个信仰群体如果失去了对上帝话语的忠心，就很容易偏离上帝所托付的使命。因此晨曦会未来最重要的不只是延续戒毒工作，更是持守起初以福音改变生命的核心。没有福音真理，晨曦会就只是一般的戒毒机构。福音戒毒的戒毒是福音所带出的果，而不是最终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使被毒瘾捆绑的人认识耶稣基督，悔改认罪，重生得救，成为上帝儿女，甚至于上帝的仆人，见证福音的大能。晨曦会总干事刘明和牧师说，晨曦会正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上帝也预备了合适的同工同行。他强调，未来晨曦会能否稳固传承，关键在于神的道是否成为事工的根基与支柱。他引用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提醒晨曦会过去重视戒毒经验以及生命见证，但不能停留于经验分享，更要扎根圣经真理，教导门徒们来遵行基督的命令。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教授教牧博士科主任吴宪章博士日前在媒体上发表专栏文章，主题是民情神情。吴宪章教授引用民数记14章10节，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吴宪章老师指出，困难时事乃是塑造英雄的属灵好学校，敢面对众怒的约书亚和加勒就是这真理的见证。他们在过红海时已经是年过40的族长，埃及所受的困苦熬炼出他们坚忍和信靠的性格，钻石果然是高压之下造成的。当12个族长被派去侦察迦南地，其中10个回来报恶信，甚至于怂恿群众要换掉领导摩西。此时群情愤怒，而约书亚和加勒竟然站出来鼓励会众要靠主刚强，不要怕当地的居民。没有看神情，过于民情的眼光，怎么能够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勇气呢？吴老师说，当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敦独自开荒传道的时候，一个差会写信来给他说，你已经开辟了传福音的平坦路了吗？我们准备派其他的人来参与你的工作了。他回信说，我不需要只走平坦路的人，我要的是在没有路的情况之下敢自己开路的人。正当仁义强过神义，众人夹着公投的力道拿石头要打死他们二人的时候，忽然上帝的荣光显现。 上帝果然是倚靠者的盾牌和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走在讨他喜悦的路上。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咯，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丽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说经理跟这个娇俏可人的秘书啊一起出差，到旅馆之后因为客满了嘛，所以两个人只好同住在一个有两张单人床的房间。哎呀，起初真的是有点尴尬啊，可是很快就关灯各自上床。秘书在黑暗里面说，经理啊，我好冷哦，可以帮我拿张毛毯来吗？这经理就说，哎，我有个更好的主意哈，我们何不假扮一夜夫妻呢？这个秘书说，那这也不错。那经理就说，那你自己去拿毛毯吧。秘书显然是还没结婚，不知道夫妻是怎样的一回事。既然是夫妻，那你自己去拿，不要我去拿。笑话一则，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有时候啊，真的是男女在追求的阶段哈，是百般的呵护，哎呀，什么可能男生都会去做，也有也相反，有可能是女生就什么都去做。可是，一旦啊、哦、身份确立成为夫妻之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哈。要毛毯自己去拿。来听歌，来，首先听的这支歌曲就是还蛮好听的一支歌曲啊、哦，《带我去月球》（Fly Me to the Moon）。谈恋爱的时候真的很爱。哦，好想去月球啊，有一天我一定带你去。来欣赏这支歌曲吧。

那我去月球，月球真的是不容易去，我不能说去不了，是不容易去。哎，有一天可能真的就可以去月球去旅游啊，但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两天我倒是看了一本书，我觉得看这本书看得我心情很愉快。这本书呢是102岁一个人生活，哲代奶奶身心不生锈的人生哲学。然后是讲到日本的一个现在已经106岁了，因为出书的时候是102岁，现在还健在哦。这个石井哲代啊，哲代奶奶，她的生活的一些杂记，可以这样讲。那么书里有很多她的照片，真的是好可爱的一个老太太。哎，她的背其实有点驼，可是她的身高本来就不高，本来就只有150公分，然后一驼呢，当然就更矮。可是那个脸啊，笑得好甜啊，非常你一看那个照片，你就会觉得很开心的那种感觉。在这本书的前言呢，我觉得看起来就是让人心神舒悦。我念给你听，看她前言怎么说的哈。这个前言就哲代奶奶喽。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哦，好舒服哦，我刚刚才5岁醒来，今天一早就到田里劳动身体，吃完午餐之后就开始睡午觉，我一个人住，不用顾虑别人，过得自由自在的。时常有人问我晚上睡得着吗，不用担心，我只要躺在床上马上就会进入梦乡哦。现在一觉醒来神清气爽，初次见面我叫石井哲代，今年102岁。以前我以为啊，100岁是小时候听的童话故事里的老奶奶的年纪，没想到我会活到超过这个岁数，连自己都很惊讶。我住在广岛县尾道市的山间小镇，我在26岁那年嫁来这里，平时要帮忙家里的农务，同时也在小学里担任教师，一直到56岁才退休。我没有孩子，20年前丈夫过世后就一直独居，现在就是守着这块小小的田地，跟邻居聊天聊得起劲，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不过100岁之后，日子变得有些忙碌了。在地的中国新闻社在报纸上连载，介绍了我的日常生活，像是田里的白萝卜长得不错啊，新年吃了3个杂炊粥里的马菊等等，全部都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没想到我收到了很多感想和鼓励的来信，真的很开心。更让我吃惊的是，中国新闻社竟然把这些内容出版成书籍，哇哦，让我忍不住叫出声来，也不知是高兴到要飞上天，还是应该降落下来。能活到这个年纪已经很幸福了，这下子我该怎么办呢？人年纪大了，做不到的事越来越多，有的时候我也会沮丧，但是哀叹也没有用，我要成为最会鼓励自己的人，让自己保持心情愉快。我改变不了别人，但至少可以控制自己。这本书里写的都是这些老奶奶的自言自语，在天国的老伴看了一定也会捧腹大笑吧。我是一字不漏的念给你听哦。你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啊，看这样的前言就觉得哎呀心情很舒畅，对不对？一个100多岁的一个老奶奶啊，写这样子的文字，有这样子的一种的观点，活得那么的快乐。是，人年纪大了，做不到的事真的越来越多，很多人就会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真的会觉得沮丧嘛。哎呀，我以前什么都能做，哦，现在不行，然后就觉得啊，老了什么都没用了，是不是？我们好像很自然的就会这样子。哎，这个老奶奶呢，有的时候也会沮丧，但是他很知道哀叹也没有用，所以他就要成为鼓励自己的人。我们常常都会期盼有人在旁边鼓励我们，对不对？我们觉得说我们需要鼓励，我们需要肯定，我们需要被看见，
我们就希望旁边的人给我们。但是哲代呢，老奶奶不一样哦，她说我要成为最会鼓励自己的人，不要指望别人鼓励自己啊，是自己鼓励自己，让自己保持心情愉快。改变不了别人，至少可以控制自己嘛。所以他就这样子啊，非常非常快乐。以我看，我觉得他也是非常充实的活着，真的让人非常的觉得说是羡慕吧，就觉得说一个人活到这样子的一个年纪，活出这样子的一种的模样，哇，非常让人觉得羡慕，真的就是羡慕。然后呢，他刚才就说嘛，他的个子真的是不高嘛，就才大概150公分，然后体重就45公斤啊。他20年前的时候，他的丈夫过世，他的丈夫83岁走的，然后他就一直独居。他的侄女啊、邻居啊，还有学生，倒是常常来探望他，所以呢，他并不孤单哦，因为有很多的这样人来探望。而且他自己有他自己生活的模式，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他不让自己闲着的哦。在这本书的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先有一篇就是哲代奶奶健康长寿的8个习惯，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我想说也跟朋友分享一下哈。他的8个习惯是什么样的习惯呢？我们听这歌之后，我们再来先看看他的8个习惯，再说其他的内容。这支歌是伴我勇敢，一起欣赏。

折袋奶奶健康长寿的八个习惯有哪些习惯呢？她说啊，她有几个就是这个让每天都能过得很舒服愉快的习惯，每天她也不嫌麻烦哦，就是开开心心的实践这些习惯，不知不觉就活得这么久了。所以他这八个习惯他就一一的说给我们听。你知道很多时刻我们总是会有一些的想法，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我的身体会健康，然后我们常常就会高言大志，就想要做一些很了不得的事情哦。但事实上不必，我们每天只要几分钟做某一样事情，可是持续，我们每天都做多少个仰卧起坐，我每天都超慢跑十分钟多多久，我每天都几分钟做个体操，我就是要持续，因为持续累积下来真的就会有功效。可是我们总是想说那种很了不得的事情，然后之后要做呢，可能就是要选个黄道吉日做，说着说着说着就从来不去做，然后或者说终于做了，但做了之后，因为它难度比较难嘛，所以做了之后没有办法坚持，做个一几天停顿了没用，就是要做我们能做到的，可是要坚持。像折袋奶奶她的这八个习惯她就是一直坚持哦。第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其实不难，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就是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她一定叫收棉被。你早上起来有没有叠被子？我小的时候反而会叠，因为呢那时候爸爸妈妈都要求我们起床要先叠被子，然后床每天都要铺好，而且还用刷子刷什么的，就是会有灰尘啊什么，每天就觉得每天要叠被子。可那时候觉得说晚上又要打开干嘛要叠，可是没办法啊，爸爸妈妈要求就当然就一定叠啦。等到自己结婚之后呢，我真的很少叠被子。后来看到有一些说被子不要叠那么紧，就要让它通风哦，你就不要叠嘛，就通反而对健康比较好，我就觉得心里很得安慰哦。不过这根本就是自己的自圆其说，就是懒哦。那折袋奶奶就不一样哦，她每天早上6:30左右就起床，然后从2020年夏天开始呢，他是借用居家照护用的床铺。那虽然现在是睡在床上，因为居家照护用那个床铺就有床嘛，日本人原来不是嘛，就榻榻米啊，就在地板上铺床，然后这个睡觉，然后早上起来要收，对不对？那虽然是睡在床上了，可是收棉被拿棉被的习惯跟以前打地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每天早上起床一起来就赶快把棉被叠好，之后就收到走廊的橱柜里面。这就是他每天早上第一件的工作。他就觉得说能够好好的醒过来把棉被收好，这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每天早上他这么做。其实我也看有些人说每天早上起来就把床收好，就会给你一种新的感觉，而且看起来也就舒服嘛。那对于开启我们一个所谓美好的一天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所以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收，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的话，其实可以养这个习惯。说实在话了也不会费多少时间，我也要试着要养这个习惯。

看不到路了，毯子呢结实，所以呢叠起来小，他就一趟趟一次拿一个毯子嘛，就每天早上这样搬搬搬，觉得自己在运动，很开心。这是他的第一个习惯。第二个习惯呢，他每天早上都喝小鱼干味噌汤。自从他26岁嫁到夫家来之后呢，他每天早上都会煮这个味噌汤，就是用小鱼干来熬高汤，然后呢他是把那个小鱼头都摘掉，直接就当成汤料吃。有的时候呢他会把小鱼干切碎，就来炒青菜啊，炒茄子啊，或者是跟萝卜一起炖。他吃什么都加小鱼干，所以他说啊，他家的动物性蛋白质的食材只有小鱼干，这个小鱼干就成为他生命泉源。他早餐都是吃这个味噌汤，配上白饭和腌菜。日本人嘛，所以味噌汤每天早上喝很自然，就小鱼干啊、哦。然后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可是我觉得重点是他每天早上起来自己煮这个味噌汤，每天早上起来自己做早餐。我们有多少人早上起来自己做早餐？我是自己做早餐的人，但是我知道现在自己做早餐的人真的会很少。可是我觉得早上能够自己做早餐，如果时间充裕还可以坐下来好好吃顿早餐，就是一个美好一天的开始，很愉快，对不对？可是如果就是匆匆忙忙，然后随便塞个东西，或到家随便买个三明治，随便然后讲啊，就会觉得一天就是一个匆忙混乱的开始的感觉。那么哲代奶奶呢，她是每天早上自己煮这简单的米寿汤。说实在话，营养是够的啊，因为小鱼干钙质就多了嘛，蛋白质也多嘛，对不对？哎，在这个书上还有他的照片哈，就捧着一碗这个味噌汤，很专心的在喝。很简单的事情，可是持续每天都在做。第三个呢，就是什么都吃得很香，这是个好习惯呢。他说他从小就不偏食，而且食量也不小，平常一天是三餐，吃很多的炒青菜。这些菜都是从田里面摘下来的，都自己种的，哎，真的很好啊，没有农药，又是在地里面好好长的，营养也就够嘛，营养多。他呢就是摘什么就炒什么来吃，饭量基本上呢一餐可以吃两碗饭，如果是散寿司的话可以吃上一大盘。他说他为了对食物表示敬意啊，就算是餐桌上只有他一个人，他也会说我开动了，我吃饱了，这两句话叫日本人的习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习惯，他自己感受到的，他所以这样做，所以这样吃，是对食物表示敬意哦。那下午3点左右呢，他就会喝一点热茶，吃一点点心。这个时候他也会跟自己说，吃点心的时候到咯。因为他说他这样说啊，自己就觉得愉快。我想想看也是哦，到3点说吃点心的时候到咯，然后就让自己吃点心，心情很自然的就开朗起来了哈。那么他说他写这篇的时候，他说今天是我人生第一次吃汉堡排，真是太好吃了，到了这把年纪还可以吃什么都觉得好吃，一定是因为我嘴边长了一颗贪吃痣。从小人家就说这颗痣很可爱，你以后一定不会为了食物烦恼。他说这个痣啊，它是我的宝贝。很可爱，对不对？但是100多岁了，吃东西不管吃什么都还觉得好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常听很多人说，就是说这个年纪越大呢，哦，吃东西好就越来越没味道。你看年轻的时候好像吃什么都很香，对不对？看到什么都觉得哎，好好吃哦，好想吃哦。哎，年纪越来越大，那个欲望就觉得越来越小，看起来好像哦，好不，好像看起来也不错的东西，吃到嘴巴里也觉得没什么味道，就不想吃。但是哲代奶奶不一样，你看他吃的其实非常简单，100多岁第一次吃汉堡，又觉得哎呀好好吃哦。而平常呢，

一顿吃两碗饭，以我们现在的说法来说，哎呦，这个淀粉吸收这么多，这怎么得了？哎，人家没有啊，人家健健康康的，没什么大事儿啊，一百多岁了。所以这重点在于，真的喜乐的心哦，是太重要了。而他在这种喜乐的心当中，在这生活里面，每天早上自己叠被，然后自己做早餐，然后非常开心的尊重食物，抱着一种感谢的心去享用每一口食物，因此觉得每一样东西到嘴边的东西都是好吃的，都要好好的享受。你想这样子的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心境，是不是我们要学的？我真的觉得呀，这的的确确啊，就是我们要去学的。听着歌之后，我们再来说这支歌曲是我有喜乐。哲代奶奶呢，就是活出来这种非常喜乐非常快乐的一种生命，一起来欣赏这支歌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我们来看看哦，哲代奶奶啊，她的这个八个生活的原则可以这样讲哈，你讲三个对不对？第四个是什么？天气好就除草。她说啊，只要天气好的日子，她就会去拔家里附近或者是田里的杂草。这个杂草到处乱长，就会让他觉得他们的家和田地很可怜，都被杂草给占了。所以只要天气好，他就去拔杂草。你知道他真的就是在走出家门哦，旁边的路上杂草他都拔，而且年纪大了，蹲可能不容易。我看照片，他坐在地上拔草哎。那他就提到说，他的婆婆呢是一个只要有空就会拔杂草的人，她的婆婆会从家门口的路边就一路拔，拔到石阶的缝隙。她认为她的婆婆是她的一个榜样啊，在不知不觉之间，她也成了没有办法放着杂草不管的人。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放着杂草不管，哎呀，杂草已经长很大，我们就是不管它，随便它了，就不管它，看不得。就像很多人看不得家里乱，对不对？哦，这个茶几上的东西，沙发上也都是什么衣服，还受不了，他就看不得家里乱，因此他就会很勤快的把家里整理好。但有些人觉得说，无所谓，我根本看不到，我不在乎，看不到，他不管。哎，她说她的婆婆就是看不得有杂草，所以呢，她总是会把杂草拔干净。她也觉得拔了干净之后，看了心就觉得很舒爽，因此她也无形之中了，就跟婆婆一样的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她说大概四五年前啊，就接近那时候要接近100岁了耶。她在元旦当天就会开工，就扛着锄头到田里，就对他的田地啊还有锄头啊说说话哈，祈求上天保佑他今年也能够健康有活力继续工作。那这几年他就没有去田里面，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就没有到田里面去。可是呢，在他们家附近出门就可以看到杂草，他就拔。哎呀，这是很有意思，那感觉好像是你知道看到垃圾就要捡的那种味道。但是因为有这个习惯，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不让自己不动而让自己一直保持动的老奶奶。另外第五个习惯是什么呢？他说啊，这个厨余要还给大地。怎么说呢？他就会把什么橘子皮啊菜屑啊放到这个肥料袋里面去做成堆肥。她说以前她的婆婆呢就会教她说，除了石头和金属，什么都要放到田里去当肥料。而她呢很听话哦，她就一直都遵照她婆婆所说的话去做，除了石头和金属什么都要放到田里可以当肥料。她觉得能够回归大地的东西，她全部都会还给大地。院子里面她也放着肥料袋，他就会把拔下来的杂草啊还有落叶呀、都收集起来，一年大概就可以收个60袋。然后稻子收割之后呢，他就会请人把这些草叶都埋到田里去，这样一来垃圾量也少了许多。而这些对吗，埋到土里面去都会变成滋养土地的肥料哦。所以属于大地的这些的东西终究就是回归大地，而他这是他生活里面的一项好的习惯，他维持这个习惯。其实这个说法我们也懂，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在处理我们厨余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它弄成肥料呢？其实我有想过，我也去找过，但是我就觉得好麻烦哦，有那种蚯蚓的那种。这个也不是说机器了，反正它这个原理呢，就是由蚯蚓把我们这些厨余啊，经过蚯蚓的咀嚼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都会变成沃土呵呵。那么你这个土又可以再去种花什么的，这样处理
厨余，我觉得很好啊。但是呢，有那个冲动就要去买去做的时候，就会想到说，我虽然在阳台有种花，但是我哪里可以消化那么多的这些沃土呢？没有办法，所以你都弄出来之后该怎么办呢？哎呀，想想看又觉得很麻烦哦。那你厨余机是厨余机出来很多的粉末，那你怎么做呢？怎么办呢？哎，你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的肥料的时刻，你怎么办？你还是去当垃圾丢掉了，对不对？那怎么样把这些东西真正的回归大地？哎，这真的不只是说说一个概念的问题，是怎么样能够具体去做。如果真的能够具体做到，而我们也都能够尽力的配合去做，那真是一桩好事，是不是？那当然这中间我觉得很多技术性问题啊，可是呢，如果真的能做到，那真是一件好事。那刚好哲太奶奶她就是乡下嘛，有院子有田地，所以她就身体力行。而在身体力行这个中中，当然她是跟她婆婆学，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她的理念上也是非常清楚的。第六个习惯是什么？就是要常常动脑。她说很久以前她就会看报纸上的动动脑小单元，偶尔她会写写汉字填空，然后呢她为了想要多玩几次啊，就会把答案写在别的纸上，通常他都会全部答对哦。哎，对了，今天也来玩吧，他说哈。所以他是不让自己的肢体停滞不动，同时他也不让自己的脑袋停顿啊，就是动脑。我自己买了几本那个数独哈，就是那种数字嘛，横的、啊、直的都要怎么变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你要去填哎。难的很难呢，真的是怎么搞的就是弄不起来，很难，简单的很快做好就很开心。但我觉得这种东西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动动脑筋。那哲代奶奶她会用汉字填空，我们有很多嘛，对不对？那个接成语或接句子，有几个字有，其他没有就要把它填起来。哎，因为要填这个，所以脑子就要转，想说哎呀什么什么什么字什么字。而我们的电视也会有一些的这种类似这种的节目哦，是有一些的问答呀，或者是填写字啊等等。哎，有空看电视就看一看这一类的节目，然后就跟着这些的题目去做，看自己能够做到多少。其实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这种什么测试的这些东西，不要觉得麻烦哦，就去做一做看，就是让自己的脑袋保持运转。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做起来就觉得哎呦怎么哎真的怎么做不到了，怎么那么慢、啊、哦，可见脑子有点迟钝了。可是我相信常常去练习的时候，脑袋就可以保持它的灵光。第七个这个习惯呢，这个我想很多朋友啊就是见仁见智了，但是她是一个日本老太太哈。这个老太太她有一个习惯，她的先生过世20年了嘛，所以她的一个习惯是每天跟老伴儿说说话。她会把这个过世的这个老伴儿的照片放在她枕头边啊，为了看到老伴的脸呢，她还把床边这个橱柜的抽屉稍微拉出来，就把这个相框放在那里，所以她很容易就看到了嘛。哎，她总是能够看到这个老伴儿的视线，好像觉得说他的这个先生也在夸他说你真的活得很努力哦，很不错哦。所以他晚上睡觉前他都会跟他说晚安，感觉对方在他身边，让他觉得就更有勇气。那每天早晚两次呢他都会跟这个老伴儿说说话。我觉得我的有朋友也会类似做这样子的事情，可能有人就觉得说这没有意义啊，但我认为这种不是说有没有意义的问题，这个人感受的问题。我觉得他感受到说是他即便他现在在天国，那会怎么样呢？那我还是可以跟他说说话呀，在这个说话的过程里面其实自己的心也会沉淀，而会觉得感觉上他哲代奶奶也会觉得又觉得好像不孤单，你看他还是看着我，他还是有这种感觉，这是他的一个习惯。
在八个习惯当中，这是其中之一。而且从他先生过世是一直维持这个习惯。还有呢，第八个习惯是做伸展操。他只要一想到他就会做伸展操。他说啊，他这双腿用的比别人多，而且还挺好用，所以他很想跟他的腿说声谢谢，因此他就会坐着把两条腿啊伸直，身体往前弯，头呢贴在腿上。100多岁了，他真的可以做到这个动作，因为书上有照片。他也会站起来把两个脚张开，身体向前弯。还有呢，他会把这个双手啊向上伸直，然后啊上半身左右就这样子绕圈伸展开来，他就觉得哦这个很舒服，所以他一想到之后他就会做一些这种伸展的动作。在书里的照片可以看到他真的做得很灵巧，譬如说这个坐在地上两个腿张开，然后头手呢去摸的其中一个脚，然后头呢也往那个方向弯，他的头几乎可以碰到膝盖，这是不是很厉害？如果是身体往前弯，哎，他也可以啊，哎，真的身体好软啊。这么柔软的原因，我认为就是他几十年他不懈怠，他一直在让身体保持着一种的活动啊，他一直做这些的东西。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教书、下田、做所有的家务啊，然后呢这个年纪大之后他依然保持着自己，他其实100岁之前他都是每天下田的嘛，后来没有每天下田，可是一样的拔草、活动、伸展操，每天有自律的、规律的生活，保持着心情的一种的愉悦。你看他的文字就会觉得很跳跃、很调皮的感觉，然后觉得说哎呀，怎么心里是那么开心啊。然后看着照片呢，他吃东西啊真是觉得东西好吃的不得了，吃的东西都好吃，他的习惯里面也是这样，吃什么都好吃，食量也很大，每天自己做，早上起来啊收床叠被子。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也不过就是叠个被子，我们也不要把被子啊什么的搬来搬去，日本人其实也挺麻烦的、搬来搬去，可是他就做，他不会觉得说哎呀做也好累啊、年纪大了嘛，哎呀就年轻人做就不做，他没这个想法，他就是自己坚持着做。因此啊，这八个习惯他就觉得能够让他活得好的一些的原因。对他自己来讲，他觉得每一天都是一个好日子，这也是他能够活得快乐的一个原因。每天他觉得啊，都是个好日子，然后都是抱着这种期盼的心，然后去经历每天的美好。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怀抱这样的心情去度日的一个老太太，因此能够很自然的长寿，同时他的这种愉快也感染到身边的人。并不是说他都没有沮丧的时刻，刚才也讲他也有啊，年纪大了跟以前不一样，多少会沮丧，可是呢他会告诉自己，鼓励自己，甚至透过过世的这个老公啊，都觉得说老公的眼神都是在这个赞美自己，不错啊，你真的很努力的活得好。因为在他观念里面，生命我们既然活着，我们就有义务要让自己活得好，这也是他的一个观念。我觉得这个观念是不是也挺好的呢？明天我们再聊聊书里面他其他的一些故事。此刻我要先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永恒闪耀。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日本国宝级作曲家福部良一为葛兰所写的说不出的快活。对喜爱国语老歌的朋友来说，福部良一这个名字也许带着几分陌生，可是只要几个熟悉的旋律响起，您可能立刻就会跟着哼唱。像我们刚才播出葛兰的说不出的快活，潘秀琼的韩语曲，以及五六年代香港流传的留恋喇叭传情，希望在明天，崔萍的重相逢等歌曲，都让福部良一的旋律以不同的中文面貌进入了华语听众的记忆。尤其潘秀琼低沉醇厚的韩语曲，缘起正是福部良1938年创作的雨中忧郁，后来由陈蝶衣重新填上了中文歌词。原本带有浓厚蓝调色彩的日本流行歌曲换上中文文字以后，竟以潘秀琼略带沙哑悠悠含情的中低音如此的契合，一场韩语一场旧情，唱出了东方人特有的含蓄与哀愁，也让许多听众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一首来自日本作曲家的旋律。福部良一之所以能写出如此容易被华语歌坛接受的作品，与他和中国音乐界的一段特殊缘分有关。20世纪30、40年代的上海是东西音乐交汇最热闹的城市之一，爵士、蓝调、tango、胡步舞从舞厅、夜总会与电影荧幕传进了城市。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小调、民间旋律又悄悄地渗入了现代的歌曲，形成独树一帜的上海时代曲。福部良一在战争年代来到了中国，与上海的音乐圈接触，也因此认识了作曲家李景光、陈歌星、梁月英还有姚明等音乐人。这些创作者彼此观摩，也彼此吸收新的音乐语言。尤其姚明日后成为香港国语时代曲的重要作曲家，他所代表的正是上海流行音乐南移香港之后的一条重要支流。所以回过头来再听福部良一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的迷人之处正在一个融字。他能把美国爵士与蓝调、日本的流行歌谣，甚至中国江南音乐的婉约气质揉进同一首歌曲里。这些旋律后来漂洋过海，在香港重新填上了中文歌词，再由葛兰、潘秀琼、姚丽、静婷、崔萍的歌手重新诠释，于是日本作曲家的名字福部良一也许被听众淡忘了，旋律却留了下来。这是流行音乐最有意思的地方，一首歌可以跨越语言、国界与时代，换了一件衣裳依然动人。现在就让我们呢一起来聆赏潘秀琼演唱的韩语曲，还有福部良一为葛兰所写的留恋，以及喇叭传情。

这是福不良一部曲潘秀琼所演唱的韩语曲，还有姚丽的留恋跟喇叭传情。福不良一与中国流行音乐最美丽也最传奇的一次相遇，最后凝结成了一首传唱80多年的作品《苏州夜曲》。如果一生只能选一首作品代表福不良一，那么《苏州夜曲》恐怕是最没有争议的答案。这首歌诞生于1940年前后，与李香兰主演的电影《支那之夜》密切相关。日本导演浮水修希望片中能有一首具有中国江南情调又能表现男女缠绵情感的歌曲，于是作词家西迪巴什写词，福不良一谱曲，再交由李香兰演唱。为了捕捉江南真正的气息，福不良一亲身接触苏州的风景与音乐，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垂柳轻拂，到了夜晚，月光落在水面，船影缓缓移动，这些景象最后没有被他直接描写成声音，而是化成旋律里若有似无的江南气韵。苏州夜曲最动人的地方是它既不像纯粹的中国小调，也不是典型的日本歌谣。福不良一从江南音乐的婉转线条取得了灵感，又融入当时西方流行歌曲讲究和声以抒情性的写法，使旋律像水一样缓缓流动，它没有激烈的高潮，反而处处留白，一句唱出去像月光落在河面，微微荡开又慢慢收回来。李香兰的演唱也非常重要，她本来受过声乐训练，声音既有古典美声的控制，又懂得流行歌曲不能唱得过分厚重，因此他唱《苏州夜曲》时不是炫耀高音，而是把声音收得柔软细致，让每一句都像情人在夜色中的低语。于是艺术歌曲的典雅与流行歌曲的亲切在这首歌里取得了难得的平衡。更值得玩味的是，苏州夜曲虽然诞生于战争年代，而且与当时的复杂的政治电影宣传背景纠缠在一起，但战争结束之后，歌曲本身却逐渐脱离原来的时代框架，开始拥有自己的性命。1940年代便出现了中文版本，白虹也曾留下演唱，此后叶枫、潘迪华、紫薇、孔兰勋、姚淑荣、费玉清等不同世代的歌手又一次重新唱起它。男生唱来是月夜怀人，女生唱来则像江南水巷里的一声轻叹。不同年代不同编曲，竟都没有磨掉它原来的韵味。

夫妇良一一生创作3000首歌曲，他代表日本作曲家的同时，也代表了日本的流行歌曲的存在。1959年的时候，夫妇良一应姚敏到香港为电贸公司拍摄葛兰主演的影片《野玫瑰之恋》，谱写电影插曲。夫妇为这部电影写了《风流荡妇》《卡门》《蝴蝶夫人》《说不出的快活》《一颗心》《赌徒歌》《同情心》，这些歌曲均有不同的风格，尤以西班牙舞和流行欧美的青春舞曲最为出色。夫妇的作品时髦漂亮，一首接一首的连番上阵，葛兰以载歌载舞的方式把观众的眼睛都看直了。

瀑布这趟香港之行也同时为百代唱片作曲，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由姚丽、潘秀琼、静婷、崔萍来演唱。接着我们就来为您播出瀑布良医为潘秀琼所写的《蓝色的爱情》，还有崔萍的《重相逢》，以及静婷所演唱的《心灵之歌》。

福布良一在战争的年代来到中国，与上海音乐圈接触，也因此认识了作曲家李景光、陈歌星、姚敏等音乐人。这些创作者彼此观摩，也彼此吸收新的音乐语言。福布良一一生创作3000首歌曲，他代表日本作曲家的同时，也代表了日本的流行歌曲的存在。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福布良一为静婷所写的《希望在明天》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弗列达·卡罗是一位墨西哥女画家，甚至被公认为是近代美洲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但是在她18岁那年，一场严重车祸让她的一生从此与疼痛相伴。曾经有记者问她：
1: 卡罗，你每天都这么痛，为什么还要画画呢？
2: 因为我不能决定生命给我什么，但我可以决定怎么面对它。
0: 身体的痛并没有阻止弗列达·卡罗创作，反而让他的作品在伤痛里有了更动人的颜色。他把眼泪变成色彩，把伤痕变成作品。有些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却是生命另一种可能。不是每一朵花都只能在温室里开花，如果我们愿意在伤口里依然保留一点爱，一点盼望，还有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恩典就一定能在裂缝中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水气偏多，有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而连日大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并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低洼地区慎防积水。而中度台风沙德尔目前在距离台湾980公里的海面上，台风移动的方向、速度以及强度若不改变，明天上午将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你关心本节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以及《专科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全面扩大对弱势学子的就学支持。修法明定大专院校经济弱势学生免纳学费，并将就学贷款项目扩及电脑及网络通讯费，同时提供多元还款协助措施，减轻求学到就业阶段的青年与家庭经济负担。此次修法将免学费、学贷、利息补助与资格认定纳入法律保障，将制度及时衔接家庭负担与青年生活变化，有效减缓出入社会的青年以及租屋、生活开销等多重压力。韩国光州双年展基金会近自将台湾馆改成国立台湾美术馆，光州各艺术团体发声支援。光州民主美术人协会金花顺强调，光州的艺术家认为这件事非常严重，在倡导民主的光州绝不应该发声。目前共有21个单位发起联署声援台湾馆，并质疑光州双年展在相关争议中的决策是否受到政治外力压力。声明中也强调，光州艺术家将寻找一切可能的方法，让台湾艺术家准备的作品能够与光州市民见面。时隔2年，朱宗庆打击乐再度推出集乐剧场6部曲，乐团制作在进化，强调精准、细腻与温度。为了其中的作品，使用剧场旋转舞台，营造乐音和视觉的双重享受。从作品《木兰》到《泥巴》，集乐剧场一直在挑战打击乐表现的可能性。经过2年的制作，6部曲，6首截然不同的乐曲。没有文本，打击乐结合剧场各元素，包括灯光、舞台、服装以及多媒体，让音乐自己说故事。朱宗庆打击乐团6部曲，10月2号到4号在台北市国家戏剧院演出。为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许承惠逝世25周年，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国内6大专业团队，齐聚台湾戏曲中心举办记者会，从9月开始于国表艺3馆举办纪念音乐会。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支持，而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国表艺官方网站查询。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生活的突破，每个人都渴望。在面对每天的压力以及层出不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才能够经历突破呢？首先，要除去不可能的思想。在面对新挑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常常就是不可能。突破需要先从思想上着手，我们先要除去消极的思想，然后才可能向前迈进。其次，不要忧虑那些你不能做的事。当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应当思想有哪些事是我们能做的，有哪些是不能做的。对于不能做的事，不要忧虑，因为反正忧虑也无济于事。大多数人每天只是拼命忧虑那些想做却不能做的事，反而不去做那些能做却没有做的事，结果自然一事无成。第三，积极去做那些你能做的事。想想看，在生活中有哪些事是你能够做却没有做的呢？可能只是小小的道歉，你明知道自己亏欠，但却因为面子的缘故迟迟没有去与别人和好。也可能是你过去曾经答应家人要做的事，却因为忙碌一直没有实现。不要再因循怠惰，也不要再等到明天，今天就去做吧。这样你就能够在生活中开始经历突破。跨越要诀，积极去做你所能做的事，是胜过消极思想的最佳办法。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你对身边的人事物有好奇心吗？还是已经被一成不变的生活麻痹了呢？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一颗谦卑的心能让我们承认自己仍有不足，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对世界保持好奇，愿意去倾听，去探索，去理解他人。谦卑带来好奇，好奇成就成长。愿我们都能带着谦卑，让生命保持开放与新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们根本不懂我。
1: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0: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1: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0: 哎，
1: 确定这可以
0: 说吗？就让我妞妞
1: 妞妞爸爸刘子俊
0: 说给

0: 确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在这个资讯非常发达的时代，甚至现在有一个 app 叫做 Threads， 脆，大家在上面好像都是发好多负面，发好多攻击的言论，甚至有很多攻击基督徒的言论，甚至我们在学校，在我们的群体同侪压力当中，基督徒的比例其实是很少的。这一集呢，我跟我的好朋友燕宇轩 Chloe， 我们想要来谈谈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代当中继续的坚守我们的信仰了？怎么样在很多的负面的话语或者是谩骂攻击基督教的这样子的社会，这样子的网络当中，我们怎么样子继续的相信这位上帝是掌权的神呢？让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以轩。
0: 上个礼拜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掏心掏肺了很多，看到 VR One 的合一，
1: 对，
0: 和很多的感动。但其实也有一些黑暗面啦，
2: 黑暗面，
0: 确定就可以说吗？就是呢，脆上其实有超多人在骂，
1: 对，
0: 就是当然感动的言论也非常非常多，甚至感动的言论更多，
1: 对。
0: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去在意的都是那些少数的几个谩骂，然后真的骂的蛮难听的。我们刚刚在录音前，我们还特别去划了一下，
1: 偷查了一下，
0: 对，有人就骂说那就是一个多巴胺的聚集。这些攻击是很真实的，而且他们不只是攻击这个淫秽，甚至很多人是攻击基督教。
1: 对，
0: 他还没有了解基督教以前就先骂基督教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校园或是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身为基督徒，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有一点为一手逼迫的那种感觉，你懂吗？就不是那么的顺遂，也不是这么的想要讲什么就可以讲什么。
1: 对，其实我觉得在校园当中我们都会有很多的顾忌耶，因为我们就很怕别人怎么看我们，
0: 对，
1: 我会不会讲对了什么，讲错了什么，别人就不喜欢我了。我记得你爸爸有一个蛮好笑的故事，
0: 我爸他有跟我们分享过，他说小时候那时候基督徒的比例又更低了，
1: 对，
0: 他就说他们好像是讲到什么宗教改革还是还是进化论，
1: 上课的时候吗？
0: 对，上课上社会课那种不知道是什么演化论啊还是什么马丁路的宗教改革，不知道什么，反正跟基督徒有关。然后就有人就是在讲什么猴子变的那个，然后呢，老师就说刘子俊，你站起来啊，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们是上帝创造的吗？还是什么什么蛙哥的？然后我爸心里面就很生气，他就说你们如果是猴子变的，那你们去动物园看阿公啊，这样子。但是我爸没有讲出来，但是他就心里就是这样子想。反正就是在我爸那个年代，好像当基督徒就更困难了，之前老师都会公开的说哎、欸，你是基督徒啊，你怎么想这件事情，你怎么看这个宗教改革，这是真的吗还是怎样怎样。然后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也是，但是我记得你在 VR One 有一个分享是说什么我们是什么大使还是什么
1: 大使，
0: 我忘记你说什么。
1: 你这个比喻也不错，但我那时候讲的是因为我在分享在校园当中有一个校园的小组，然后我看见的东西，所以我其实觉得现在的学生们你要直接跟他讲说哦耶稣有多好，然后直接跟他分享信仰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0: 对，他们不会鸟你。
1: 对，但是我当时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直接活出耶稣的样式，那可能我们就是他们读到的第一本圣经
0: 哦。他们读，哎，这个很棒，这个很棒，
1: 谢谢。
0: 就像是我们像是有那种外交官，
1: 对，
0: 的那种大，
1: 你刚才讲大使很不错，
0: 基督徒外交官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那你去，你看外交官他们也不可能直接冲去人家大使馆说你跟台湾建交，
1: 对，
0: 还是怎样，你一定要是先从好的关系开始，
1: 嗯，
0: 好的人际关系，好的生命开始，
1: 没错，
0: 哇，其实蛮多方法都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继续站立的稳。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谈谈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应对，面对到这些网络的话，面对到这些同学的同侪压力，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去面对？我们那时候在讨论，在我们的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其中一个就是跟你的群体很有关系，但这个也不一定是运用在哦只有基督徒可以用，就是跟你在你的同侪、你的同学、你身边的人是怎么样，就是会很影响。
1: 你讲的这个很像是你交了什么样的朋友，你就很容易被什么样的价值观影响。
0: 对，
1: 所以如果说你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是那种就是可以一直跟你讲说我就觉得基督徒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啊，没有很好啊什么的，其实这也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找到一群人是他可以真的对你生命说话的那一种。
0: 对，
1: 他不是会一直跟你讲一些有的没的，然后你就真的相信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说的比较像是筛选真的可以进到内圈的朋友。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抱怨 OK， 谩骂也 OK，但是你们抱怨和谩骂完有没有走向一个更好的路，有没有走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就是跟你的群体是有关系的。所以为什么教会一直在强调小组，
1: 对，
0: 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关系，这些东西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在对的群体对的关系当中，我们是很容易就跌倒的。
1: 对，
0: 像是你一个人祷告，你有可能今天没有祷告，明天没有祷告，忘记祷告，可是如果你有小组约一个时间大家一起祷告，你就觉得我应该要一起上线一起祷告，这样子的感觉。
1: 真的就是团体，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假设我们是一支篮球队去比赛好了，那可能就是其中五个人里面的一个人受伤了，但没关系，你还有替补的，
0: 对，
1: 你还是可以继续。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团队很重要，是还是有人可以支撑你，就算跌倒了还是有人。
0: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或者是说跟我的朋友们现在这个我们这些大学生的年纪聊天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忙碌失去了跟神的关系。
1: 真的，
0: 因为我们有好多学校的东西，好多朋友要约，好多课业人际关系各种的 blah blah blah， 很多东西渐渐的神就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神在我们的次序当中好像越变越后面。那这样子你就会面对到一个问题，很多时候你如果跟神的关系很远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很容易被摇动，很容易谁讲了一个什么你就去信，很容易你在网络上看到一个骂基督徒，你就说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但是怎么样跟神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稳固的关系，扎根的关系。我觉得我前几个月在看一本书叫做当祷告遇见圣灵，它有一个很简单的说法，就是怎么样子在跟建立跟神的关系，就是祷告。什么样的祷告？两种祷告，一个就是不住的祷告，你走在路上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感谢上帝的创造，一直不住想到什么就祷告，想到什么就感谢。第二个就是刻意的祷告，刻意的祷告就好像是说上帝，我跟你约今天晚上十点，然后你就可能从晚上就开始期待说我晚上十点要好好的跟上帝有一个精心的时刻的感觉，我跟上帝倾心吐意的时刻。刻意的祷告跟不住的祷告会帮助你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可以安静下来。
1: 我很喜欢这个建议耶，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跟一个朋友约好说我们今天几点要一起约去吃饭，可是如果我们从来不会觉得说神，我今天跟你约好几点我要来，就是跟你
0: 好好
1: 我要敬拜，我要聊天，我要祷告。
0: 对，那我觉得在我们谈年轻人这个世代的大学生要怎么样子在这个资讯那么多发达的时代，甚至对基督教一直以来都不友善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子站立的稳，扎根的稳，怎么样子扎根的稳，就是要有好的群体，一直在群体当中，再来就是要跟神有好的关系。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以轩？
1: 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继续来聊聊我们怎么样真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稳，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真的让旁边的人，我们身边的人是去看见
0: 怎么样子当第一本圣经，
1: 对，
0: 怎么样子当大使。
1: 对，
0: OK， 所以我们刚刚就是在谈论说从 VR1 的那个事件开始，我们看到网络上真的太多其实也没有太多，但是我们放大太多的负面的话语，然后我们只在意那些负面的话语，然后和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到身为基督徒的有些困难，然后我们就讲到我们要好好的扎根，好好在好的群体里面好好的跟上帝建立稳固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谈怎么样子在这个时代让更多的我们的同学愿意来认识这个信仰，然后怎么样子把这些扎根，怎么样子把这些信仰活出来。我们先去听一首歌，等一下回来。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我是以轩。
1: 我们刚刚在听一首歌的时候，我们发现，
2: 嗯，
1: 其实网友们，
2: 对
1: 骂基督教的网友们，
2: 他们真的都只敢在网络上骂，
1: 真的。其实我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或者是跟我的朋友聊天当中，我没有听到有人直接对着我们骂基督教什么是白痴啊、嗯，你们去的那个地方歌很难听啊，很吵啊，嗯、其实没有。
2: 我觉得我观察到我身边的人，他们不是说真的排斥、嗯、他们反而比较是觉得哦，我自己就很好啦，我为什么需要信仰、
1: 嗯、
2: 或是他们可能觉得我家就是有传统信仰，所以我跟着就好了、
1: 嗯、
2: 然后其实说实在的，如果要问他们你在信什么，可能他们也不知道，就是说、嗯、这就我家就是这样啊，
1: 嗯，就是信仰对他们来讲好像不是一个生活，
2: 嗯，
1: 就只是一个
2: 我需要的时候去用一下。
1: 我出事了，我出车祸了，我要去收金还是怎样、嗯、就是那种
2: 我说哦，我要考试了，
1: 对，我要去求个平安这样子、嗯、可是我觉得对基督教来讲，信仰就是我们的生活，
2: 对，
1: 我们完全的融入在这个信仰当中，
2: 嗯，
1: 所以我觉得以至于我们大家都会看到基督教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喜乐、
2: 嗯、
1: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信心。像是我觉得我在就是过去这一年在学校戏学会当中就其实遇到很多鸟事、
2: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在不知不觉当中好像我看事情的角度都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就说、
2: 哦、
1: 妞妞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超正面的人、
2: 嗯、
1: 因为我真的觉得你是超正向的人，我真的早就喷爆他骂爆他了，为什么你还可以好好的跟他讲、嗯、回想来思考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都需要归功于信仰。
2: 嗯，
1: 然后我觉得在整个大学的生涯里面，我其实有一个印象蛮深刻的、就是我们刚开学没多久，大二的刚开学我们就要办宿营给学弟妹嘛，
2: 对，
1: 然后宿营我不知道真的是哪里来的这个传统超级鸟，
2: 他们有夜教对不
1: 对，
2: 对，
1: 夜教他们有人要扮鬼然后要来吓人，然后呢
2: 对啊，到底要干嘛啦，
1: 他们又扮鬼又怕鬼，
2: 对，
1: 所以他们就会说好，我们在那个就是这些工作人员
2: 嗯，
1: 要先去拜拜，他说我们一定要先去山上拜拜、
2: 哦、
1: 然后再来吓人、嗯、然后我就觉得这整个听起来就很瞎，你吓人、嗯、然后你怕，然后你去拜拜，然后你拜完继续吓人，你继续怕，
2: 对，
1: 因为我本人也是当然是怕鬼啊，怕死了，然后呢、嗯、他们要去拜拜那个庙就是也是在山上、
2: 嗯、
1: 那也很可怕，我一开始就跟他们说我是基督教我不拜拜、
2: 嗯、
1: 然后呢我又跟他们说我很怕鬼这样子、嗯、然后他们还是有一些人要去拜，我就说不要拜啦，你去那个山上只会越来越多鬼，你只会越拜越怕然后反正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很机车吗还是怎样，反正我们最后那个宿营就是没有鬼也没有夜教，完全没有那些可怕的环节、
2: 哦、直接删掉了，
1: 对，因为我就一直大惊小怪，我就说不要，那真的很可怕，连我自己都怕，不行，我跟你讲你们真的这真的是太鬼了太恐怖了这样子、嗯、但是在我们隔壁办宿营的人就是有夜教、
2: 嗯、
1: 然后大家其实也是很好奇，但是我是真的觉得很感恩，至少我整个戏剧会的人没有人上去拜拜，也没有人跑去哪边下鬼还是怎样，对，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感恩、哦、其实有的时候大惊小怪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对，然后那个时候宿营的时候原本是会下雨，
2: 对，
1: 又要拜拜了、嗯、他们就说我们要去、
2: 哦、拜不要下雨、嗯、
1: 对，我们去什么土地公啊请他不要下雨啊、嗯、什么挖哥的，我就说你们还要骑去土地公庙，我跟你讲我今天晚上回去祷告就好、
2: 嗯、
1: 然后真的没下雨，然后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谁去土地公拜拜、
2: 嗯、
1: 然后反正隔天我就一直说感谢主你知道吗，我昨天有祷告没下雨然后刚好真的也是真的超感谢主，我就是主持人
2: 哦、
1: 我就说各位我昨天晚上有特别为这个东西祷告，因为我是基督徒、哦、然后今天没下雨真的超开心，真的就是属于我们的宿营的日子这样子、
2: 哦、
1: 就很我觉得其实就是很自然的把这些信仰的东西带进去，
2: 对、嗯、那我还蛮好奇，因为像我刚刚讲说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嗯、他们都是就觉得嗯，我家就是有传统信仰，
1: 对，
2: 那你跟我讲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听过去就好，
1: 对，
2: 这样那 到底从你的角度，你会觉得我们到底该怎么跟他们继续相处、
1: 啊、我觉得我同学也只是听过去而已，然后大家都知道 哦妞妞是牧师的女儿，她很会祷告，她很爱祷告这样子，
2: 她很爱讲，
1: 对，她很爱讲，感谢主、嗯、对、欸、我好，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嗯、好，我们先讲这个民间信仰。嗯，我其实我是真的很好奇，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在教会长大、嗯、我们也不会认识到什么拜很凶的，
2: 对，
1: 什么很靠近我们的朋友嘛，可能就是过程当中的几个同学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上大学以后、嗯，真的，我全班真的只有我一个是基督徒、嗯、然后我很多同学就是可能他是彰化人啊，或是云林、嗯、就是真的是民间信仰很大的一个城市或乡镇、嗯嗯嗯、然后呢他就是真的回去说这个礼拜要拜祖先还是怎样、嗯、还是过年 要先拜一下，然后家里有神明厅的那种、嗯、我有一个同学甚至跟我说他不敢自己一个人上去神明厅的那一层，他们家是透天、嗯、然后他不敢自己上去，他说很恐怖。
2: 嗯，
1: 然后呢，
2: 为什么恐怖、啊、
1: 对，他就是他会怕他的神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oh. OK， 我一定要搞清楚就是怎么会怕自己的神这件事情、嗯、对。然后所以他就说那就是他阿嬷叫他们去敬礼去拜的时候才会去拜，他是不敢自己上去的、嗯、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我很问号，我就说、嗯，我不会怕我的神欸、嗯、我觉得我跟我的神就是他常常就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我在天上的父亲、嗯、所以他们也会觉得很意外，哇，怎么有一个信仰是这样子的、嗯、然后有一天他们是说要煮饭，然后摆在神明亭那边、嗯、给祖先吃，然后我就说你煮什么给 祖先吃啊，然后因为他真的摆很多，我看他现实动态，我就看起来很好吃，然后他说什么萝卜糕要给祖先吃啊还是什么、哦、什么的，然后我就说那祖先有吃吗，最后是谁吃的、嗯、他就说啊，我们
2: 自己吃的，
1: 对啊，我们家最后就把它吃掉。我就想说那你干嘛，你干嘛、啊、你干嘛摆在那里，然后说要给祖先吃，我就是百思不得其解。
2: 那你有问他说、嗯、就祖先有吃吗这样？
1: 有，我就问他，我说、嗯、啊，你祖先有吃哦，然后他觉得我很好笑，他觉得我有病，那种祖先吃吓死人了吧，他说、嗯、当然没有啊，怎么可能啊，我们就自己就是过年就吃掉了、哦、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嗯、他其实不知道，他说、oh. 啊，我妈就煮啊，啊，我阿妈就叫我妈煮啊、嗯，啊，我妈煮了就摆在那边、嗯，啊，我们就吃，就是一直以来的习俗。嗯，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盲点，他们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嗯、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嗯，甚至他们对基督教的印象就是很无聊，坐在木头的椅子上，玻璃墙壁，然后在那边拿本子唱圣歌，嗯，很无聊。嗯，
2: 所以照你这样讲、嗯、我有点觉得大家对于信仰的感觉就是他们知道这世界上一定有神，
1: 对，
2: 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个神到底他确切是干嘛，他们只觉得哦他可能很可怕，哦他可能很大，然后我们就是怕他就好了，
1: 对，
2: 然后我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说鬼月不要干嘛不要干嘛，
1: 对，
2: 然后我还听过什么什么如果有人叫你不要回头，然后什么不要下水、嗯、什么之类的，反正大家都觉得就是跟你说不要做就是不要做，
1: 对。还有我还有一个同学他去算命，嗯，他说吃牛肉会衰、嗯、他是台南人牛肉汤这么好喝，他这辈子没吃过牛肉，
2: 他好可惜哦，
1: 不能吃牛肉，因为算命说吃牛肉会衰。
2: 好，
1: 然后
2: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
1: 对，算命说19岁你会超衰、他19岁交了一个超帅的男朋友我不知道衰的点是什么，所以他就觉得、算命的怎样怎样、
2: 那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让人家对自己的19岁很害怕，然后又不能吃世界上这么好吃的食物，
1: 对，你就是这些信仰不应该是让人害怕的、这信仰应该是充满着爱，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喜乐的、
2: 那你觉得这该怎么解啊？
1: 不然我们来演示一下，
2: 好，演示一下，
1: 假装你是对基督教很好奇的同学、然后或者我们就来抛出几个题目，然后看我们两个会怎么回答、
2: 有点像你刚刚在问你拜拜的同学，
1: 对，
2: 我来问
1: 萝卜糕到底谁吃、对对对
2: 我来问祷告的你，
1: 对对对、
2: 那我问一下齁，就是我之前有去教会听过啊，人家说牧师就会说就是你在认罪祷告的时候要做一个就是认罪这件事情、我哪来的罪，我又没被关，
1: 不错，大家真的可能会好奇。反正我觉得我们人都一定会犯错、一定有后悔的事，作弊、骗人、甚至是一些我们心里面的一些不好的心思意念、我们想的一些不好的想法、你应该不会想要某一天你躺在床上，然后开始超级后悔你曾经做的某一件事情，然后一直让这个后悔绑住你。我觉得就是罪不是说哦，你杀了人，你怎样，你诈骗人家要被关的那种才叫罪，而是你做了一些让你生命当中会后悔的事情。那怎么办？就是 有一位上帝他非常非常的爱你，差派了耶稣。原本所有的这些罪，世界上有死刑嘛，罪本来的公价就是死啊，你就是下地狱啊什么的、嗯、可是因为耶稣来，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把你所有的罪都一笔勾销，你所有的后悔的事情都被一笔勾销、嗯、所以你可以很自由的很自在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带着罪恶和痛苦。嗯，要阿们了吗？要信主了吗？你觉得要什么补充吗？
2: 对，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好，是最后 我们不是说我们会犯错然后我们就停留在错里面、嗯嗯、而是在这个信仰我们知道的是有一位他是神也是人，然后他叫耶稣，他已经帮我们把全部解决了，
1: 他爱你爱到为了你的罪死。
2: 对，所以我们在相信的是有一个神他这么爱我们。
1: 对，
2: 然后我们根本不需要活在这些痛苦里面。
1: 对，不是有一个神离我这么远、嗯、不是有一个神是我只有出事了才去找他，而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应该去找他。 所以现在身为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又站立的稳又扎根的稳，一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你要有一群可以扶持你的同伴，
2: 对，
1: 然后你要跟神有足够好的关系、嗯、再来就是你要真的真心的不只是不以福音为耻，而是你要以福音为荣、嗯、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你就是像刚刚 Chloe 说的，你就是他们看到的第一本圣经、嗯、你就是基督教的外交官，你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你的生活当中你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都是可以让人更认识这份信仰的、嗯、所以非常祝福阿们阿们非常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嗯、让我们的生命都真的让别人看到上帝是一个多么有爱多么有喜乐、嗯、多么有盼望的一位神，然后这份信仰是上帝给大家的非常美好的礼物。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什么是天才呢？有人说，一个人放对地方就是天才。反过来说，我们眼中的蠢才，很可能也只是放错地方罢了。例如，你和一位土著被困在非洲丛林里，既无食物，也无水喝。这位土著由于懂得各种求生的技巧，他能带着你逃过一劫。相反的，如果你把他带到办公室，要他使用电脑，那么情况将会完全不同。因着他对这些科技的东西感到陌生与笨拙的情况，你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白痴。的确，天生我材必有用，有些科学家连音阶都抓不准，有些画家连一封信都写不好。可是当他们放对地方时，就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恭敬地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发挥独特的恩赐与才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台风沙德尔打出声卡球，从原本的登陆强台，因为北方高压减弱，改从台湾北方扫过，后风圈处陆机会大幅降低。不过气象署仍示警，明天下半天有机会发布海警，北部、南部及中部山区仍有局部大雨可能。今天受限低气压仍在台湾附近，清晨中南部出现持续性降雨，虽然入夜后水汽会逐渐减少，但周三至周四白天进入降雨空档期。明天入夜后，沙德尔台风逐渐靠近，西半部降雨跟风力将会渐增。未来一周得把握周三、周四的上半天降水空档，其余时间出门都得带把伞。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PWF 今天公布最新世界排名，上周刚拿下羽球世界锦标赛男单铜牌的周天成，从原本第六上升到第四，世界球王则换成印尼名将克里斯蒂。原本的世界球王中国好手石宇奇因为世锦赛首轮淘汰，积分大幅倒扣，一口气跌到第六名。尽管周天成世界排名占据第四，但距离球王克里斯蒂仅有相差不到1051分，仍有机会在9月1号开打的超级750中国大师赛中力拼登基球王宝座。效力于日本职棒福冈软银鹰队的台湾投手徐若曦，在历经腰部手术后展现了惊人的复原速度。今天他在福冈的二军基地进行了术后首次的牛棚练投，投球时几乎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并对于变化球的旋转状态感到满意。软银一军投手教练仓野信次给予高度肯定，仓野指出只要按照目前的步调顺利发展，徐若曦绝对能在9月份重返实战登板。韩国职棒台湾左投王彦辰21号肺炎住院，离开义军登陆。韩国媒体报道，韩火鹰监督金清文25号仁川文鹤 SHG 登陆球场赛前受访表示，听说王彦辰好很多了，预计在26号上午出院后将到仁川义军随队，让教练团观察状况。王彦辰也入选了爱知名古屋亚运的中华队，连两届代表台湾出战亚运。还没推估王彦辰在亚运前还有2到3场先发机会。2026投城烟火节将在9月18、19号两天在宜兰投城大武路登场，有250台无人机灯光秀璀璨升空，搭配长达1680秒、28分钟的震撼烟火，号称是全台秒数最长的地方烟火秀，点亮头城最美夜空。现场也有各县市知名夜市、美食市集及小吃摊位进驻，活动才免费锁票入场，除了精彩烟火还有吃有玩，也将邀请艺人登台表演，打造视觉、听觉与味觉一次满足的飨宴。封闭超过90年的空总园区首度全面对外开放，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举办晴空祭2026，自8月1号起到11月15号，近90年历史的前空军总司令部首度全面解锁，广场、草坪、旧加油站与古迹建物皆化为开放的艺术场域，展示16件大型视觉艺术，集结豪华朗基宫、丁建中、何彩柔等艺术家作品散落园区，打造横跨日夜的美拍新风景。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赖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投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赖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从我们三国界平台外，另外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附上输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老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金勇哥，欢迎 Matthew， 欢迎慧雀，欢迎陈明哥，欢迎小小心，欢迎阿悠悠，还有我们的真心心啊真心，欢迎小青，还有 Candy 肉 ，Hello， 还有我们的苏阿芬同学 ，Hello。哈哈哈，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GoGo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一下下，每个人再分享三次好不好。来，欢迎 Tina Chen， 还有小雪 Fiona， 廖姐姐，静怡，王杰，还有青薇，还有丽娟，其他我没有看到名字，因为我刚重新打开了哈。还有陈明哥 ，Hello， 还有金勇哥，好，来欢迎大家，记得呢帮我们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这两位，我到今天才知道他们同月同日生，只差了10岁哦，是哪两位巨星呢？就是在我左边，如果你有看直播的老板们，广播的老板们，我等一下告诉大家，看直播的老板们有没有看到这两位美女，就是林慧萍跟凤飞飞。哇，他们同月同日生呢，刚好近期呢是他们的生日，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把经典人物林慧萍跟凤飞飞，我们要怎么样介绍他们呢？当然我们就要请前辈先来唱一首歌哈。我们就从林慧萍发第一张专辑的这个同时，让我们来看看在1982年的时候，凤飞飞跟林慧萍发行了哪一些专辑，出了哪一些好歌，我们交错来跟大家介绍。1982年，凤飞飞你来了。

好好听的歌。Amy 的第一首歌你来了，黄仁卿老师作词，黄仁卿老师作曲，1982年，凤飞飞，两位都是歌林之星哦，他们在同年在12月都发行了新的专辑。

好听的歌。菲菲姐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那1982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在歌林之星有一位女孩第一次发行这张专辑就受到大家的喜欢，这是小田裕一作的曲，吕子厚老师编的曲，陈曦老师作的词，松田圣子的原曲，林慧萍改编的这首歌《往昔》。

超好听的歌曲，这是由陈心老师作词，小田玉一郎作的曲，吕子厚老师编的曲。这张专辑也是由吕子厚老师所制作的，林慧萍的第一张专辑《往昔》。今天我们经典人物就是凤飞飞 VS 林慧萍。我们从1982年这一年度开始介绍两位歌者。

0: 欢迎赖振发同学，新朋友。
1: 留下了无限情意。
0: 哇，超好听的歌曲。林慧萍所带来的往昔，而我们的菲菲姐在你来了这张专辑当中也有改编小林杏子的歌曲哦。小林杏子的曲，林煌坤老师的词，也是日本的一位很厉害的歌手。那段情怀，莫菲菲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你来了这张专辑。

今天来联播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好听的歌声，经典人物凤飞飞 VS 林慧萍。凤飞飞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曲《那段情怀》。

好听的歌曲，凤飞飞所带来的这首好歌。接下来明辉作的词，明辉作的曲，这是1982年林慧萍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主打歌，这应该是双主打吧。好听的歌曲《倩影》。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林慧萍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倩影》。1982年你来了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哇，这首歌呢每次在演唱会当中唱都超感人了。这首歌就要做到爱不完的你，孙嘉玲老师作的词，翁清溪老师作的曲，凤飞飞所带来的爱不完的你哦。

好听的歌曲，凤飞飞你来的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歌《爱不完的你》。如果你有去菲菲姐的演唱会，快要结束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特别令人感动。

好听的歌曲，凤飞飞所带来的《爱不完的你》，而在1982年，我们慧萍姐的这张专辑当中，第一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轻快的歌，有点民歌味道，对不对？蒋荣一老师作词作曲，大家熟悉的《流星》。

好，接下来联播网这边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来，接下来呢，这首歌原本呢是凤飞飞预计要演唱的歌曲哦，所以呢慧萍呢有稍微模仿飞飞姐所留下的 demo 的试听带来揣摩当中的转音跟韵味，在第一张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歌曲《相知相许在心头》。

来，今天到联邦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台湾99江阴广播电台，东台湾90.3，罗东广播电台104.3 Go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来，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到底的脸书页面和你觉得适合的社团，或者是呢在1982年以后对你对这些歌曲呢有一些印象的伙伴们，都欢迎今天可以跟我们一起呢在节目当中来分享这个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经典人物流行金曲。请到的是凤飞飞跟慧萍姐，他们两个是同月同日生哦，真的很巧哎，而且都在歌林唱片。今天我们从1982年林慧萍的第一张，然后凤飞飞的你来了，他们都是歌林之星。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凤飞飞接下来在1983年的这一张经典专辑，这是庄奴老师做的词，古月做的曲。这是一首非常感动人的专辑，也是一首感动人的歌曲。因为我刚好有访问到马兆骏，他又讲了非常深刻他对菲菲姐唱这首歌的感觉。好听的歌曲《出外的人》，凤飞飞所带来的歌声。

真的把出来人的那个心情还有那种感受融合在歌曲当中。荣获了华视综艺1001983年年度十大畅销专辑第九名啊！那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来，欢迎 C 学员，凤飞飞的《出外人》。

好，这是1983年凤飞飞的《出外的人》，而1983年我们的慧萍第二张专辑《戒痕》，因为第一张实在太受到大家的欢迎了，1983年马上推出他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哦，1983年7月21号。来欣赏林慧萍的《戒痕》。

好听的歌曲《戒痕》。1983年，洪光达老师做的词，韩正浩老师做的曲，张定元老师编的曲，一样是由吕子厚老师制作的这张专辑。1983年7月21号。

0: 来，这是林慧萍1983年的专辑，而在1983年4月7号菲菲姐的《出外的人》当中，里面收录了电影《四傻害羞》的插曲哦。庄若老师作的词，古月老师作的曲。哎
1: hello, hello, hello,
0: hello, ，Hello， 你记不记得这首歌？

好洗脑的一首歌。Hello， 今天的主题曲哦，对，没错，张圣杰同学又是一个洗脑的歌，欢迎 Tina Chen， 还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页面和角色社团经典人物流行金曲凤飞飞 VS 刘。

是不是唱一次大概就会了，对不对？应该说听一次就会有印象。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哎，加拿大联盟网嘉宾来城市自由行。来北台湾 FM99 加英国电台东台湾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了戒痕这张专辑当中，小时候的时候听妈妈喜欢听一个国语歌手，也是歌林唱片，叫林文龙。接下来他作的词作的曲，林文龙作词作曲，他后来就走向了幕后，他帮林慧萍写了这首歌曲，这首歌就叫做《楼影》。

好听的歌曲哦，林文龙作词作曲《楼影》，而且他不止在这张专辑当中做这首歌而已哦，还有另外一首歌《小小百合花》，有机会再跟大家来聆听。

好听的歌曲，林慧萍所带来的《楼云》。接下来在菲菲姐的《出外的人》这张专辑当中，又有一首好歌。这首呢，在国内的歌名跟在海外版的歌名呢是不一样的哦。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是呢这首歌呢叫做《暖流》，然后呢叫《好好把握》呢，是我们台湾的这首歌哦。然后呢，歌名当中，这首歌当中呢，我们来看到的这首歌作词者是童安格，作曲者呢就是他的制作人马兆俊。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不过海湾的歌迷，这个上次我们的 Jason 老师好像就说叫做暖流，对不对？国语版叫做好好把握，一起来聆听凤飞飞。

天在我们的经典人物流行金曲当中，两位巨星同月同日生，我们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同年度当中他们好听的歌。

欧欧歌，对不对？凤飞飞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好好把握》，然后呢，在海外叫做《暖流》。界痕这张专辑当中，怎么可以错过这首歌呢？林慧萍所带来的，听前奏就知道了，不停的温柔。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典人物流行金曲。要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的宝宝们，要先加入废品的 LINE ID FEIPING1104 FEIPING1104。 那加入之后呢，要记得私讯我说废品我要加入群组，我是谁，然后我在哪里听到节目的，这样我就会呢赶快把你加进来了。感谢我们的好朋友，记得要私讯我，要不然你加进我不知道你已经来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典人物流行金曲，凤飞飞林慧萍，明天还有第二集。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神，相信神都有美好计划。我是蒋雅琪，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全体注意，空音1919陪读路跑开始报名喽！
1: 不止刷热量，更是为陪读班孩子募集经费的超正能量路跑。
0: 踏出脚步，乱出陪伴，
1: 一起募款，翻转孩子未来。10月31日下午3点，新店碧潭，一起炸裂青春！
0: 现在就搜寻1919陪读路跑 ，Sign up now quickly， Let's run！
2: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佳音 Love 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4: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
5: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6: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心你是不是常常一有压力就想吃甜食呢？压力一来就想用甜食疗愈自己，这相信是很多人共同的经验哦。工作不顺利啦，心情烦躁啦，或正在生气，你可能都会觉得珍珠奶茶、蛋糕、洋芋片往往非常的引诱你哦。营养师说，这种突然冒出来的食欲不见得只是单纯的嘴馋，人在压力升高的状态下，对高糖高油脂的食物的渴望可能也会增加哦。如果不想每逢情绪低潮就靠吃甜食来解闷，你可以从日常饮食来着手哦。像是香蕉、牛奶可以补充情绪所需要的营养，香蕉有钾、维生素 B6， 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提供身体放松、神经正常运作所需的营养。如果只是受到情绪影响，不妨你呢就可以看看手边有没有香蕉或牛奶，除了满足想吃东西的念头，也可以补充人体需要的营养素哦。除了点心之外，也可以从正餐来调整哦。像维生素 B 群跟神经功能、能量代谢息息相关，其中糙米有维生素 B1， 有助于维持神经正常运作。鲑鱼也有维生素 B3， 不仅参与人体能量代谢，也和血清素的合成是有关系哦。那对于很忙、常常紧绷、平常有压力，那你就把这些食物放进你的餐点里，从均衡饮食里去摄取营养，而不是等到压力累积了再用蛋糕、手摇饮这些高糖食物来寻求短暂的满足哦。我们也可以再来看看这个压力特别想吃零食的朋友，其实你可以把洋芋片换掉， 换成适量没有调味的坚果，杏仁、开心果、腰果含有镁、维生素 B6 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提供维持神经系统正常功能所需要的营养哦。嘴馋的时候，你就可以吃一吃没有调味的坚果，取代高糖高油的零食，可以满足你咀嚼东西的需求，也可以摄取不同的营养。不过分量要注意哦，不能觉得它是健康的，你就毫无节制的吃吃吃哦。下一次您再碰到工作压力大、心情不好或气到想吃甜食的时候，先不要拿珍珠奶茶、蛋糕、洋芋片，先深呼吸、喝口水，让情绪稍微缓和，再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吃东西。不要忘了建议给您的食物帮助你有营养，又可以取代高糖高油的零食，当然也不要忽略正常的作息、运动和均衡饮食的重要性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就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和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7: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8: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说什么？听无一讲说什么对无？用多上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同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音乐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塔可困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可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某爱念可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可以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reja Glas 安达，可以想做是吃咖喱加 UC 的 cheese 豆关系拍出安达 Gere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k Vakwa， 计划就是从头顶有一只落雷 Vuk Vakwa。 英语的辛苦我们可以说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没？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加多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9: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10: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11: 嘉音剧场。

0: 请进。
1: 小美还在忙哦，来啦，喝一碗绿豆汤。最近哦，天气很热，消消暑。
0: 哇，绿豆汤哎，啊，好凉哦！谢谢妈。
1: 谢什么？赶快喝。不过你不是才下班回来，怎么还在忙啊？
0: 是啊，我今天是从外头厂商那里直接下班回家，回来就先把一些资料登录起来啊，免得漏掉了。
1: 真拼哎，不错不错，年轻人哦就是要这样啦，努力哦就对了。
0: 对了妈，你上次说那个王阿姨呀，她的饭店人力不足，她不是说要找移工来做吗？找到了没啊？
1: 好像还没耶。听她说好像还要再问一问耶。
0: 哦，如果王阿姨还不太了解，你可以让她找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去了解一下啊。
1: 啊？是有什么相关的资讯啊？
0: 为了协助旅宿产业因应人力需求，并使业者充分了解115年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的相关规定，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有协助旅宿业补实人力哦。
1: 啊，真的？那太好了。小美啊，你可不可以再说清楚一点？妈先了解一下。
0: 好，妈，为了因应少子化以及超高龄社会所带来的劳动力结构挑战，劳动部从今年，也就是115年的1月开始推动这个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在兼顾本国劳工就业权益及产业人力需求的前提之下，开放旅宿业及商港码头业引进外国技术人力，协助产业补充所需的技术人力。现在啊，台北金华酒店已经在8月13号顺利取得第一批37名印尼籍的外籍技术人力聘雇许可，后续啊就可以办理外国技术人力引进事宜，成为旅宿业运用延揽海外技术人力新制的首例哦。
1: 哦，这样哦。已经有第一例了。
0: 是啊，劳动部还说啊，精进方案开放观光旅馆及一般旅馆业者申请外国技术人力，从事房务、清洁、订房及旅客接待等工作。旅宿业者为所聘雇最低薪全时本国基层劳工加薪最少2000元，即可按1:1的比例取得外国技术人力的聘雇名额。透过本国劳工加薪、外国技术人力补充的制度设计，在协助产业补充人力的同时，也带动提升本国劳工的劳动条件。那劳动部就强调啊，这次引进的外国技术人力和移工不同，他们必须具备一定的学历、技术条件，还有语文能力，以符合旅宿业第一线服务及专业工作的需求。
1: 啊，原来这和移工不一样哦。
0: 是啊，而且啊，为了协助业者了解申办资格及相关的作业流程，劳动部已经在今年办理了12场次的宣导说明会。截至8月中旬，已经超过50家旅宿业者申请办理国内求才程序，需求人数超过500人，目前还在持续增加。妈，透过国对国的机制，由跨国劳动力延揽中心提供专人咨询以及辅导机制，会1:1协助业者逐步完成国内求才程序，申请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缩短申办流程。
1: 这样很好哎，要做哦，就要真的做，协助业者哦，也不能马虎呢。
0: 就是啊，
1: 小美啊，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啊？
0: 哦，还有那个交通部观光署已经修正观光旅馆业及旅馆业申请外国籍学生来中华民国实习要点，并且啊，从今年也就是115年1月1号开始实施了。妈，这次修正的重点是在于强化外国籍学生在台实习的权益保障，提升实习待遇、实习时间及语言能力要求。在实习待遇的部分，实习津贴不得低于劳动部公告的最低工资标准。那实习的时间每日不得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过40小时。语言能力则要求需取得华语或英语基础级 A2。未来啊，在外国学校就读观光旅游等相关科系来台实习的外国籍实习生，在台湾完成实习之后返国毕业并取得学位，将可申请来台从事旅宿技术工作，让具备在台实务经验的优秀外国人力能够重返产业服务，建立稳定延揽技术人力的另一个管道。
1: 对呀，哎，这样也不枉我们国家也投入他们的训练啊。
0: 是啊，我们国家惜才爱才，也给他们另一个选择的机会。
1: 嗯，对呀，这对于哦，像你王阿姨一样那种旅宿业者哦，将来一些规划，嘿，都会很有帮助呢。
0: 是啊，哎妈，这个劳动力发展署就有强调哦，未来啊，将会有更多的旅宿业者借着这个管道，可以更多了解并善用外国技术人力，同时啊，精进行政服务效能，支持旅宿产业提升服务品质和国际竞争力。
1: 嗯，
0: 哦妈，那个劳动部还有说哦，目前啊，已经建立印尼及泰国的外国技术人力引进管道，而且也和越南取得初步共识。另外，台非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也已经有共识咯，进度也在掌控中。那这次台北金华酒店指名聘雇过去曾经在台北金华酒店接受培育、实习表现良好的外籍学生，他们具备一定的旅宿服务经验及对台湾工作环境的熟悉度，入台后就可以直接上岗，无缝接轨，为旅宿业注入新人力。
1: 哦，这么好哦！哎，那好，那好。哎，哦，对了，小美，如果你王阿姨想要再多一点了解，要去哪里看啊？
0: 哦，这个劳动部有提醒哦，符合资格且有人力需求的旅宿业者，都可以积极运用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依照规定到公立就业中心办理国内求才、资格认定及聘雇许可等程序，补充所需的技术人力。那相关资讯也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站的外国技术人力专区去做查询。劳动部将会持续协助旅宿业者办理各项聘雇手续，并和个人力来源国保持紧密的合作，具体落实国对国的聘雇模式，强化海外人才招募、资格确认及来台聘雇等各环节的合作机制，确保人力来源品质及聘雇的过程透明，协助我国旅宿业稳定发展。
1: 哦，哎，真的不错呢，我的女儿懂好多。
0: 没有啦，正好工作上的需要嘛，我有特别去查啦。
1: 哎呦，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认为我的女儿最棒啦。
0: 好了啦，妈，喝完绿豆汤，你最棒的女儿饿了啦。
1: 哦，饿了，好好好，乖女儿，妈去做饭，很快就可以开饭哦。
0: 嗯，谢谢妈。
1: 对。听完了佳音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劳动部驻旅宿业部实人力首波外国技术人力降低精华，为了因应少子化和超高龄社会带来的劳动力结构挑战，劳动部从115年1月份开始推动了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 在兼顾本国劳工就业权益以及产业人力需求的前提之下，开放旅宿业和商港码头业，引进外国技术人力，协助产业补充所需要的技术人力。其中台北金华酒店已经在8月13号顺利取得首批37名印尼籍外国技术人力聘雇许可，后续就可以办理外国技术人力引进的事宜，成为旅宿业运用延揽海外技术人力新制的首例。劳动部说，精进方案开放观光旅馆以及一般旅馆业者申请外国技术人力从事房屋清洁、订房以及旅客接待等工作，旅宿业者为所聘雇最低薪全时本国基层劳工加薪最少2000元，也就是可以按1:1的比例来取得外国技术人力聘雇的名额。透过本国劳工加薪、外国技术人力补充的制度设计，在协助产业补充人力的同时，也带动提升本国劳工劳动条件。劳动部强调，这次引进的外国技术人力跟移工是不同的，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学历、技术条件以及语文能力，以符合旅宿业第一线服务以及专业工作的需求。为了协助业者了解申办资格以及相关的作业流程，劳动部已经办理了12场次的宣导说明会，截至8月中旬，已经超过了50家的旅宿业者申请办理国内求才程序，需求人数超过500人哦，目前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透过国与国的机制，由跨国劳动力延揽中心提供专人咨询以及辅导机制，会1:1的协助业者逐步完成国内求才的程序，申请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缩短申办的流程。劳动部表示，目前已经建立印尼及泰国的外国技术人力引进的管道，而且和越南取得初步的共识。此外，台非合作备忘录 MOU 的签署也已经有共识了，进度也在掌控当中。这次台北金华酒店指名聘雇过去曾经在台北金华酒店接受培育、实习表现良好的外籍学生，他们具备一定的旅宿服务的经验，以及对台湾工作环境的熟悉度，入台以后可以直接上岗，无缝接轨，为旅宿业注入新人力。劳动部提醒，符合资格而且有人力需求的旅宿业者，可以积极的运用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依规定到公立就业中心办理国内求才资格认定以及聘雇许可等程序，补充所需的技术人力。相关资讯您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站的外国技术人力专区查询，劳动部也将持续的协助旅宿业者来办理各项的聘雇手续，并且和人力来源国保持紧密的合作，具体落实国对国聘雇的模式，强化海外人才招募、资格确认以及来台聘雇等各个环节的合作机制，确保人力来源品质以及聘雇过程的透明，协助我国旅宿业能够稳定发展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劳动部帮助旅宿业者补实人力，第一波外国技术人力将抵达台北的金华酒店。另外，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关心的是，劳动部挺劳工撑企业，旅宿业外国技术人力说明会从1月份已经开跑了，这是为了帮助旅宿业产业因应人力的需求，并使业者充分了解115年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的相关规定。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在今年1月份协同交通部观光署也办理了旅宿服务工作外国技术人力申请流程说明会，在当时邀集了观光旅馆还有一般旅馆业者一起来参与，透过政策说明、实务申请流程的解说，协助业者申办外国技术人力，提升产业的营运弹性哦。在说明会当中，也针对旅宿业最关心的申请实务进行重点说明，像是每位一名本国基层全时劳工加薪，就可以取得一名外国技术人力聘雇的名额，替本国基层劳工加薪2000元的时机点是业者取得聘雇许可之后，以及如何透过延揽中心海外引进外国技术人力等申请相关的规范，并且宣导业者可以透过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的服务，以顺利完成相关的申办作业。而这个政策的推动呢，重点就是在于提升国人的薪资水准，同时解决业者的人力需求。因此本国劳工加薪的对象是以低薪全时劳工为主，避免低薪定锚效应。另外，雇主帮本国劳工加薪以后，劳动部后续会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查核，经查未实职加薪或者有规避的行为，将会依照规定废止外国技术人力聘雇许可，并且管制名额2年哦。另外，

不得低于劳动部公告的最低工资标准，实习的时间每天不可以超过8小时，每个礼拜不可以超过40小时。语言能力则要求是必须取得华语或英语基础级 A2， 未来在外国学校就读观光旅游等相关科系来台实习的外国籍实习生，在台湾完成实习之后返国毕业并取得学位，将可以申请来台从事旅宿技术工作，让具备在台实务经验的优秀外国人力可以重返产业服务，建立稳定延揽技术人力的另外一个管道哦。劳发署也特别强调，持续协助旅宿业者了解并善用外国技术人力，同时精进行政服务效能，支持旅宿业提升服务品质和国际竞争力。旅宿业者可以到劳动力发展署官方的网站以及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查询，有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的资讯。相关办理的问题可以拨打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他们的电话是02-6613-0811，或者您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五，将有专人提供服务哦。好，继续我们一起来关心劳动力发展署扩增直聘服务的据点，雇主聘雇移工自办更便利哦。为了提供雇主多元聘雇移工的管道，减轻雇主以及移工的经济负担，因应国际公平招募的一个趋势，以符合国际人权和社会公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成立了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简称直聘中心，就是协助没有委任中介服务的雇主自行办理聘雇移工的事宜，也提供从咨询到申请、管理、媒合和双语翻译等多元的服务。在去年114年底，更整合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同时提供直聘申办的服务，以提升服务的可进性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目前我国雇主聘雇移工的管道非常的多元，除了可以委托私立就业服务机构代为办理之外呢，也可以选择自行办理相关聘雇移工的事宜。为了协助没有委托中介的雇主顺利完成申办移工的程序，因此已经设立了直聘中心，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协助雇主办理聘雇移工的相关事宜。服务内容包括了聘雇咨询和法规说明、案件申请和文件资料准备、聘雇后管理以及续聘提醒服务、双语通译服务的协助，以及移工转换和雇主接续聘雇等事项。凡是有聘雇需求的雇主，不论是要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或者移工，都可以透过直聘中心获得完整而且全方位的协助服务哦。随着我国高龄化社会趋势越来越明显，家庭长期照顾需求持续增加，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也成为许多家庭的普遍选择哦。但是部分民众对于移工的申请聘雇流程和相关的规定还是感到陌生哦。从要开始申请到完成聘雇程序，往往不知道从何下手哦。而且因为资料资讯能力不足，更无法自行透过网络线上申办的方式办理。劳动力发展署为进一步的协助民众顺利的完成办理外籍家庭看护工聘雇相关事宜，提升民众使用直聘服务的可进性，让他们可以就近临柜寻求

咨询跟协助。所以从去年114年12月15号开始，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也就是简称留才中心，也已经扩充服务内容咯，开始提供职聘申办整合性服务。民众如果有职聘需求，也可以就近向留才中心来做咨询哦。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因应国际公平招募趋势，未来雇主职聘服务需求一定会逐年提升哦，因此已经规划在彰化县和高雄市各增加设置了一处职聘分中心，让有办理职聘需求的雇主都可以就近洽询职聘中心，提供各项便捷的服务，包括了授权服务人员提供带田带灯的服务，也就是由服务人员依据雇主提供的相关文件协助代为填写申请书表，并且可以由职聘中心人员协助检视资料的正确性，减少申请文件的错误哦。另外也协助透过外国人直接聘雇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线上申办，在登入系统之后，由服务人员代为线上登录资讯跟送件。此外，在雇主完成聘雇许可申请之后呢，职聘中心也会以电话、简讯和电子邮件主动通知提醒相关聘后管理应办事项，让雇主掌握聘雇后管理的重要时程。劳动力发展署也将持续优化职聘中心的服务内容，朝向更多元更便捷的方向来做努力哦。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职聘服务，民众可以到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的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按一再按五，或者拨打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他们服务专线是02-6613-0811，会有专人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咨询的服务，或者可以电话洽询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的专线是03-659-1996，一样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寻求协助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劳动力发展署扩增了职聘服务的据点，雇主聘雇移工自己办理更便利哦。好，接续我们来关心了解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115年元旦上路了，优化外国技术人力制度，制造业加薪本劳，增给移工名额哦。为了因应少子化、高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结构挑战，劳动部推动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相关的法规从115年元旦开始实施，透过制造业加薪本国劳工增给移工名额，扩大外国技术人力来源可自海外引进，以及松绑留用限制等措施，协助企业稳定人力结构，同时兼顾本国劳工薪资成长和就业权益哦。好，从建立外国技术人力专属法规制度，清楚分流管理，劳动部说，现行依就业服务法第46条第一项第11款专案核定的外国人工作项目，包括双语翻译、厨师及其相关的工作、中间技术工作以及旅宿服务工作等等，他的工作资格、雇主申请条件、聘雇管理和合配比率等事项，长期是和一般的蓝领移工共同适应相关审查标准跟管理办法。
不过，这些外国人在工作资格、工作年限、生活照顾管理跟衔接移民制度等面向和移工不同，所以有必要建立独立明确的管理规范了。从115年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新订定的外国技术人力工作资格及许可管理办法，并且配合修正雇主聘雇外国人许可及管理办法，还有外国人从事就业服务法第46条第一项第八款到第11款工作资格跟审查标准，还有外国人受聘雇从事就业服务法第46条第一项第八款到第11款规定工作的转换雇主或工作程序准则等多项法规，还有相关的公告跟令式，以利制度清楚的分流，还有有效的管理。还有在新增旅宿商港装卸业，加薪本劳，海外引进外国技术人力。在外国技术人力制度上，原来的中基技术人力调整名称为外国技术人力，除了原本在台工作满6年的资深移工，还有具副学士以上学位的侨外生以外，进一步开放由海外直接引进，扩大人才的来源，技术工作业别也同步放宽哦。除了原来有的制造业、营造业、农业、看护、渔捞、双语翻译和厨师等职类之外呢，新增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技术工作，还有可以从海外引进旅宿技术人力跟商港码头技术人力，来回应产业实际的一个需求哦。这次开放旅宿服务工作、商港码头货物装卸集散工作，可以聘雇外国技术人力，而且直接从海外引进，雇主为他聘雇全时本国籍工作者加薪，每加薪一位本国劳工，就多一位外国技术人力的名额，最高不得超过他劳保投保人数的10%。海外引进外国技术人力将透过跨国劳动力延揽中心专责处理引进跨国劳动力招募和测验相关的事宜，具体落实国对国直接聘雇，希望能够打造公平友善跨国劳动力引进的环境哦。还有松绑外国技术人力管理规范，提升工作权益和留任的意愿哦。劳动部说，这次法规修正将同时松绑技术人力、生活照顾管理跟住宿、健康检查等规范，外国技术人力可以自主安排居住的场所，让外国技术人力有更多的自主生活的空间，来提升劳动权益。未来雇主在生活照顾管理上，由义务照顾责任转变为劳雇双方合意协调，希望能够打造多元友善的社会，给他们更多的生活自主权，来提升在台工作的稳定度和留任的意愿哦，也希望能够衔接永久居留制度哦。另外，针对已经在台湾超过3年的外国技术人力，将适度减少健康检查的频率，只需要在每次申请聘雇时完成聘雇时的健检就可以了。本次放宽免除聘期内定期健检的规定，但是外国技术人力如果他是从事家庭看护技术工作以及多元陪伴照顾技术工作的话，还是需要每3年定期进行胸部 X 光肺结核和身体的检查哦。最后，制造业加薪，本国劳工增加移工名额，外国技术人力全面放宽留才上限哦。劳动部指出，为了让制造业补足基层的人力需求，也希望兼顾本国劳工薪资条件的提升，新增制造业移工附加名额和配给制，
在既有的 3K5 级制就 10% 到 35%， 以及 extra 制就是附加就业 ending 费提高 5% 到 20%， 上限是 40% 的规定下，制造业雇主为他聘雇全时工作的本国籍劳工加薪，每加薪一位本国劳工，就可以在现有合配名额外多聘一位移工，最高额外增加劳保投保人数 10%， 总上限由原本的 40% 提升到 45%。制造业雇主可以将符合转任技术人力条件的资深移工全数留用，制造业技术人力合配上限是由 25% 放宽到100%，希望能够协助雇主留用资深移工转任外国技术人力。不过移工、外国技术人力及外国专业人才合计还是不可以超过总员工的 50% 哦，希望能够这次维持人力结构的平衡。劳动部说，这次相关法规公告和修正以本劳权益优先，强化人力素质，扩大用人留才及强化政府效能等四大原则，透过制度调整，在稳定国人就业的前提之下，积极补充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也希望协助企业永续经营，同时确保本国劳工权益，打造更具竞争力和韧性的劳动市场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呢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115年元旦上路了，优化外国技术人力制度，制造业加薪本劳就增给移工名额，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是115年上路的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喘口气，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Sawadika.
1: Apa kabar?
2: Kumusta?
3: Dajatojidao, Chichicha, Yao Tobao Chang Jisian. Bukwaning Jidao, Weixing Tiendong Erlencha, Yao Toboma. Weixing Tiendong Erlencha, Yao Ling Yao Pai Jiao, Bing Tobao Chang Jisian, Tai Nan Shang Luo. Ruway Tobao, Jiang Bei Chui Fa Huan. Jing Tobao Chang Jisian, Robao Sian Chijian, Jema Yu Liu de Yue, Rong Wei Tobao, Kunung Bei Chu Xiao Pai Jiao.
4: 欢迎再度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要来关心劳工保险局申请劳保灾保保险给付，不用找代办业者，也就是所谓的劳保黄牛哦。好，依据法令的规定，雇主应该免费帮移工申请给付，需要申请给付，请找雇主协助免费服务哦。如果您想了解给付的资讯，可以参考职聘中心的网站，移工申请非就业服务专区，有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四国语言的翻译。你也可以拨打免付费的电话0800-665-800，有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的询问，到劳保局柜台询问也是可以，可以请职聘中心协助三方通话的翻译，不要找代办业者，避免被收取高额的费用哦。代办业者可能会收很多的佣金，拿到的给付就会变少了。不法的代办业者可能还会让移工朋友有违法的风险，不法代办业者可能会提供不实的证件跟不实的资讯，让您违反法令，必须要负刑事责任哦。那如果你已经跟代办签约了怎么办呢？第一个，通知劳保局撤销给付申请，给付身份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劳保局撤销给付申请，再由雇主协助重新申请给付。移工朋友如果不知道怎么跟代办解约，解约可能会有违约金，您可以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来洽询法律辅助的资讯哦。另外 LINE 8.0.通也有提醒大家，可以善用台湾学习的资源，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哦。在台湾有许多的大学、民间团体、政府单位，经常为移工朋友开办各种的免费课程跟交流的活动哦，有中文的学习课程、文化交流的活动、职涯跟技能培训课程、社区参与跟志工活动、法令跟生活资讯讲座，所以请移工朋友可以多多留意相关的资讯，并勇于报名哦。每一次学习可能都可以成为改变未来的机会哦。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个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在第九章看见神心痛的宣告以色列必定灭亡，并且如九章最后一节所说的，必漂流在列国中。今天我们读第十章，就接续着这一句话，继续的宣告亡国的后果。它也是分为两段。第一段一到八节是说，当国家灭亡的时候，偶像和君王都不可靠。就是首先我们看见上章九章十节说的，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现在这个葡萄树已经被神栽种成了第一节说的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哎呀，好美啊。哎，可是下面接着说，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就是指巴利啊，它是一根柱子的形状。所以第二节，他们是心怀二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而当这样的遭遇危难的时候，先知说百姓就必然会发现，第三节，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这个意思应该是指王都没有发挥领袖功能，那也就是下面说的，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这两个子句是同一件事啊。然后中间夹着一句说，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就是说我们没有尊耶和华为大，让他来替我们拣选君王。所以现在国家的情况是，君王也不可靠，而百姓也悖逆不服。所以第四节继续批评他们的王，说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这是指当时北国的各个王去投靠亚述或者埃及的时候，都会指天画地，誓言效忠，取下虚假的承诺。那百姓看在眼里，其实是很瞧不起的，而且他们明白说，因此灾乏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哎，这又是一个很形象化的比喻啊！神的刑罚像苦菜，很苦，又长满了全地，苦不堪言。然后第五节的那个伯雅文，我们曾经说过，就是伯特利，他是北国从开国之初耶罗波安就立金牛犊的两座城之一，另外一个是但，是不是？所以它是拜偶像历史最悠久的地方。可是现在啊，说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雅文的牛犊惊恐，这是因为这些金牛犊都不能自保，百姓反而要为他担忧。然后说，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而为他悲哀。这个他应该是从人字边换成那个动物的那个偏旁的他，因为他是指牛犊。然后第六节说，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这是亚述王的称号，意思是伟大的王，这可以参考前面五章十三节。这里是说牛犊会被亚述军掳去，当作战利品献给亚述王。第七节，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没。这是指主前722年最后一个王何西亚被亚述帝国所灭。然后形容说，如同水面的沫子一样，这个沫子现在的话就是肥皂泡，这又是一个很文学性的美丽比喻，指一戳就破。然后第八节，伯雅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下面说，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形容审判巨大难当。新约圣经曾经两次引用这句话。下面九到十五节是第二大段，再论以色列道德低落。 第九节，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这是我们在九章九节提过的那个基比亚事件，记载于士师记十九到二十章。这是基比亚人轮奸妇女致死，就引起各支派的联军去讨伐，几乎造成便雅悯支派灭族。那现在何西阿说，你们还以为当年的那种攻击基比亚的罪孽之辈的那种战事临不到自己，可是第十节，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这个两样的罪意思不大明白，在众多的解释是哪两样罪的那些注解当中，比较合理的是包含前面一到八节的拜巴利，这个是对神的罪，以及第九节的如基比亚人的奸淫暴力之行为，这是对人这两方面的罪。而另外两样的原文有重大和羞耻的意思，那么就是在扣合前面的一节，就是第九节所说的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所犯的所有的罪。十一节忽然说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这是指过去那个时候他喜爱踹谷，因为可以一面踹谷一面吃一点谷，请看申命记二十五章第四节。他说但是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那这是说现在要刑罚以法莲，说我要使以法莲拉套，就是套上恶，犹大必耕田，雅各必耙地。在我的和合本圣经在这里有一个大圈圈，就表示九到十一节是一个段落，然后十二节笔锋一转发出了一个好美的劝告，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我自己觉得这一节跟前面六章一到三节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那一小段，这是本书的双臂争辉。六章那个是人的大呼吁，而这一小节是神的大期盼，都是充满了盼望，憧憬无限。可是十三节紧接着就是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这与前面完全相反，令人叹息啊。十四节，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嚷之声，这是指战争的声音，就是长恨歌里头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那种声音。下面说的那个战争，说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雅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这个事情在当时一定是大家耳熟能详，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可查考了。可是他说出了战争的残酷与可怕。十五节说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就是说你们的下场也会这么惨，说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这个再一次的呼应前面一到三节所说的君王不可靠，所以又是首尾相扣环状的结构。我们再深思品味一下。

我们还是首先来看一罪行的类型，在本章又包括两个小点。先说第一小点，心怀二意，这是从一到三节来说的。首先我们看见第一节，以色列原本是一株被神栽种茂盛的葡萄树，然而他们结果子越多，就越发的增添那个外邦巴利的祭坛。他们又拜巴利，又拜耶和华，或者是又拜金牛犊，又拜耶和华，总之是一为两可，摇摆不定。那我们今天也会这样哦，心怀二意啊。这个英文说是 their heart is divided， 就是他们的心一分为二，背道而驰，互相冲撞。那我们中文会说是脚踏两条船，是不是？这是人性哎，我们靠自己的意志力是抵挡不了的，只有圣经的话语有力量。你看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等等等，有没有？就是他只有一件事。然后你再看耶稣对那位少年的官，也是说你还缺少一件。还有耶稣对那个思虑烦扰的马大，也是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还有使徒保罗说他自己是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对不对？所以让我们用这个只有一件事，那个一，来对付我们里头的心怀二意。那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他们是又自立君王，又说没有王。就是当国家遭受外侮，危在旦夕的时候，他们好像忽然之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啊。他们就很自嘲地发出一种宣告说，我们没有王啊，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然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这是第三节，而且也可以参考前面八章四节，神说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还记得吗？所以是他们自己发动政变，私自立的王，可是结果在危机中就批评说王权完全失效，都如同水面的肥皂泡，就是第七节说墨子那样的破灭无踪。那我们也常常是这样，我们先是自己做主，就做了决定，选了立场，好像他们自立君王这样。可是一旦事情搞砸了，我们面临风暴的时候，就双手一摊，抱怨说都是当初的那个选择不符合我的期待，然后就埋怨这个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这种争功诿过的心理啊，这也是一种心怀二意啊。我们允许自己逃避责任，因此就学不到功课，太可惜了。然后第二小点，还有一个罪的类型叫做心存侥幸，这是从九到十一节来看。就是说士师记十九章的那个基比亚事件，它曾经引发惨绝人寰的一种灭绝性的内战，但是何西阿时代的北国人呢、啊，他们却是陷入一种掩耳盗铃的集体侥幸心理。他们催眠自己说，历史上的那些悲剧绝对不会重演在我们身上。可是你看啊，紧接着第十节，神就宣告我必随意惩罚他们，后面说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然后下一节十一节下半就说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等等这些刑罚就临到他们，一点都无法侥幸逃脱。然后再深入一点，还有一种侥幸心理是这里的十一节所说的，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喜爱踹鼓。为什么喜爱踹鼓？是因为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对不对哈？这是前面说过的生命记二十五章第四节，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九节也直接引用过。所以踹鼓的工作不但轻松，还可以自由地吃谷子，所以有利可得。而耕田要负轭背着重重的犁去开垦荒地，所以不轻松，而且也不能说一边耕田一边吃土，对不对？所以以法莲，那也包括今天的你我，我们都只喜爱踹鼓，不要耕田，这也是一种心存侥幸的投机心理啊。可是
所求于一头牛的是要它能耕田，对不对？所以两方面，心怀二意是信仰的投机行为，而心存侥幸是历史的盲目态度。求主怜悯我们。第二大点是审判的类型。我们说过，八到九章的主题都是在宣告以色列的审判，而本章的重点也是两种类型的审判呢。第一点是荣耀离开，这是从五到六节来看。你看第五节所说的是荣耀都离开那个金牛犊，所以让那些崇拜他的人民和祭司都为他感到悲哀。那你说对呀，偶像就是这样无力自保嘛。诶，可是仔细一想，牛犊本来就没有荣耀，为什么神说荣耀离开他？所以有的学者就解释说，这个荣耀很可能是指磕在牛犊身上的金叶子。在北国末年何西亚王的时代，因为要向亚述缴纳很重的税，所以可能把牛犊身上的金叶子都刮下来。所以意思说，那个没有生命的金牛犊200年来受北国举国的膜拜，他窃取了属于神的荣耀，这还不够，到头来他连自己身上的金叶子都不保，甚至最后连这一尊牛犊的本体都是硬生生的被说带到亚述当做礼物，那就是贡品啊，去献给亚述大王。这对于那些以前对他顶礼膜拜的人，尤其是侍奉他的祭司们，这是多么荒谬的悲哀与幻灭。那如此，我们来对照撒母耳记上4:21-22，耶和华的约柜被掳的时候说以加伯，意思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那里是因为以利纵容他的儿子犯罪不纠正，而当战争危机临头的时候，他们竟然迷信的把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战场，当作保平安的偶像，或者说他们是把耶和华神当作了一个可以随叫随到的偶像。这种在生活上违背神，但是在危难时却想要利用神的这种功利主义心态，最终是直接招致了约柜被掳，荣耀这个是真的真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带给我们今天最深的省思，首先偶像根本没有荣耀可言，去膜拜一个泥塑木雕，即便是黄金做的偶像，他也是把自己高贵的人性贬低为物质甚至动物，而且是比我们所拜的那个动物还要更低等的一个存在，所以这毫无荣耀，只有羞耻。其次，我们是否也常常犯那个以利家的罪，就是在私生活中纵容肉体犯罪不予纠正，只有在遇到危难艰困的时候才来利用神的这一种迷信，这只会空留那个荣耀离开以加伯式的无尽的悔恨。求主帮助我们，还是从小事上就保守自己的心，我们一步也不离开主的荣耀，那么荣耀也绝不会离开我们。赞美主。然后还有一个审判的类型是第二点，叫做收割罪孽，这是13节。你看这里所宣告的审判的类型是，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了谎话的果子。这回想前面的8:7，神曾经宣告选民是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记得吗？在那里我们侧重的是在栽种的是风，这种徒劳无功的虚空感，而在本章则是侧重在这个种与收必然的属灵定律。我们常以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种因果报应观是佛家的术语，其实这正是新旧约圣经一再强调的属神的法则。那正如加拉太书6:7所说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想想看，常常啊，我们的一些行为或者思想受到圣灵的提醒，我们明知道不妥，但是却习惯用各种借口来垫平自己的良心。而神的恩典广大，就没有立刻追究我们。正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的，他宽容我们，等候我们悔改，对不对？可是属灵的原则永远是不变的，生命中过去所种下的因，只要是还没有被宝血洗净的那些奸恶，就总有一天那个果必然显露，我们一定会收割到罪孽。记得刚刚说的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还说了一句，说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然后第三大点，所以我们就来看神心意的显明。本章又包括了两点好宝贵的哈。第一点是他顾念往日旧情，就是即便百姓是这样的罪恶滔天，但是神竟然依然是在深情的回忆着，说以色列曾经是他亲手所栽的那一株茂盛的葡萄树，这是第一节，对不对？然后他也在那边回忆着以法莲曾经是那一只被他呵护那个驯良肥美的母牛犊，这是第十一节。这种简直没有道理的爱啊，真是为父的心。就像我们曾经说过的《诗经·小雅·鹿鹅篇》，说父兮生我，母兮举我，下面说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意思就是说父母亲走开了都还频频回首看顾我，然后他进进出出也都始终怀揣着我。神也是这样一直顾念着与我们的往日旧情。那这对于今天在困境与管教中的我们真是多大的安慰。神管教我们是基于他不变的爱，他始终顾念旧情，这是我们生命最深的安全感。主啊，我赞美你。然后第二小点，神还在呼吁开垦荒地，这是第十二节，这是金句啊！我们再读一次，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我记得多年以前，我们一个朋友创业自组公司，我写卡片恭贺他的时候引用了这一节，那没想到他后来就把这个栽种公义跟收割慈爱写成了两个大大的对联呢，挂在办公室里头。他还没有信主哦，但是我看他真是体会到了神的心了。那对于今天我们所有寻求生命复兴的人，这节经文都是一条唯一的得胜的出路。我们可以把这节圣经连接上前面的六章一到三节，宣告真正的归向神都是从这里的开垦荒地、栽种公义开始的。我们翻新我们里面那个刚硬的心灵硬土，畏罪哀痛，来等他临到之时，他的公义慈爱就要如雨降在我们身上。听啊，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赞美主。以上我们对这何西阿书第十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罪行的类型，本章包括心怀二意和心存侥幸。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在本章包括荣耀离开以及收割罪孽。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神真的是顾念往日旧情，并且呼吁开垦荒地。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我不能忘记，这是我与你的约定，是你对我所怀着的旧情意。谢谢你仍然顾念，仍然对我们有着深情厚意。主啊，因此我宣告为自己栽种公义，守着我心里的这亩田，开垦荒地。当你的眼目遍察全地，但愿你寻见我正在这里等候你。主啊，
因为现在正是你悦纳我们的时候。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因此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诗篇上说，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又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电台，与您共享平安的祝福。平安月，佳音电台祝您平安。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一位我非常敬重、列国敬重的属灵领袖，当我们谈到要凡事查验，我就会想到我们所敬重已经安息主怀道上教会的主任牧师海福德。他提到他始终要求自己所领受先知启示性的话语，自己一定要先查验，若是出于神、合乎神的旨意，自己一定要先顺服持守。但他切切要求他下面所有的同工对他所领受的先知讲论必须要先查验清楚，确定合乎真理才持守。这样的态度使他不专断，更使教会并他所属的事工可以安全平稳地向前迈进。我认识有几位非常有恩赐影响力的领袖，缺少这样谦卑被查验的态度，后来不是中辍就是晚节不保。这是我在教会灵粮网络参与国度事工对上上下下同工的态度跟恳求。当然对先有成见不怀好意的人，我们很可能置之不理。亲爱的同工、属灵家人，让我们效法先圣先贤过去给我们查验被查验的美好榜样，如此我们可以在各方面包括先知讲论上可以稳妥的前行。

一位年轻的太太常喜欢问丈夫问题，与丈夫聊生命的看法。当25岁的时候，问丈夫觉得生命中错过了什么，丈夫沮丧地回答她说：“我错过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当35岁的时候，丈夫生气地告诉她：“我刚错过一班公车。”45岁的时候，丈夫伤心地说：“我错过了与亲人见最后一面。”而55岁的时候，丈夫失望地回答她：“我错过了退休的好时机。”65岁的时候，丈夫匆匆地回答她说：“我错过了看牙医的时间。”一如往常的，太太总是回以微笑，而微笑中总带着些许的落寞。75岁的那年，太太不再问先生问题了，因为这个时候丈夫病危在太太的面前。想起太太每隔一段时间总要问她的问题，她反过来问太太，而太太微笑地回答她：“这一生啊，我没有错过你。”这个时候先生早已泪流满面，心中懊悔不已。原以为两人可以永远在一起，所以终日忙着工作与繁琐的事情，从来不曾用心体贴朝夕相处的另一半。先生紧抱着太太说：“这辈子我错过你50年来的深情了。”在繁忙的都市当中，有许多人为工作打拼，大家总是习惯要把工作当成生活的重心，为了满足社会的价值与地位，总看不见自己更需要被满足的部分。夫妻的相处、亲子的互动、家人的关系，甚至陪上自己的健康。亲爱的朋友，学习把心中的感激告诉爱你的人，用行动关心你的家人与周围的朋友，也把爱分享给需要的人。祝福您在喜乐与盼望中活出生命的美好。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手上有两个盒子，都是上帝给我的。他说，把悲伤放在黑盒子里，把快乐放在金盒子里。我听了他的话，把快乐和悲伤分别装进两个盒子里。不过金盒子却每天都加重，但是黑盒子却依然轻省。我感到很好奇，就打开黑盒子想要一探究竟。结果我在盒子里下发现了一个洞，我的悲伤都从那个洞露出去了。我把那个洞指给上帝看，感到纳闷，不知道我的悲伤到哪里去了。他轻轻地微笑说，我的孩子，他们都在我这儿。我问上帝，为什么他要给我两个盒子？为什么一个是金色的，一个却是黑色漏底的呢？我的孩子，金盒子是要给你数算你的祝福，而黑盒子是要给你放下的。亲爱的朋友，你手上有几个盒子？你有没有这两个很棒的盒子呢？不管是金盒子或者黑盒子，都是上帝的恩典与慈爱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生命记七章九节，经上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上帝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愿天父上帝时时刻刻保护看顾你，赐给你力量与指引。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的长呢？”骆驼妈妈说：“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也能看得到方向。”小骆驼又问：“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骆驼妈妈说：“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耐受十几天的缺水缺食物的日子啊。”小骆驼又问：“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呢？”骆驼妈妈说：“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方便长途跋涉啊。”小骆驼高兴地说：“哇，我们是这么的有用啊。”是的，亲爱的朋友，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让我们了解自己的优点，找到一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尽情的挥洒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我们常说我们的心要如露切慕溪水，但为什么露要对水如此渴慕呢？有人说，因为小鹿并不像骆驼一样习惯住在沙漠，也不能储存凉水在它的驼峰自给自足。小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感到干渴，自然就要寻找溪水。但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鹿必须要借着不断的饮水才能去除身上的体味，否则生活在荒野或山林的小鹿很容易因为身上的体味暴露自己的行踪，引来狼群的猎杀。因此水对小鹿来说真的非常的可贵，它需要一心一意的寻找，不受沿途美丽的风光而分心，也不因路旁的小花而歇下脚步，他要寻找到让他可喝的溪水，否则绝不罢休，因为水是他的生命之源。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否也在寻找你的生命之泉呢？除了干渴以外，也许我们也需要借着淋漓的溪水来洗净心里的骄傲与偏颇。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说，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上帝的话就是源源不绝的溪水，愿我们都能常保渴慕的心，在主面前永远不渴。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点播网。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神，相信神都有美好计划。我是蒋雅琪，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2: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当我们在工作职场上难免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刚开始因为我们的经验不足，或甚至于可能有的人从头到尾进入职场一直到退休就是一份工作，譬如说考入公家机关，那当然有时候在私人公司偶尔也有可能一直做到退休的，不过一般私人公司的变动是通常比较大的，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就在想说我们如果刚进入到一个行业当中，那不管那个公司小公司、中公司、大公司，或者是有些是那种集团式的那面对的人大概都不一样然后我当然行业有行业别中间的工作的内容，或甚至于你要去见的客户，常常要去外面跑业务出差什么，当然性质都不一样。可是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面对大同小异的一些的问题，都是一些在初入职场可能会碰到的。因为现在就是暑假过后，很多年轻人可能就要进入新的职场，然后呢，同样的也有的人说不定就是利用这个时候也在换工作，或者是新进入到一个工作当中。如果那种的公司的组织形态是你过去所没有经历过的，或甚至于像文姐一样我虽然换了很多工作，可是做的最久的一份工作做杂志的编辑，然后人员编制是非常少的，所以如果叫我到大公司里面去上班，我可能就没办法适应可能就在这方面可能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任何人都一样不管你的个性、你的能力或什么的，所以在初入职场的人来讲，我觉得多少都会遇到一些问题。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开始怎么样去学着去处理或者去解决，甚至从这样的一个挫折、挑战、困难当中，我们学习到经验。然后不管我们是不是会换工作，或者我们要继续待下去，我们都可以知道怎么样用我曾经有的经验，不管你是做一个月、三个月、半年或一年的都用你过去的这样一个资历，让你慢慢的累加你的经历在这个当中你要自己要不断的成长，要懂得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做得更好，变得更好所以我们待会呢，我们就特别谈一谈这个初入职场的新鲜人，或者是我们初入某一个行业在这个当中呢，我们通常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到底是哪些呢？那我们又应该怎么样的去面对跟处理呢？

0: 事加油站。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刚听这首歌《飞蛾扑火》，他就想，温姐干嘛选这首歌？我想我们在爱情当中不要像飞蛾一般扑向火，扑错了方向。同样的，我们在职场在找工作的时候同样也是一样，我们奋不顾身、投入到一个行业当中，拼了卖命的卖命，结果呢，你所付出的没办法去 得到这个对等的回报，甚至于可能还在当中受创严重，那真的是得不偿失。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谈谈，我们在初入职场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工作经验不是那么的丰富，所以呢，难免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的去面对？然后在第一次的时候可能解决不了，甚至我们克服不了，甚至我们人为言轻，到最后我们只好没办法，就是只好自己退出。可是从那个当中我们可能就要去学到，那我们再下一次再下一次再下一次，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调整自己。我稍微分享一下我自己。我刚开始初入职场，大概接触几份工作都不是很久，就后来到杂志社工作以后，那个做了17年。那前面像有一个中学，就要去应征老师，因为我不是本科系毕业的，所以后来他们说可以让我在那边教书，不过呢他提出一个要求，是我没办法去答应的，就是有一些那种这种利益上的诉讼等等的，就我当然拒绝，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凭本事嘛，那如果你真的不行就不行嘛，那如果你觉得这是违规的，那你就要告诉我是怎么样可以啦。像我们那时候可能有时候要去修那个教育学分什么的，所以后来我又换一份工作是到一个传播公司，就有点类似这种广告公司，去工作，我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就碰到一个老板，就是一方面讹诈员工，一方面不信任员工，还有呢我是觉得他有点色眯眯的，我对这种东西是敏感度很高的，我就觉得他怪怪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一次我就觉得，后来我是真的忍不了，他就跟我讲说，这种工作有时候有机会要去中南部出差啊。他就说他之前，因为我是去当秘书的，他说之前有个秘书，他那个跟他一起的出差的时候呢，都跟他睡一个房间，还很好心要帮他省房钱，就如果一人一间的话就要多付一个房间的钱。 我心里不是想说对你讲的对，这个秘书好节省，没有，我心里想我没结婚的女生干嘛跟老板睡一间呢，即使你没有对我什么不轨的企图，可是那想想我们都知道那是不可以的事情嘛。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老板在跟我讲这话什么意思，他在暗示什么，后来我就人品画个大叉，当然我就不可能待下去。那后来又去了一家这个游艇公司，工作，就做那个有钱人那个在海上的那个游艇，那个游艇公司，上班，那也是当秘书的工作，那可是因为我动作很快，效率很高，我做事情很快都可以处理完，可是问题后来那个公司订单减少要裁员，所以我的资历最浅就被裁掉了。当然除了这个之外，我就发现到我在那个公司里面，就是人缘不是很好。为什么？我是所有女性员工里面学历最高的，他们那边大部分都是高职毕业，我只有我是大专，大专毕业的。然后再加上呢，就是我是当总工程师的秘书，这个算是这个位阶比较高一点了然后再加上我的工作效率非常的惊人，这是我到很多工作上面去，一般人对我的评价都是这样，都觉得我的学习能力很强，工作效率很高这样子，所以很多工作明明交办下来是一般人大概要一天才会做完的，我大概都是半天就做完了。然后呢就在公司里好奇嘛，东看看西看看的，结果就引起大家的不爽，就开始有些小话出来了。所以后来这件事情就 提醒我，我后来到其他公司去工作，哦，即使我真的工作做完了，我不随便轻易的离开自己的办公桌，哦，不要让老板认为说我好像闲闲没事干，事实上真的是忙得不行，哦，即使偶尔要起来，哦，因为我们那个老板呢，我后来换一个工作的老板，他都会去计算你上厕所的时间有几次，进去有多长的时间，哦，这样子他就认为你上厕所是趁机摸鱼这样子，哦，等等的，哦，那没办法，你碰到各种老板都有。哦，那当然后来 还去一个小学当代课老师，哦，没有教完一学期，后来我就另外找到工作，哦，后来我就离开了这样子，哦，那在那个工作当中我就体会到一点，就是说你有时候也要自己去体会说那个工作是不是适合你。我就后来发现到我不太适合去当老师，为什么？我不太会用自己的嗓子说话，哦，然后孩子又皮，哦，结果呢还没多久，哦，这个嗓子都哑掉了，哦，我就觉得教书这碗饭不是适合我吃的。像我妈妈就当老师当一辈子，她嗓子好得很呢，骂起人来很大声的，哦，那后来我就想说幸好那个国中后来没去成嘛，对不对？那这个小学的代课老师等于让我是做一个试验这样子，哦，那后来也就是在我这些工作当中我就体会到一些的事情，啊，懂得去观察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还有包括这个老板对员工的态度，以及我自己观察我到底适不适合那份工作，啊，这就是我们在初入职场的时候，啊，这是温姐的分享，啊，让大家知道说可能你可能会面对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你到底从这个当中学到了一些什么功课呢？待会再，啊，分门别类的跟大家去，啊，分享。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听这首歌，是李健所唱的《美若黎明》。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我前几天就是家族在台北聚餐，回来的时候因为这个搭计程车送孙子孙女回家嘛，刚好那个计程车司机他在听那个警察广播电台，刚好就主持人就放了这首歌。那我就问司机说，你知不知道这谁唱的？他说不知道。然后我就在想说，哎，这到底是谁唱的？就我上网去查了一下，哇，结果呢他是李健所唱的歌《美若黎明》啊。所以我一听我就想，哎，对，这嗓音也蛮熟悉的，因为他咬字蛮清晰的，就说字这个字都是像颗粒的，你不会说听了半天不知道你到底在唱些什么。像周杰伦虽然歌很棒，可是有时候仔细听不太清楚他的歌词在唱些什么。所以我在想，哎，这首歌放在现在来播出也蛮棒的，就是说人生我们在面对不同的经验不同的场景，其实各自有不同的收获跟感受。像美若黎明，那我们看的是日出，那有的时候是美若黄昏，可能我们看的就是夕阳。所以夕阳跟日出到底哪个美呢？当然夕阳的颜色是比较丰富的，可是有人认为说它近黄昏近黑夜了，也就觉得说它可能即将结束了。可是问题是日出以后也是一样，天空就变成一片光亮，也就不好看了。可是不管怎么讲，在我们人生的这个职场的路途当中，我们可能会面对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经验。今天特别就针对就是我们初入职场或者新到一家公司行号去工作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遇到的一些的难题。刚刚是我分享了温姐所面对到的一些的问题。那我接下来再谈到，我觉得像待遇，还有这个公司的远近，公司的规模大小，公司在做些什么事情，这些都不在今天讨论范围内。为什么？这是你在去找工作的时候你自己就应该要考虑清楚了。你当初会答应人家这个即使要转两三趟车，像我那时候上班要转三趟车，那你心甘情愿就不要抱怨路途远。那同样的也是一样，当初人家问你要薪水多少，你也提出你的要求，公司后来核定的薪水你也接受你也答应了，然后不要做一做就开始抱怨什么做那么多事情薪水那么少，那是你自己之前已经答应了嘛，对不对？类似像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会谈到一般呢就比较我们会常见的话题。我觉得一个好像通常来讲比较难面对的一个就是同事之间的相处。这就好像孙子孙女要国中要进入国中开学，他们也是非常担心这个人际关系，因为进入全部都是陌生人。我就问他了，他班上没有一个是他们过去的小学同学，因为他说班上小学同学大部分都去另外一所国中了，所以他们等于要面对全部陌生人，包括老师也是陌生的。他们就会担心这个不知道怎么跟同学讲话啦，然后呢不知道是不可以交到好朋友什么的。所以我们到一个新的公司上班也是一样，不管规模大小，因为有时候即使大公司，你可能你所在的单位人数可能也不会真的那么多，可能就一二十个二三十个吧，大致上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时候里面会有新进的同事资深的同事，或者做了一阵子同事，或者是有后台有背景的同事，或者是表现非常优秀的同事，他各种各样。所以刚开始你跟这些新同事相处的时候，记得多听少说，你知道吗？因为你搞不清楚这些同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还有同事跟主管还更高阶的主管跟老板之间可能关系是怎么样，我们都不清楚。所以有的时候呢，有些同事为了拉拢人，或者是在新同事面前建立好的印象，可能就会有的爱碎嘴的爱八卦的，就会东扯西扯。有时候在迎新会当中，可能刚好坐在谁身边，他就跟你讲，你知道那个谁啊，我们那个主管啊，好多人都喜欢他，长得很帅或怎么样怎么之类，或者说谁谁谁他是个靠后台进来的，没什么能力的，喜欢把工作都推给别人什么，可能很多人就会去讲这些有的没得的。听听就好，听了你也许可以把它记下来，可是呢你不要把它信以为真
可能有时候别人有些掺水，那当然有时候可能是真实的，可是呢它真实度到底有多少呢？或甚至于呢是不是有含着私人的恩怨等等。好，这些不要因为别人说了这些八卦小话就影响到你对某人的印象跟判断，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来自于那个人的误解，那也许你跟这个同事相处你没有那个既定的印象的时候，你完全用你一个全新的一个观点去跟他相处，跟他共处，去完成一件老板交办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就发现这个人蛮不错的，配合度很高，然后人也很客气什么的，所以绝对不要有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样会影响到你的跟同事之间的相处。当然如果碰到一些很讨厌的一些同事，爱说这些碎嘴的话的时候，你就要非常小心，不要认为说在公司上洗手间在那边聊几句没有关系，你怎么知道厕所间里面是不是刚好也有人在里面就听到你们在外面聊天呢或者是有时候在楼道这个地方，或者在茶水间什么的这些都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勒紧自己的舌头谨慎自己的话语不要去轻易随便的批评别人这样等等。即使你在开会的时候或是私底下主管有讲说你对同事的印象怎么样，问题是你才刚进去一两个月， 你能讲他们的对他们有什么印象吗？你认识没有那么深刻，所以你都是自己去观察，那甚至有的时候还要懂得保护自己，因为有些同事可能也要拉拢人家就建立一些小集团什么的就会可能就会跟你示好啦帮你带早餐啦，帮你带咖啡啦或有的没得出国的时候给你送纪念品什么的不要因为这样你就认为这个人是百分之百的好人，还是心里要画一个问号，存个疑，他为什么要对你那么好呢？他是真的就是待人处事就是那么好呢？还是说他在你这个当中可能要去建立一些他的关系网啦，或是他在这个当中可能有些小利用啊什么的这个东西你都要自己懂得去观察去体会而是不要在这个当中去参与到别人的说说说当中。同样的，有时候在这个同事的观察当中，你还要去看哪些同事真的是热心助人的不求回报的。因为有些人他热心助人，可是他就会到处去讲那个谁谁很笨呢，来我们公司多久了，什么都还不会做，还要一直问我，烦死了，我每次在那边忙得要命，他还来找我。可是你知道吗，当你去问他的时候，他又装了一副老大好人的样子，没有一点的不耐烦的样子所以像这种人也是要小心被留作别人的画饼也影响到你的主管或老板对你的判定这样子所以处人我常常觉得，像我就是比较喜欢做事我觉得处人好辛苦因为可是问题是你后来要当到主管的时候，难免就要面对这些各种各样的人的问题。我真的觉得做事不难处人最难。为什么？你要去看到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处事态度，每个人的工作能力或什么一大堆有的没得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单元、新的单位、新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的，那就是跟同事之间这个横向的关系非常的重要。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我们在这个天使加油站这个单元啊，特别跟大家谈一谈哈，就是我们初入职场或甚至于刚到某一个新的公司新的单位里面哈，会容易面对到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的困难。刚刚特别谈到这个同事之间的相处哈，再来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要自己的基本功啊，必须要下功夫去做，因为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有一个基本功，不要想到就说啊，你还对业务不熟悉，就急着跑去跑客户啊什么的，那客户问你什么问题，结果都答不出来。就像我有时候到餐厅去吃饭呢，然后我们就看到菜单上，哎，有些菜名很特别，我们就会问这个服务员说这道菜是什么啊？是用什么做的？他就说他不知道，他要去厨房问。我就想说，那就是你如果是负责点菜的人，你就应该要对你菜单上的每道菜都要熟悉啊。别人问你，你就会就知道怎么去回答，这就是一个基本功。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到百货公司去买东西，像有时候我会去买一些保养品、化妆品，结果呢，他们因为现在找人很难，所以有些贵哈，就会请一些代理的上班的人，所以你问他什么，他就说哎，这个我不清楚啊，那个我不晓得。我心想，那干嘛找这个代班的？你要么找个代班的要懂你们产品的，要不然你去做那个代班的，你也要主动的去了解那个产品。这样子，不管你代班几个专柜，你就可以学到几个专柜的知识，对不对？所以呢，在坐办公室，我觉得也是一样，那个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好像人家说，刚开始学那个武功的人呢，这第一个就是要蹲马步，马步要蹲得好，就是可以蹲15分钟，蹲半小时，蹲一小时哦，那个扎这个功夫扎稳，扎得稳啊，这样。所以当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也是一样，不管你的工作哈是比较文书的，或者是跑业务的，或甚至于做企划的。也可能有的是这个比较是对外的一些活动啊什么的哈，你刚开始最好都是跟着别人做啊，当助手、当助理什么的哈，也许人家问你一些意见，偶尔提一些意见，不要太急着冒进啊，不要在这个当中就一直急着先去出头，而是先去看看别人怎么做，别人怎么规划啊，在旁边听着做笔记，把它记录下来什么的哈，就是这种差不多就是到3个月，因为一般如果有所谓的试用期，大概就是3个月。所以3个月到6个月，快的话有些公司希望你很快2-3个月之内就能够投入到工作当中，所以你就要用很快速的方法，就也许1个月内，就先摸熟，大致上的一些的，什么样的事情。就像我最近看一些剧，它里面就谈到就说，有些女孩子嫁入大户人家以后，因为呢大户人家都会有些送往迎来的，有时候要去一些大的宴会，有的时候要去应酬，有时候甚至于到皇宫里面去，所以你要跟各家去那个交往，所以你就要了解每个府哈，每个家里面的人啊，每个人是干嘛的，这些你都要非常清楚。所以他也是要很短的时间里面把这些都搞懂。这就像我们在工作也是一样哈。所以呢，当然我们不要怕去问嘛，不耻下问嘛。可是同样的也是一样，你到一个公司一般。

都会交办你啊，你的工作主要的范围是什么，要做些什么，他可能会把过去的一些工作给你看，甚至于叫你整理一些旧资料，看一些旧案子旧方案啊，别人到底怎么做的哈啊，基本上你大概了解了。就像如果你去一个律师事务所，那在里面可能好几位律师，那每个律师他所承办的业务不同，有的可能专打离婚官司，有的专打那个财产的啊，有些打一些所谓的什么遗产继承的问题的啊，都有些是公司啊，公司之间的这样子的法务的问题，所以各种各样。所以在这个当中，你自己就要先去了解你的工作啊，最基本的部分是哪些，把这个基本功啊弄清楚了，弄清楚以后，你在接下去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你就不会说啊一问三不知啊，而且还迷迷糊糊搞不清楚。就好像人家说，你进入一个新公司，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公司的规章啊，哪有些什么样的制度，然后在这个当中你自己啊的分寸的拿捏啊，不要一去就请婚假，过一会又请事假，再来又请这个又请什么病假这些的哈，都让人家就觉得说，天哪，你到底是来上班的哈，还是这个以休假为乐的哈，这样子啊，讲讲就也是会让人觉得在这当中的表现哈，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不够稳定啊，可能啊这个试用期满，或甚至于没有试用期，可能时间到人家就不太想留你了。所以说在初期初阶刚开始的那个阶段，就说你在基本功方面要扎实，同样的也是那个得给人的最起初的印象，第一印象啊，那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在这个当中不要轻忽了。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初入职场或者是初到一个新的公司去工作的时候呢，可能很容易面对到的一些的困难跟困扰，我们到底该怎么面对。第一个我们就会谈到就是同事之间的相处，哇，那真是很大的学问。再来呢，就是我们在基本功方面一定要够扎实，一定要下苦功去了解你所经手的这个业务到底主要是做些什么，过去人曾经做过什么，不然呢，你辛辛苦苦写了一个企划案出来，结果根本是别人曾经提出过的，在这个当中就结果人家会发现，觉得还以为你去抄人家过去的企划案什么的，这都要小心。所以谈到企划案也是一样，因为新到一个公司以后难免都会有的是每个礼拜都要开会，有的可能是一个月开一次会，或者是临时的会议，在会议当中可能都会要有一些报告，口头的报告或书面的报告。那任何的工作多半来讲都会有一些的日程表可能要去交，或者甚至于你要交一些报表，交一些的报告等等。那这些就说有些是用表格呈现的这个有些可能是文字呈现的。在这个当中你就要记得，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你做的报告或甚至于像PPT 这些不要太花俏，尤其像现在很多人 PPT 都喜欢找 AI 做，像我在我们教会我就忍了好久我才忍不住跟我们的牧师稍微聊了一下，我就跟他讲，就是说我就先请问他，我说你的 PPT 是不是 AI 做的，他说是啊。我说当然做起来看起来画面这个很生动活泼很怎么样，可是我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太花俏了，就是这个而且不统一不一致就是说这个其中的用的图案的使用的就是有点太过了，太多了，而且字体的颜色字形太复杂了，看起来就是说整个 PPT 下来看了我觉得有点头晕眼花的我说尤其在教会，你是希望大家专注在听讲道当中，所以那 PPT 其实就做得简单大方。就像我们当时在研究所毕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有那个口试的吧，那同样的也是我们每堂课大概都有一些口头报告，那每个人都要做 PPT。 我知道有些 PPT 做的真的很棒，像我都想说我不去卖弄，因为我本来就不擅长，所以我就是用简单大方让大家一目了然的方式所以像这种也是一样，因为你刚开始你就是要让主管或老板看清楚你的报告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不需要在这个当中做的过于花俏。所以同样的，你交出来的纸本的一些的报告也是一样该做的表格，该做的一些的数字什么的这些也是一样要整齐。讲到整齐还一点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你的办公桌。我也看过有些人那个办公桌实在是吓死人了，如果你在公司已经很多年了，那个堆积如山没有话讲，你刚到一个公司桌上就乱七八糟，吃剩的早餐，吃了一半的啃了一半的苹果，然后又有一个水珠香，又有一盆花，然后还有一些还没完成的报告或什么一大堆，有的乱七八糟的所以呢，真的建议大家每天下班的时候就记得把桌面要做一些基本的整理，该要锁起来的档案自己这个密码要设定好，免得你辛辛苦苦做的东西被剽窃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同样的办公桌也是要弄干净一些的垃圾也要清掉，这样子这都是也许在下班以后老板或主管经过你的办公桌内会留给他们的一些印象，有些人就会忽略掉有关办公桌的部分这是在节目最后顺带提了一下。那今天就分享到这，我们明天再聊。上帝祝福大家工作愉快，拜拜。

0: 圣经上说，在爱里没有惧怕，因为爱使人完全。爱不知惧怕为何物，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的去向，不见门户，穿透一切，来去自如。嘉音电台祝您生活有爱相随，有爱相伴，守护您长长久久。 FM90.9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广播电台。
1: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神，相信神都有美好计划。我是蒋雅琪，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要来回顾的是来自于法国的这位女高音 Nathalie Dessay 所唱的时代金曲啊。我们在节目开始来感受一下她所诠释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充满希望的这首歌曲 Over the Rainbow。

来自于法国的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所诠释的 Over the Rainbow。 1965年出生在法国里昂的 Natalie Dessay 在年少时期怀抱着成为舞台剧演员的梦想，开始投入戏剧上面的学习。她享受着扮演也诠释各种的角色，同时也这个去感受这个各种的角色共鸣带来的张力。不过在一次偶然的声音启蒙课程当中，他意外发现自己其实拥有非常罕见的声乐天分。在老师的鼓励之下，他放下了戏剧，转向音乐学习之路。从那之后，声乐就成了他艺术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1992年，他就在奥芬巴赫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当中，以精湛的技巧还有出色的舞台表现，成功挑战了机器娃娃奥林匹亚这样的一个角色，获得了观众以及评论家一致的好评，也奠定了他在欧洲歌剧界的一个地位。随之而来的数十年的辉煌演唱生涯，我们见识到了 Natalie Dessay 的足迹，遍及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米兰史卡拉歌剧院、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巴黎歌剧院等世界殿堂级的舞台。他也非常擅长诠释许多以花腔技巧而闻名的角色啊。那么我们多次介绍过他所录制的像是《梦游女》、《茶花女》或者是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等等的一些作品。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记得还报道了他要告别歌坛的全球巡回演唱会的一个消息。虽然现在他的确减少了非常多以跨界的女高音、以歌剧的演员角色而登上舞台的这样的一个演出，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下音乐的一个计划。我想他还是有话想要说，还是有歌想要唱。今天来回顾几段我们非常喜欢的跨界女高音，这位花腔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不同时期的录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他所诠释的是歌剧《梦游女》当中的这段选曲《梦游场景》。

有时我在听的这些精彩的录音唱片啊，都会非常感谢录音技术的发明。尤其当这些表演者没有办法再展现可能在生命当中某个黄金灿烂的时期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干净的亮眼的歌声，但是谢谢当时他们去录音了，促使这样的一个好声音可以透过录音技术保存下来，并且持续的流传而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就是在2025年宣布封麦的 Natalie Dessay 他所录制的经典的歌剧选集哦，被纽约客称为是过去20年来歌剧界最伟大人物之一的法国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在2025年的确展开了她的世界告别巡回演出，期待能够为她超过30年的辉煌舞台生涯画下句点。她认为她不再只是一个歌者，而是可以用声音说故事的人。他曾经用这个方式来形容自己音乐生涯后期的一个转变啊，也就是他的歌声也许不像他年少的时候这么样的一个有力了，这么样的一个干净了，但是他还是愿意持续的用自己的声音来说故事。 Natalie Dessay 以清澈的嗓音、精湛的花腔技巧而闻名在乐坛，而且是一个戏剧张力十足的声乐家。在2025年他首次来到台湾，那和他常年合作的钢琴家菲利普·卡萨尔一块登上了魏武营音乐厅的舞台，他献上了横跨古典到现代乐派的声乐作品啊，曲目真的是涵盖了不同时期作曲家的一个名曲。当时那场音乐会叫做奇迹歌声，不仅是一场告别演出吧，对我而言是一趟可以说是凝聚了他这么数十年来他的生命以及生命历程的一个巡礼啊。那的确也在他的演出当中真的是听到了非常多元化的曲目的安排。想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心情来听听 Michel Legrand 所写的时代名曲，这首曲子是电影。

有机会再来回顾 Natalie Dessay 的歌声，总是会想起其实她走上歌唱的这件事情也不是她一开始所期待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年少时期的她呢，对于戏剧比较有大的一个热情，她先开始学戏剧被老师发现有歌唱的天分，才开始学唱歌，而歌剧只是他为了演戏而踏上舞台的一段旅程，所以他说他愿意挑战歌剧，可能也跟他真的很喜欢戏剧是有关系的。说到了 Natalie Dessay 的歌唱之路，开始在1988年的一场歌唱比赛，那次的胜利就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起点随后他在马赛歌剧院诠释了费加洛婚礼当中的小角色巴巴丽娜，这个角色也引人注目。而直到了1992年，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在巴黎巴士底歌剧院挑战了霍夫曼的故事当中奥林匹亚这个角色，那这场演出成为他享誉国际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自那之后呢，他就以花腔女高音的角色而闻名，足迹真的是遍及世界各大歌剧院，开启了他非常紧凑而灿烂的职业生涯不，事实上他在乐界这么多年也曾经经历过所谓的舞台危机吧，大概是在2001年到2002年的时候，他的嗓音出现了一些困难，并且被迫退出许多场的演出。那时候他接受了好几次的声带手术，他也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恢复在那先前的声音了。而在那一段低潮呢，也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的歌剧生涯以及角色选择的方向，成为他艺术转折的关键时刻。大概休息了两三年吧，他重返舞台，也开始拓展不同的艺术领域，包括了挑战更多他所喜欢的戏剧演出、朗诵，或是跨界音乐，他唱了一些 jazz 或是相送参与了不同的录音制作。如果你对 Natalie Dessay 是有兴趣的，不妨也可以看看他的个人纪录片2012年有一部他的纪录片诞生了，在那其中就记录他诠释像是茶花女当中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过程，就呈现出他在戏剧跟歌唱之间的转型思考那时候他就不断地说，他本来真正的热情是戏剧，他开始学戏剧，然后学唱歌，歌剧是他为了演戏而踏上舞台的一个重要的媒介这样的一个宣告，真的是知道他超级喜欢具有张力的一个元素。其实他宣布退出歌剧舞台不是到2025年才发生的，大概2013年他就曾经表示过他要暂时告别歌剧舞台，他发现自己声音能够驾驭的曲目范围已经有限了，他也挑战了许多适合他声音的角色，他认为他也不能够再唱年轻女孩的角色了。当时呢2013年的那番谈话诚实又坚定，也为他的歌剧生涯画下了一个优雅而成熟的休止符。 Natalie Dessay 在后来许多年的时间，虽然还是开着演唱会，但是他真的慢慢的淡出歌剧的一个演出，他就是有机会唱歌给大家听，他也觉得非常幸福。先来回顾他几段经典的名曲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同样也是 Michel Legrand 所写的，这首曲子是《我心中的模仿》。

这是来自于法国的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所诠释的《我心中的红模仿》。这位歌者可以算得上是一位不走传统路线，常常被视为是一个被误解的女高音的声乐家，因为她或许不是主流舞台所谓的首选，但她也从来没有缺席过大舞台。她的声音也不一定只有花腔、抒情或是戏剧任何一类啊，因为她似乎是样样都可以自在的来驾驭。她不见得是歌剧舞台上面最炙手可热的明星，但总有一些角色，只有她可以诠释出独特的一个生命力。Natalie Dessay 很早就以独特为自己开创出不一样的格局，让个人风格化啊，成为他不一样的一个光芒，建立他的一个独特的艺术标志啊。那其实小时候的 Natalie Dessay 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先学芭蕾，再学戏剧啊，直到了一个好像生命中很特别的时刻，发现自己会唱歌，他才潜心去学习歌唱啊。也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2013年，当时他演完了马斯内歌剧《马农》之后，他决定要告别歌剧舞台。当时的消息让许多乐迷朋友非常错愕啊！他认为自己清澈的音色常常让他只可以扮演一些跟他个性不太相符的角色，这样的一个声音特质好像限制了他在歌剧舞台上面的表现，而这也促使了他转向更能够展现个人风格的音乐形式，像是我们刚刚有听到的法国的相送歌曲或是艺术歌曲。所以2013年他虽然说要退出歌剧舞台，但他没有停止舞台活动，而是将那样的一个转折视为是艺术生涯的一个新的起点。他开始跨足到不同的音乐领域啊，我们提过像爵士、流行乐、音乐剧等等，持续的以多样化的音乐形式活跃在国际舞台之上。那他曾经和法国配乐名家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Michel Legrand 合作，录制了像是相送电影音乐以及爵士风格的专辑，也在巴黎演出了音乐剧《秋水伊人》啊。另外他也跟横跨古典跟流行乐坛的音乐家伊万卡萨尔进行音乐会，曾经办了一场向相送传奇克劳德·卢加诺致敬的专辑。透过了跟当代顶尖音乐人的合作，我想我们一直见识到 Natalie Dessay 真的是优雅的穿梭在相送、爵士以及流行之间，也展现他对不同音乐风格的驾驭力，也让观众朋友见证了一位艺术家在不断的改变当中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这是我们相当佩服的。接着我们来回顾的是他早年所诠释的威尔第《茶花女》当中的这首曲子，这首作品是《真奇妙，永远自由》。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交音 Love 林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持续感受奥妙人生啊，咖啡猫和你推荐美妙的人生作品啊。接着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在几年前曾经来到台湾演出的 Bubble Shop 这种理发厅的合唱团。这个团体呢名为 Remasters 啊，当时他们在台湾做的演出真的是让许多人好像可能下巴快要掉下来了，也觉得非常吃惊，当然更享受在他们无与伦比的默契当中。我们来回顾 Remasters 的这一段 Vocalist。

在这不断堆叠着合唱技巧音符的一个构成稳定速度的一个前进，真的是要靠着音乐家的一个很稳定的能耐，彼此的一个倾听才能够达成的一种和声形式。这是瑞典的 Remasters 男声四重唱诠释的 Vocalist 曾经获得2012年世界杯理发厅合唱比赛冠军的 Remasters 他们多年来的演出结合了他们超群绝伦的技巧还有流行音乐的这种感染效果的活力，他们总是以活跃热情的表演带领着听众朋友游历，从理发厅合唱经典作品，再到 Simon & Garfunkel 二重唱，甚或是 Beatles Elvis Presley 这些所谓的流行金曲。 Remasters 男声四重唱从瑞典合唱传统的形式当中不断的成长茁壮早年这四个成员都接受了古典的基础音乐教育。 Remasters 的四个成员都曾经读过瑞典非常富有名气的阿道夫·菲特利音乐学校，后来他们进入到了斯德哥尔摩音乐高中就读，也加入了瑞典的一些知名的合唱团，而最终他们组成了 Remasters 的男声四重唱是在2006年秋天的时候，这一晃眼就是20年前的一个岁月了。成军不久，他们就获得了北欧理发厅合唱比赛的第三名。2008年，他们的团体在世界大学理发厅四重唱比赛当中夺魁。2009年，他们又在理发厅合唱协会在加州安纳汉所举行的国际比赛当中，他们是持续的名列前茅。那其实，他们一

直以来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个成绩。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是2012年他们在奥勒冈州波特兰举行的国际理发厅比赛当中获得金牌，也是这个比赛在1938年创立以来第一个获得冠军但不是美国的一个四重唱团体啊。今天要再次来回顾几段 Remasters 这男声四重唱他们带来的经典歌声，接着这首曲子是 Under the Boardwalk。

这是 Barbershop 理发厅四重唱，目前是世界天团的 Remasters 所诠释的 Under the Bulwark。 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认识他们时啊，也是这十年的时间，一下子就介绍他们今年是迎来成军20周年的一个时刻了。你还记得咖啡猫曾经多次和你介绍 Barbershop 这种理发厅合唱的表演形式吗？也许我们再回顾一下啊，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兴起在18世纪末以及19世纪初的美国，在1920到1950年代的时候可以说是风起云涌的一种表演的形式，这其中结合了非洲音乐以及白人传统歌谣的元素，以主旋律作为轴线，用无伴奏紧密和声的四部重唱开展，造就了音乐的感染力以及趣味性啊，是让大家一听就觉得爱不释手的。同时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也会带出那种很自在歌唱的一个魅力，也有丰富色彩的和声变化，这是 Barbershop 他们的一个特色。而且在表现形式上面，大多数的 Barbershop 这种演出是非常亲民的，不论是他们在邻里之间的表演，或是他们在舞台上面的走位、舞蹈的编排，有时候会结合一些戏剧风格，是雅俗共赏的。所以这个 Barbershop 在欧美国家是一种这个时尚性的代表吧。而这股风潮其实最早于早年在理发厅的时候，没有所谓的背景音乐嘛，那时候没有什么音响这件事情。而理发师为了不要让客人在等待理发漫长的过程当中觉得很无聊，所以开始有人呢就会坐在一旁自娱于人的弹起一种像鲁特琴一样的琴，那有些客人就会听到这个旋律就跟着一起唱歌，那慢慢的就形成了风行好几个世纪的理发厅四重唱啊。而这所谓的 Barbershop Quartet 在业余合唱的领域当中也形成了一股影响力。先和大家回顾的是瑞典的 Remasters 啊，我们曾经介绍这是目前不只是在瑞典，甚至可以说是扬名国际的一个 Barbershop 的天团。我们要特别提一下这其中的一个灵魂人物，就是指挥家拉斯姆斯·格利格斯特姆先生啊，那我们就称呼他为拉斯姆斯吧。那拉斯姆斯学的是古典音乐，不过他在所谓的 Barbershop 理发厅合唱当中是有非常精彩的成绩，对于所谓推动 Barbershop 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是不遗余力的。除了他在2006年就创立了我们今天所介绍到的 Remasters 男生四重唱之外，他也担任了其他男生合唱团的艺术总监，致力推广男生合唱艺术啊。而这个拉斯姆斯除了指挥工作之外，也从事作曲以及编曲，为了推广这种男生四重唱理发厅合唱的曲目，他自己就编写了100多首的歌。而他带领的像是 Remasters 四重唱或者是Zero Eight 男生合唱团都曾经获得理发厅合唱的世界冠军。几年前他带领着团队来到台湾演出，当时我们的同业好朋友也都针对他的故事去做了一些报道。那时候就有人问他说，一般人对于理发厅合唱的刻板印象好像是以男性歌手为主啊，但现在这个趋势是不是有一点转换呢？那这个拉斯姆斯就提到了的确这个理发厅合唱在早年是以纯男性合唱为主，但现在也已经出现所谓纯女性的 Barbershop 团体，质以及量已经可以跟男性团体来做比拟了。那还有一种是混声合唱的编制啊，所以这个理发厅合唱的确在性别的议题上面已经有一些转变了啊。也有人问拉斯姆斯，为这 Barbershop 理发厅合唱来做编曲要怎么样才可以写出好的作品啊？那秘诀会是什么？对于拉斯姆斯来说，在编曲上面要考虑的面向真的很多，不断的练习或是揣摩。这个理发厅合唱的风格就是非常准确的四部的无伴奏，是密集的和声，是用和声架构出的旋律，低音是和声的基础。而像如果是男性的这个 Barbershop，男中音会让声音的支度更加丰富，所以男中音在这个团通常是主要的音乐。而所有声部其实使用同一个节奏以及歌词，歌词的表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跟经常使用拟声式唱法或是人声打击乐的现代阿卡贝拉重唱
其实就是带出了一些区隔。所以我们大方向来说，如果我们介绍像这就是所谓无伴奏人生，但 Barbershop、他很在意歌词，大家一起说这个歌词的一个过程，跟其他的 Acapella 可能会大量的使用人声打击乐或是这种skat， 像爵士乐这种 skat 即兴的唱法真的不太一样。理法厅合唱讲求的是旋律清晰，不是像非调性音乐是抽象难懂的，所以必须使用和声来表达文字的一个意义啊。所以这就是理法厅合唱的一个特色了。其实我们听到这首曲子是 Feeling Good。

今天再次回顾了瑞典的 Barbershop 理发厅四重唱这个天团 Rain Masters 的歌声，刚听到是 Feeling Good、啊、当然这么多年来还是很多人会问说，哎，那这个 Barbershop 到底跟 Acapella 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呢？刚刚我们大概有稍微解释一下、啊、那其实 Acapella 的范围非常广泛、啊、包括了中世纪的古典圣诗啦，当代流行人声重唱，那基本上会配备人声打击 B-Boss、啊、等等的，这个 Acapella 的范围比较广、啊、所以广义的来说，所有的理发厅合唱都是 Acapella 就无伴奏的形式，但是 Acapella 不等于理发厅合唱啊，这理发厅合唱可以说是比较偏复古，一种特定的和声结构，也有着某一种历史脉络的这种无伴奏的人声表演，而且常常会结合一些轻快的动作，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和弦或转调的技巧啊，这是可能 Barbershop 常常在做的一件事情啊，是比较随性的。如果跟 Acapella 比起来的话， Barbershop 常常是比较随性的一个展现。不过到底怎么样定论呢？就请大家自己来倾听啊，自己也来感受一下吧。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是一段组曲了哈，这首歌结合了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以及 Climb Every Mountain Remastered 的歌声送给大家。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世界的平安只能带来短暂的安慰，而耶稣留给我们的平安是永恒不变的应许。当你内心忧愁胆怯，要记得耶稣带来的真平安能够战胜所有恐惧，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以赛亚书57:19，经上说，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句话提醒我们，无论在生命的哪个阶段，何等境遇，无论面临何种挑战，我们都能选择靠近神。当我们把心思意念转向他，他也会以无限的慈爱和恩典迎接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中学会寻求神的面，他的光会照亮我们的道路，他的手会扶持我们前行。愿我们时刻记得，当我们亲近神，他的爱就会离我们更近一步。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寻求神，倚靠神，活在神的光中，与神同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破晓前，果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日本国宝级作曲家福部良一为葛兰所写的说不出的快活。对喜爱国语老歌的朋友来说，福部良一这个名字也许带着几分陌生，可是只要几个熟悉的旋律响起，您可能立刻就会跟着哼唱。像我们刚才播出葛兰的说不出的快活，潘秀琼的韩语曲，以及五六年代香港流传的留恋喇叭传情，希望在明天，崔萍的重相逢等歌曲，都让福部良一的旋律以不同的中文面貌进入了华语听众的记忆。尤其潘秀琼低沉醇厚的韩语曲，缘起正是福部良1938年创作的《雨中忧郁》，后来由陈蝶衣重新填上了中文歌词。原本带有浓厚蓝调色彩的日本流行歌曲，换上中文文字以后，竟以潘秀琼略带沙哑悠悠含情的中低音如此的契合。一场韩语，一场旧情，唱出了东方人特有的含蓄与哀愁，也让许多听众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一首来自日本作曲家的旋律。福部良一之所以能写出如此容易被华语歌坛接受的作品，与他和中国音乐界的一段特殊缘分有关。20世纪30、40年代的上海是东西音乐交汇最热闹的城市之一，爵士、蓝调、tango、胡步舞，从舞厅、夜总会与电影荧幕传进了城市。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小调、民间旋律又悄悄地渗入了现代的歌曲，形成独树一帜的上海时代曲。福部良一在战争年代来到了中国，与上海的音乐圈接触，也因此认识了作曲家李景光、陈歌星、梁月英，还有姚明等音乐人。这些创作者彼此观摩，也彼此吸收新的音乐语言，尤其姚明日后成为香港国语时代曲的重要作曲家，他所

代表的正是上海流行音乐南移香港之后的一条重要支流，所以回过头来再听福不良一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的迷人之处正在一个融字。他能把美国爵士与蓝调、日本的流行歌谣，甚至中国江南音乐的婉约气质揉进同一首歌曲里，这些旋律后来漂洋过海，在香港重新填上的中文歌词，再由葛兰、潘秀琼、姚丽、静婷、崔萍的歌手重新诠释，于是日本作曲家的名字福不良一也许被听众淡忘了，旋律却留了下来。这是流行音乐最有意思的地方，一首歌可以跨越语言、国界与时代，换了一件衣裳依然动人。现在就让我们呢一起来聆赏潘秀琼演唱的韩语曲，还有福不良一为葛兰所写的留恋，以及喇叭传情。

这是福不良一部曲潘秀琼所演唱的韩语曲，还有姚丽的留恋跟喇叭传情。福不良一与中国流行音乐最美丽也最传奇的一次相遇，最后凝结成了一首传唱80多年的作品《苏州夜曲》。如果一生只能选一首作品代表福不良一，那么《苏州夜曲》恐怕是最没有争议的答案。这首歌诞生于1940年前后，与李香兰主演的电影《支那之夜》密切相关。日本导演浮水修希望片中能有一首具有中国江南情调又能表现男女缠绵情感的歌曲，于是作词家西迪巴什写词，福不良一谱曲，再交由李香兰演唱。为了捕捉江南真正的气息，福不良一亲身接触苏州的风景与音乐，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垂柳轻拂，到了夜晚，月光落在水面，船影缓缓移动，这些景象最后没有被他直接描写成声音，而是化成旋律里若有似无的江南气韵。苏州夜曲最动人的地方是它既不像纯粹的中国小调，也不是典型的日本歌谣。福不良一从江南音乐的婉转线条取得了灵感，又融入当时西方流行歌曲讲究和声与抒情性的写法，使旋律像水一样缓缓流动，它没有激烈的高潮，反而处处留白，一句唱出去像月光落在河面，微微荡开又慢慢收回来。李香兰的演唱也非常重要，她本来受过声乐训练，声音既有古典美声的控制，又懂得流行歌曲不能唱得过分厚重，因此他唱《苏州夜曲》时不是炫耀高音，而是把声音收得柔软细致，让每一句都像情人在夜色中的低语。于是艺术歌曲的典雅与流行歌曲的亲切在这首歌里取得了难得的平衡。更值得玩味的是，苏州夜曲虽然诞生于战争年代，而且与当时的复杂的政治电影宣传背景纠缠在一起，但战争结束之后，歌曲本身却逐渐脱离原来的时代框架，开始拥有自己的性命。1940年代便出现了中文版本，白虹也曾留下演唱。此后叶枫、潘迪华、紫薇、孔兰勋、姚淑荣、费玉清等不同世代的歌手又一次重新唱起它，男生唱来是月夜怀人，女生唱来则像江南水巷里的一声轻叹。不同年代不同编曲，竟都没有磨掉它原来的韵味。

夫妇良一一生创作3000首歌曲，他代表日本作曲家的同时，也代表了日本的流行歌曲的存在。1959年的时候，夫妇良一应姚敏到香港为电贸公司拍摄葛兰主演的影片《野玫瑰之恋》，谱写电影插曲。福布为这部电影写了《风流荡妇》《卡门》《蝴蝶夫人》《说不出的快活》《一颗心》《赌徒歌》《同情心》，这些歌曲均有不同的风格，尤以西班牙舞和流行欧美的青春舞曲最为出色。福布的作品时髦漂亮，一首接一首的连番上阵，葛兰以载歌载舞的方式把观众的眼睛都看直了。

徒步这趟香港之行，也同时为百代唱片作曲，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由姚丽、潘秀琼、静婷、崔萍来演唱。接着我们就来为您播出福部良一为潘秀琼所写的《蓝色的爱情》，还有崔萍的《重相逢》，以及静婷所演唱的

福布良一在战争的年代来到中国，与上海音乐圈接触，也因此认识了作曲家李景光、陈歌星、姚敏等音乐人。这些创作者彼此观摩，也彼此吸收新的音乐语言。福布良一一生创作3000首歌曲，他代表日本作曲家的同时，也代表了日本的流行歌曲的存在。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福布良一为静亭所写的《希望在明天》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上帝的救恩借着主耶稣基督成为世人的生命粮食，喂养你我饥渴的心灵。每当我们伸出手去帮助安慰受伤的心灵时，上帝的爱就在你我中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0: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一块儿欣赏一首相当诗情画意的歌曲，这是起自于胡适的词，银霞所唱的《梦与诗》。

刚才啊，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银霞所唱的《梦与诗》。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也是一个跟梦有关的笑话。有一个人啊，做了一个梦，梦中他看到一个头戴白帽、脚穿白鞋、腰间还佩戴了一把黑剑的壮士，向他大声的斥责，并且啊，还朝他的脸上吐口水。哎呦！他忽然惊醒了过来，哦，原来哦是做梦，本来这也没什么，只不过是一场梦罢了。可是哦，第二天他闷闷不乐地对他朋友说，哎，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哦，从来就没受过别人的侮辱，可是在昨天的梦里却被人家辱骂还吐了口水，真是气死我了，我真是很不甘心呢，哼，我一定要找出这个人来，否则我将一死了之。你看刚才也说了哦，这只是一个梦罢了嘛，没想到他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他的朋友啊也认为真是太可笑了，可是却怎么劝他都听不进去。而且你知道吗，他竟然哦每天一大早起来就站在人潮往来的十字路口去寻找这个梦中的敌人。哇，这真是太夸张了哦。结果呢，几个星期过去了之后，他仍然是找不到这个人，当然是找不到了哦。哎呀，结果没想到他竟然真的自刎而死了。哇，你看看，这真是太夸张了哦。当然了，或许你也会觉得这个人真是太可笑了。可是扪心自问一下，我们不也是常常啊会为自己建立许多的假想敌，或者是常会为一些虚有的事情而担忧愁烦，徒增痛苦吗？那我们不也跟这故事里面的这个人一样的可笑吗？是不是？圣经上啊也提醒我们，叫我们心里不要忧愁。所以说在这儿啊，也再一次的呼吁各位朋友，千万不要自寻烦恼，增加无谓的困扰哦。接下来啊，再一块欣赏一首凤飞飞所唱的歌曲《追梦人》。

曾经啊，有人请教首相丘吉尔，问他说，请问啊，您是如何来处理自己的烦恼啊？丘吉尔听了之后幽默地回答说，啊，如果啊，我碰到烦恼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一位老先生在临终的时候所说的话。他说，他大半辈子啊，都活在烦恼之中，可是大部分他所烦恼的事却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啊，我想这位老先生的话哦，真是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俗话说，庸人自扰。嗯，您不觉得吗？现在的庸人哦，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才会老是为一些不太会发生的事而担忧烦恼。圣经上告诉我们，要我们将所有的烦恼忧虑都卸下，将它卸在主的手中。那么各位朋友，现在你的心中是否还有什么担忧烦恼的事吗？嗯，那表示哦，你放下的还不够多哦。朋友，赶紧完全的放下吧。

哦，这是好轻快好热闹的一首歌曲哦。刚才我们欣赏的是《笑傲江湖》，真是听了之后感觉上好像也变得好开心好轻松哦。曾经啊，有一位心里充满了忧虑的基督徒，在夜里他也是做了一个梦，梦到什么呢？在梦中啊，他看到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不断地往路上丢下一个个黑色的包裹。诶，是什么东西啊？诶，更奇怪的是，有好多人哦，都争着把它捡起来背在自己的身上。可是每一个人哦，看起来好像都背得好沉重，好累，好痛苦。诶，到底是什么呢？结果啊，这个基督徒他竟然也情不自禁地拿了一个大包裹背在身上。哟，还真是好重啊。背着背着，他真是觉得背不动了。突然主耶稣在人群前面对他说，啊，孩子，这重担不是我给的，放下吧。哦，好。当他照着主的吩咐把这包裹一丢，诶，顿时之间啊，他发现自己轻松多了。朋友，由这个小故事当中您领悟到了什么呢？现在啊，让我们看看镜子中的自己，看看是不是一副紧锁眉头闷闷不乐的表情呢？哎呦，再看看你的背，好像被重担压得都挺不起来了。朋友，把重担放下来吧，这不是主给你的哦。让我们学着像故事里的那个基督徒一样，将这重担放下来吧，你也会觉得好轻松哦。嗯，就像接下来哦要欣赏的这首歌曲一样，轻轻松松。

节目最后啊，再跟您分享一则讯息。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特别为乐龄的朋友打造了一个2026乐龄美好生活的一个活动，邀请您能够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这项活动的第一站是9月11号星期五的室内光合日，我们为您准备了欢乐又实用的有关于健康还有预防诈骗的新知识，同时大家还可以一起玩桌游哦，并且还为朋友们准备了精致的午宴哦，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让大家用音乐跟笑声来滋养我们的身心。活动的第二站是10月6号星期二的户外漫游日，让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一起走访北海岸，同时还可以欣赏海洋世界的海豚表演，并且还享用在地的特色午餐。午后呢，我们将漫步金山老街，还可以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呢。相信您一定可以享受到悠闲的漫游时光。哇，你看这么充实的活动啊，欢迎朋友们报名参加。我们也可以报名单日活动，不过两天活动同时报名的话更可以享有9折的优惠哦。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 02-2369-9050，分机是741。同时最后再提醒您，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依靠工作、金钱带给我们安全感。我们缺乏的时候，渴望物质生活的丰富。我们物质生活丰富了，却渴望更多的享受。我们或许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心灵自由。外界的物质环境一有变动，我们的情绪就随着起起伏伏，怨天尤人。我们的心灵于是成为物质的奴仆，得不到平安。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种选择，我们可以不渴望更多的物质，我们可以简朴而富足的生活，不再贪求更多的享受。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不受外在物质环境变动的影响。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的心灵就可以得到自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为纷扰的世代带来平安的信息。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假先知的温床，先知幼苗操练的温室。因为我不会上网，有点故意不想学，所以对海内外网上对我的褒贬、严厉的批判，我不会过目，也不太在意。几十年来一两次有别人影印给我看，转传网络消息给我，对我提出非常恶劣、负面、不实的指控，并且只说我们父子是假先知的温床。在此我有一点不得已的回应，算是我的愚昧。我觉得有一些人对先知的讲论特别严苛，只要有一点点差错不准确就判为假先知。我个人觉得特别新约假先知、假教师是对一些特定心怀不轨的人的指控。我个人认为不成熟的先知、教师跟假先知、假教师是有很大的分别。亚伦曾经犯错，是蛮严重的错，但他是犯错的大祭司，不是假大祭司。同样犯严重错误的大卫王，是犯错的君王，不是假君王。至忠神还总括称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十二位门徒个个都犯错，甚至有一些犯了明显的大错，但耶稣从来没有说他们是假门徒、假使徒。我在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很坏的儿子，但父母从来不会说我是假儿子。在我们灵粮网络海内外团队案例上千位牧师，他们不完美，也可能会犯错，我也不例外。但是我们不是假牧师，现在我们都算是忠心殷勤的牧者。我们父子未曾案例一位先知，所以我们不可能是假先知的温床，我们却期待成为先知性幼苗的温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一次这样的表达绝对不是我的性格和有意安排，我本来的个性是想把这一切带进个人的棺木，最后把这些是非、别人对我的褒贬都摆在神面前，单单交给主，因为审判我的是我一生所侍奉的主。求大家原谅我，我不想反驳什么、辩论什么，只想把我的心摆在你们跟神的跟前。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伯记28:14，深渊说，不在我内。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说我所需要的是海洋，我就到有海洋的地方去，但是海洋说不在我内，海洋并不照我所要的给我成就。于是

说，高山一定会使我得到安息，我就到有高山的地方去。我清晨醒来，前面立着我所渴望的高山，但是高山说不在我内，高山又不能使我满足。我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所需要的乃是神的爱之海和真理之山。神云说智慧不在它里面，是的，智慧原本不像珍珠、黄金和宝石那样多，唯有基督是智慧，是我们最大的需要。我们的烦恼只有基督的友谊和爱能安慰我们。你没有办法把老鹰扣留在森林里，你就是替他聚集一群最美的小鸟在四围歌唱，就是给他在最大的松树上安放一根漆木，就是差遣有意的使者带着最美味的珍馐给他，都不能动他的心。伸展翅膀，放眼绝壁，他喜欢飞往他自己的老家，磐石、风雨和瀑布之中去安息。人的心也是这样，如果没有永久磐石，就永远得不到安息。我们的老家乃是天家。经上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亲爱的朋友，以基督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永久磐石，在他的爱和救恩中得到喜乐与平安。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在我的教会里面，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每天自己灵修，然后灵修之后呢，我们要写一个灵修的笔记，那个灵修笔记叫做 QT， 就是安静的时块，安静的时间 time 这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当我们读完圣经，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读耶利米书，现在要进入到第36章，在36章那里面，我今天读了这几节，读完之后我有一点安静在神面前说，主啊，这段圣经到底在说什么？主啊，这段圣经你透过它对我说什么？我觉得这两个都很重要，一个是这段圣经在说什么，好像在圣经里面保罗对他的这个门徒提摩太，主的门徒提摩太说，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这段圣经的正义他到底在说什么，而不是我自己，我自己在我是这样想的，我认为他说什么，不是私意，不是断章取义，而是他到底在说什么。而另外一个部分是神透过这段圣经在对我说什么。当我们每天都把它记录下来，就写在那个灵修的笔记记录下来之后，你会看到上帝一个很奇妙的手，就说哇，原来三个月前他曾经说着，后来过了几天又说了什么，然后到了上个月，到了这个月，到了上礼拜，到了昨天，到了今天。你觉得神其实他的启示是一个渐进的，一步一步一步继续。如果你当单单听今天一天，你觉得你也不知道上帝在说什么，可是时间长了，如果你都把它记录下来，你会发现，诶，真的耶，其实上帝不是只是那一天说了什么，那个之前，那个之后，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它好像连续剧，每天一点，每天一点，每天一点。如果你看连续剧，你偶尔看，诶，今天看到这里，我看看这里，他在说什么，他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搞不清楚，因为你只看了一集。但是如果你从头到尾一直看下来，你就会知道说每一集每一集每一集它有一个连贯的剧情。上帝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也是这样。神要耶利米去把神透过他向那个世代所说的话通通记下来。我读给你听，神跟耶利米说，好，从我对你说话的那一天，第一天开始，然后呢到是什么时候啊？他是从约西亚的日子开始，直到今天，从第一天直到今天，每一段你都把它记下来，然后你回过头来看，就发现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很多人都在问我说，柯牧师，我怎么知道神对我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其实如果你把每一天你灵修里面所领受到的一些感动记下来，时间累积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不是在他有50集的连续剧里面，我单单看了10分钟，我看不懂他在讲什么。因为你只看什么，你当然不懂。可是如果你从头开始一集一集一集的往下去看，你会知道他有一个连贯的讯息，一个连贯的剧情，一个连贯的剧情。我也鼓励你每一天灵修读神的话，把有领受的写下来，你也做你的灵修笔记，然后你有空的时候把它拿出来看，你就会发现原来神对我所说的话是一个连贯的讯息，而在那里面神会启示你他对你的心意。上帝祝福你。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何西阿书的结构是一到三章是先知个人的经历，来象征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四章以下是先知的信息。那其中四到七章是指责以色列的罪行，行为的行，它彰显出神是圣洁的。八到十章就宣告以色列的审判，它彰显神是公义的。最后十一到十四章是在预言以色列的复兴，它彰显神是慈爱的。那今天我们读第十一章，你看它首先一到四节就是回顾神的慈爱，这四节真是最美的一首爱歌。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是指以色列民族最早期的历史，神呼召他们从埃及出来。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引用这一句话来类比婴孩耶稣从埃及返回拿撒勒。那注意，这里是用父子之情来描述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可是以色列人对神的回应呢？第二节说，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这个在七十世译本，也就是希腊文的译本呢，这个先知是翻译作我。你看英文圣经很多就是这样翻的。那这倒是更说明了先知作为神的代言人，他们的关系非常紧密。难怪我们读先知书，有的时候是神说话，有的时候是先知的言论。那我们在以下这几章中要特别分析这种现象。好，那这里接着说，他们走开，也就是远离神以后呢，就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这真令人感叹，是不是？那下面神的感情越来越深，我们要用心体会。他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可是啊，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第四节，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这是很有名的一句，有点像我们基督徒的成语啊。这个慈绳爱索也特别呼应着父母在幼儿学走路的时候防止他们跌跌撞撞的那一种关爱。现在我还真的看见有的父母用一根那种有伸缩性的绳子来拴着刚学走路的孩子，那条绳索虽然是捆绑的，但是却不是虐待，而是恩待。他说，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这个是牛口中的嚼环呢，必须要把它松开，它才能够吃饭。他说，我就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这个原文有一个，我弯下身来喂养它，是形容农夫弯下腰来喂牛，替牛把两腮甲板松开，好像摸摸它，拍拍它，让它吃。这都是最生动形象化的描绘神是怎么样的照顾以色列。你看一三四节接在一起，如父亲带儿子，如农夫带他的牛，写的是如歌如画。可是中间有一个第二节，对不对？那下面五到七节就接续那个第二节，在宣告神的审判，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这是指何西亚王向埃及求助来对抗亚述，请参考列王记下十七章第四节，也可以参看前面本书的七章十一节。可是先知预言埃及救不了他们，反而将会灭亡于亚述。那原因呢？因他们不肯归向我。 然后第六节说，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就是说他们自作自受。第七节，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尊崇主。可是八到九节就描写神的不舍，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这个亚玛跟洗扁是与索多玛、俄摩拉一同倾覆的两座城，请参考《申命记》29:23。那现在神说，我一定不会像对他们那样的把你们完全烧光。他说，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意思说，如果我是世人，早就放弃你们了。可是我是神，而且说是你们中间的圣者。这个圣者有分别的意思啊，所以说他不是用人的爱来爱我们。他也说，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然后接着10-11，他就应许神必定再施恩，就是神过去是像狮子撕裂他的民，那是5:14。但是现在第10，神却是如狮子吼叫，就是发声召唤他的子民要回归。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这个西方是可以包含所有以色列人散居的全世界。11说，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这个是在西南方。他说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那鸽子是最会认路回家的，就预表他们被掳的也要归回。他说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好美啊，那就是指以色列人落叶归根呢，安然居住，可以参考历代志上17:9。然后12是连接到下一章啊，因为在希伯来文的经卷是归在12:1的，然后接连到那边的一小段是在数算以色列的罪恶。他说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这个从立国以来就无不如此。然后他说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这样看来好像南国犹大要好得多。可是还有一个翻译，像我们圣经这里有一个小字的注解，说或作犹大像神，像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哎呀，所以南国也是摇摆不定的，那我们安静默想一下。

为11到14章这最后一大段是神的慈爱本性发挥的最高峰，所以在本章我们对于罪行和审判的类型都集中默想一个类型就好，而将重点更多的放在第三大点的那个神心意的显明。那我们还是按照次序来说，第一大点罪行的类型，在本章看见的是偏要背道，这是第七节，就是说那个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这是约翰一书4章16节的话，可是在这里却是说我的名偏要背道离开我，这个好像不合理性，我们里面就是有一股向下的力量，很自然的就是要背道。我记得以前我的小组里面有一位姐妹，她信主好多年了，她用一种很深思的表情跟我说，我觉得我里面就是叛逆不服权柄，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就是服不下来。哎呀，到现在好多年过去了，我都还记得她的那个深思的苦恼的表情。我想这个就是本章这里所说的那个偏要，我们如果像这个姐妹一样察觉到自己里面的情况，这也真是一种真诚，一种勇敢面对自己，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这个罪行的类型的意思，这是一个 archetype， 有共通性，也是我们里头人类的那个罪性性情的性的显现。那怎么办呢？我觉得不怕呀，只要体会到了我们认识自己有这种偏要背道的性情，那么我们就来紧紧依靠主。约翰一书3章8节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什么，不但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也要除灭我们里头这个罪性，是不是？依靠主，藏身在主里面，让他出面来帮我们战胜我们里面的这一个偏要。哈利路亚。然后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我们看见本章的结构很有意思啊。1到4节是那个被称为圣爱交响乐的那个耶和华之爱的诗歌，然后5到7节是必遭重罚的审判的宣告，然后8到11节就再发了一段说，以法莲娜，我怎能舍弃你的那个爱的诗歌，然后12节是接到下章是在斥责他们的罪。那就1到11节这三段来说，好像三明治的结构，审判是夹在两个爱篇的中间，只有5到7节这么一小段。那他所表现出来的类型，他的特征啊，就是打破倚靠。我们先说一下这一段历史啊，那是在列王记下15章30节和17章3到4节，就是何西亚王，他是依靠亚述的扶植，起兵篡了比加王的位，才登上王位的。那个应该是主前731年，所以他就是向亚述称臣纳贡，要交很重的赋税。但是后来西元前727年，亚述王换上了撒曼以色武士，政权交接之际不是太稳，他就去投靠另一个大强权埃及，而不再向亚述王撒曼以色武士纳贡。而本章这里何西阿就明确的宣告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王却要做他们的王，这是第5节，就是直接的砍断了他们对埃及的依靠。另外前面我们刚读过的第10章13节才说他们是仰赖你的勇士众多，然后神预言说你一切的保障，就是那个城寨，都必被拆毁，这证明北国的国内到处都是一些自恃很稳固的军事防御要塞。可是现在神也宣告说，刀剑必席卷他们的城邑，毁灭他们的门栓，把他们吞灭，这是本章的第6节。所以好像就是针对他们自以为强项而去攻击的，神要打破他们的倚靠，这是神审判工作的一大类型，一大特征。
我们天然生命中引以为傲的那些勇士或者门栓，都需要经过神的修剪对付。这好像约瑟的彩衣要被剥下来，穿上囚衣，那个囚犯的囚，被神雕削制作，然后才能够穿上宰相的朝服。今天我们自以为最坚固的世俗倚仗是什么呢？是存款，还是属灵恩赐，还是在职场上的专业竞争力、人脉关系等等？这可能都是要被神攻破，然后重建，才能够成为我们最能被主使用来完成我们的命定的力量。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这是本章的重点，就是在先知一波波的指责声浪中，我们却越来越看见有神的慈爱向我们显明。在本章起码有六项，第一点是从年幼就爱，这是第一节。在本章这里是说，当以色列国力还微弱，甚至根本还没有成为国家、成为民族之前，神就爱他们。而对我们来说，这里是说从我们幼年的时候，而诗篇139篇13节是说当我们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然后以弗所书1章4节是说从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就爱我们了。这很难想象，对不对？那不要说太久远以前或者母腹期这些啊，就是我年幼的时候，虽然我们自己是还不认识主，但是神在这里已经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我以前好像说过，我有一个姐妹，她的童年时期应当算是一个受虐儿，整天身上都是伤痕累累的，到了30多岁信主了。后来有一次在圣灵充满的聚会里头，我们看见她后来脸色变得好幸福，而且好舒服的样子，笑得甜甜的。他说耶稣来跟我玩，就原来耶稣带他回到童年，跟他一起荡秋千好久好久。所以原来他在童年挨打挨骂的时候，耶稣已经在陪伴他了。从我们年幼，主就认识我们，爱我们，感谢主。然后第二小点，神的心意是从埃及就召，这还是第一节，就是当我们在埃及在那里烧砖，就是为世界卖命，而且在为奴，就是被罪恶辖制毫无盼望的时候，主呼唤我们不再做奴隶，从埃及把我们召出来。哎，召出什么来？第一节这里说的是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奴隶被招出来，不是说换一个主人继续做奴隶，他招我们出来是做他的儿子。这里请你一定要读加拉太书4章7节，还有罗马书8章15节，他都给我们儿子的心。我记得听过台南灵粮堂张敬荣牧师的见证，他以前总是觉得自己很累，睡饱了也还是累，出去度假旅行也还是累，后来才明白根源是扛，因为她是大姐，从小就扛起那个照顾弟妹做家事的责任，她习惯了就是扛就是做，都是奴仆的心态。那后来神大大释放她，领受了儿子的心，她开了无数的天父的爱的课程，帮助了无数的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做神的儿子。我大大推荐他的课程啊，从我们教会也可以团体线上报名的，我们一起来经历什么叫做神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而不是奴隶。然后第三小点，神的心意还是教导我行走，这是第三节，他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做过父母的都经历过这种画面啊，我们牵着孩子的小手，一步一步倒退，引导他们是一步一步战战巍巍、颠颠倒倒的往前迈进。这种画面一定都触动我们心里最柔软的那一块啊。
他用膀臂抱着我们，一步步的牵引指导，正如父亲教导蹒跚的幼儿学走路，一路陪伴长大。然后第四小点，他还看待我为人，人加一个引号，这是第四节那个有名的慈绳爱索牵引我们，这真是美。在文理版呢，就是用文言文翻译作我以仁爱为绳系耳导耳，耳是你，对不对？文言文哈，所以牵系着你，引导着你，真美。哎，但是在这里，这个慈绳这个词的下面有一个小字的注解，说慈原文做人的，所以原文是人的绳，爱的锁。你看英文本都是这样翻译的。那意思是用属人的绳子牵引我们，而不是属于牲畜的绳子。这个世界一直贬低我们，剥削奴役我们。昨天在第十章我们也说到，那个拜金牛犊的人就是看自己比牛比动物都还要更低等。那唯有神看重人性，让我们能够脱离捆绑，就是他放松两腮甲板，而且保享肯定尊重，因为神是弯腰来喂食的，这些都是肯定我们，而且就让我们茁壮成为一个人。然后第五小点，不但是人，而且他始终称我名，就是你看第七节说我的名偏要背道离开我，以色列民早就已经离开神了，但是他仍然坚定地称这些人为我的名。从前面的二章二十三节，还有四章六节、四章八节、四章十二节，都是在说本来不是我名的，但是我现在必称他们为我的名。他不断地彰显他的爱与怜悯。第六小点，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是，他是拼尽全部的我是，这个我是加一个引号，就是这个八到九节啊，以法莲娜，我怎能舍弃你？这两节请你一定要拿出来出声音的朗读出来，我相信你会读到眼泪掉下来。我们特别注意到他的爱的原因，第九节是说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我一直在想这句话他为什么这样说，我想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能用揣测人的想法来揣测神，是好像我们说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我们也不要以人类之心度上帝之父。世人发怒的时候都会失去理性，我们冲冠一怒为红颜呢，就不顾一切一意孤行。可是神是受到他自己的神圣属性的约束，他虽然有义怒要发，但是他仍然有怜爱，这彼此是牵制的，所以他是适可而止。然后第二方面，你记不记得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那现在神要说自己爱以色列人的时候，也是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来说，所以就指着自己说，我就是以我的爱来爱你们。因此他这样说，说因我是神，是那位不改变的，那位自有永有，从永远到永远的，而并非是人。哈利路亚，他是拼尽了他全部的我是，来证明他的爱是真的不离不弃，不再毁灭。这是八到九节，以及必招必聚必再施恩，这是十到十一节。赞美主啊。以上我们对这何西阿书第十一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罪行的类型，破折号它就是偏要背道。然后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破折号是要攻破倚靠。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就包括了一从年幼就爱，二从埃及就招，三教导我行走，四看待我为人，
这个人加引号。第五，始终称我名，这我名也加一个引号。以及第六，他拼尽全部的我是，那个我是也加引号。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你是拼尽了你全部的我是，就绝不是像世人的在爱我。虽然我总是偏要被盗，可是你从我年幼就爱我，从我在埃及为奴你就呼召。你看我不是物而是人，不是奴仆而是儿子。在你眼里我受造完美，你看着我眼神尽是喜悦。哦，主啊，让我领受你那个爱的眼神，好叫我一生一世认定了你的爱所慈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你相信你的生命也可以发光吗？马太福音5:14-15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不要隐藏自己的光芒，当我们努力发光，温暖的不只是自己，也同时能照亮别人。愿我们都能成为温暖的人，将生命的热情感染他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日在空中三见面，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但是咱要来读到第十节，这是点咩？耶稣伫山顶教世人的时，咱共同要紧的八福，马太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十节，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就爬上山，一坐落去，门徒外来就开始教示因讲：心灵善切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给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予因承受应允的土地。要嘴巴信无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予因饱足。傲人悯人的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给因怜悯。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见到上帝。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子儿。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咱会当看到这段经文，就是咱所咧讲的八福、八福，真正的福气。在这中间，咱看伊的一个因缘，因缘就是伫个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遮。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就爬上山，伊坐落去，门徒话来。所以咱会当看到这个时阵已经是一段时间了，都敢那亲像咱前读马太第四章二三节到二五节，讲耶稣点伫个各所在，特别是伫加利利，才会各所在传天国的福音，医好民间各款的病症。名声传到叙利亚，叙利亚是北边，咱知影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北边，黎巴嫩国去的叙利亚，才传到遐啊。南边呢，传到耶路撒冷、犹太；东边传到约旦河以东这些所在，所以最侪人拢来。到加利利附近来找耶稣。对的，安呢？第五章第一节，咱今仔日所看到的是接续，因为有一大群人，咱唔知迄是几百人，还是上千人。对后边，咱来讲到五块饼、两尾鱼这些事件，咱会当知影。这是相当大的一群人咯，所以耶稣看到这么多人，他就爬上山，一个亲像山轮啊、小山岗同款，爬上山，然后咱看他坐落去，门徒话来，耶稣就开始教示因，啊，这你讲到。张合伫家里的湖边的一个较悬的山轮啊，然后人真多，无可能耶稣讲的话，大家拢听有。过来看闹热的袂少，所以伫这段时间，咱知影耶稣有邀请门徒，亲像伫个。马太福音
第四章，咱看到耶稣踮伫加利利遐呼召四个掠鱼的，伊犹阁有其他的门徒，伊的邀请，遮个人会较有接近伊。遮个人毋是亲像群众，规阵人斗阵，袂去注意即个带头领袖的人讲啥。因真侪时阵，家己敢若顾家己的代志，看到熟悉的人，想到什么代志，叽叽喳喳，哇，来讲家己的话。虽然因即摆嘛斗阵来看闹热，想讲看有甚物款新的教示通听无，看是毋是阁有甚物人变得着疑惑。真侪群众是即款看闹热的心情来，所以因看到代志也无甚物发生，即、这个老师也未开始讲话，因就家己拢踮遐叽叽喳喳。咱有看到真侪即款场合，甚至伫个要开会啊，踮伫个即个不管是里面会长，大家厝边，还是管理委员会，还是讲伫。

真热情，所以来要做礼拜啊。已经礼拜前备办心的时间到，因坐落去，哦，今仔日无迟到，今日才热，较紧礼拜拜堂，啊，就赶紧甲隔壁吼讲来讲去。军长是安尼，但是这中间真明显。在过去相当长这段时间，几六个月，真有可能已经有一挂人受耶稣呼召邀请，讲恁来对话。啊，这个地不是亲像军长安尼地，是恁来常常注意看我做什么代志，看我甲恁讲啥。所以耶稣就和门徒话过来，一坐落去。开始讲，下门徒有几个，咱唔知，绝对唔是头前咱讲到迄两对兄弟啊，四个难听，嘛真有可能唔是一二十个，用咱后边看耶稣要差派两个出去，一派就派七十个，那安尼，伊叫因挖过来的人，可能有成百个，剩呢？甚至几千个的群众较远，要听，敢若无爱听。毋过，遮个门徒会话来，所以登山部分八福遮要开讲的所在，咱真清楚。遮个可能几十个，也是百通个，所谓的这门徒话来，因注意要听。耶稣嘛，因为安尼坐落去。这叫做工作讲座，到今仔日，咱踮个学校、踮个大学、踮个学术的机构，咱阁有这两字哦，猫咪教授的工作啊，工作表示你若看这个字，都应该原底伊是坐讲，伊唔是徛讲。咱今仔日演讲，定定是讲完徛掉，啊，咱讲这叫工作，其实。耶稣坐落去，所以对这对这两节，咱会当看到耶稣坐落来教世人，因为这是犹太立碑正式教世的时阵，亲像拄仔咱所讲的工作，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咱今仔日做阵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咱讲这是耶稣的工作。今仔日咱有按同款，也真侪无论是伫学术的机构，还是伫教会团体，还是一挂基金会，当咱有特别的议题。邀请专家还是相关的人来做分享，做一款的报告演讲。那迄个唔是干那一场讲了就算，那你讲这是一个讲座讲座，就这个理解，这咱就会当了解。咱今仔日读的圣经讲耶稣坐落来开始教示，这是2000年前。犹太人的立碑正式在教导的时阵是这个，咱到今仔日看到啊，几千年来犹原同款啊，是这款的工作。所以古早犹太人立碑有可能在散步走路的时阵啊，在做这个真理的解释说明。敢那亲像耶稣，伊那行看到一挂在花草正残的空中的白鸟，伊会去讲到一挂譬如讲到上帝国的福音。啊，唔过伊那正式的驾驶的时阵就坐落来，所以咱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就敢那亲像。耶稣坐下来教示教导门徒，这是重要正式的，也是他的所宣讲上帝国福音的中心。所以他开嘴教示因，这款的开嘴原来的意思是在讲到这款高贵而且呢，咱一般叫做开场白。这场讲座，这个演讲要开始啊，一开嘴，迄句话常常是一个要紧提醒，也是真正伊的心意要表达的。所以，无论是伫个迄款用词、话语，还是迄个音调。拢是一个对伊的思考中心，对伊的心内所发出。所以咱会当看马太讲，耶稣开嘴来教世人。当然，咱会当看到伫这中间，伊要表达一个，就是讲已经坐落来，嘛已经教世啊。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十二节中间用到的一个咱讲到文法的方式，就敢那好亲像伊安尼写，若要讲，应该是讲耶稣看到一大群人爬上山，伊已经有坐落去，嘛已经开嘴开始教示伊的门徒，所以。表示伫过去的这段时间，又完成一个特别的动作，特别这款的形式，即咱讲叫做完成式。啊，如果那是未完成，当然都咧表达伊要继续的意思。即都好亲像咱咧讲。在每一个主日的早起去拜堂是伊的习惯，所以咱注意看讲，每一个礼拜的早起去教会去做礼拜是伊的习惯。迄个习惯其实是已经完成，故事的继续，所以阿无。真正完成，因为后边的日子，伊是不是会逐礼拜过去拜堂做礼拜？
过来的日子剩偌济，唔知。但是照过去几十年来，伊每一个礼拜的早起，拢去礼拜堂，拢去教会做礼拜去服侍。这伫希腊文顶头有一个真特别，即款能讲伊的文化，表示这伫过去这段时间，伊是继续一个重复的动作。所以，这个希腊文甲咱讲的这个假期，并不是讲已经拢讲了啊，嘛不是讲还未完成。所以，咧讲到一个重复习惯的动作，所以有老师安尼讲，即句话，那讲耶稣坐落去，用伊平常过去所习惯的方式来教示伊的门徒，表达的是亲像安尼。那呢，即摆伫马太五章所记载要讲的，就敢那好亲像耶稣的这款场合，不是一摆那尔。最侪人意爱聚集，耶稣看到人多，伊就有时会上一只船，啊，然后请门徒把这个船小夸和开开离开花一下。安尼，伊会当面对点咩花，边只个规定的群众，伊通点遐宣讲。哎，咱有看到这款情形，嘛有可能是咧讲到伫即几个月这么长的时间，耶稣有几摆爬上山伫教世人。马太将遮个领受到会记录起来。会教示一件一件，一句一句，照顺序甲记录啦。啊，这是咱即马开始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会予咱的一个功课。也就是讲，原则上咱未看马太第五章开始，安尼遮尼长，遮的教示是耶稣伫一摆踮咧山顶。啊，然后伊就拢讲完诶道理，唔是安尼，因为遮相当长啊，所有遮诶主题拢互咱发现，每一句话、每一个议题，拢是咱会当安尼用真侪时间去学习去看。所以，伫教下咱看第七章。上路尾的时阵，主耶稣踮在这个所在来提醒讲，应该就要珍惜、明白，搁知影真正的道理的根基啊，信仰的基础，真正爱放伫石板顶啊，唔通啊，起伫山顶。都要在我们的行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来实践出来。所以这就像好亲像人起初到底你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如果看到第七章二七节，就可以知道五六七这三章的连续。那亲像刚才老师所跟我们分享的，真有可能是几落摆耶稣上山，也是特别的情形，坐落来真正式所讲的道理，甲集合起来，这是耶稣的工作，咱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显明你活命的话。恳求圣神帮助我，每当安静下来听主耶稣的声，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奥黛丽·赫本荧幕上优雅的存在，但她真正的美诞生于战火与饥饿当中。二战期间，奥黛丽·赫本还是荷兰的一名少女，街头没有食物，她只能吃马铃薯皮、草根，甚至郁金香球根为生，营养不良让她终身偏瘦。然而她没有被苦难吞没，她秘密参与抵抗运动，用芭蕾舞表演募款，并把所得送给饥饿的孩子。成名之后，她没有流连在好莱坞的荣耀当中，而是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奥黛丽·赫本走进非洲与战区，拥抱病童，亲手喂他们吃饭。她说，我小时候也曾被人喂过一碗汤，所以我永远记得那份温暖。真正的优雅不在脸庞，而在选择。即使世界残酷，让我们一起持续的愿意给出爱与温柔。正如圣经箴言11:25所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愿你我常存柔和与好施舍的心，一起拥有奥黛丽·赫本的美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但以理书第六章的三到七节，还有九到十一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横切祷告的力量，横切祷告的力量。

奥斯卡金像奖得主丹佐·华盛顿曾鼓励一群年轻演员以祷告开始每一天，并建议他们晚上睡前把鞋子放在床底下，早上起床必须跪下拿鞋，就会想起要先向上帝祷告并献上感恩。要培养常常祷告的习惯，或许需要花些心思，甚至要有一点创意，但历代以来，上帝的子民一直从这祷告的操练得到帮助，尤其是在艰难时期，我们能从先知但以理身上看到这一点。他曾在大流士王的宫廷中任职，很快就成为宫廷的最高顾问，因此激怒了当地其他的官员，他们因嫉妒而密谋要除掉但以理，但随即发现唯有指控但以理恪守他上帝的律法才能成功。即使那些官员又使国王颁布法令禁止但以理向上帝祷告，但以理仍然跪下祷告，像往日一样。对但以理来说，恒切的祷告生活至关重要，这使他不断经历上帝赐下的力量与平安，并帮助他胜过那些企图毁灭他的势力。同样的，若我们设立固定的祷告时间，并将此作为每日优先事项，便能与上帝建立更深的关系。当我们面对困难时，唯有他的力量能扶持我们。在困境中有规律的祷告生活如何带给您力量呢？圣经中哪些祷告的例子使您获得激励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天父面前，求主赐给我们他的力量与怜悯，使我们能以信心开始新的一天。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但以理书第六章的3-7节还有9-1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恒切祷告的力量。圣经说，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大以理书第六章，我们看到大力乌王非常宠爱大以理，也重用他，立他为治理通国的总长三人之一。而且因为大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他的治国才干、处事能力是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的，所以王又想立他来治理通国，那等于是立他做宰相了。这时候的大以理已经经历了60多年被俘虏到异国的他乡生活，可能已经将近80-90岁左右了，所以他治国经验相当成熟。但是撒旦却是恨他，因为他是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所以世人也恨他，因为他不属世界，乃是神从世界当中拣选了他，所以世界就恨他。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也说过同样的话。那个时候总长和总督想要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圣经说毫无错误过失。我们看一个侍奉主的人应该有的行为是圣洁公义，无可指摘，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0节说的。保罗也对提摩太说，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侍奉主的人是应当要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在希伯来书3章1、2节也提到了在主耶稣降生之前1500年的人物摩西，到了新约神还提他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人，在神的全家因为敬忠啊，所以他们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可是信徒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在这个时候他就想法子鼓动那些个控告者，想尽办法要陷害但以理。后来那些人竟然注意到他们必须在但以理所侍奉他的神的律法中下手，他们就在律法中看到了10条诫命。第一条就说到不可以在耶和华以外有别的神，又看见不可敬拜偶像。这些事情上他们发现了就着手设下陷阱，这些人就纷纷地聚集到王的前面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他们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之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他们利用在上有权柄的王，希望每一个人都独尊他的欲望，又是那些个真正爱神的人绝对不能够顺从的事。所以一旦把这个诡计布置成功，那就是一个万无一失的网罗。虽然大力乌非常宠爱但以理，但是他因为一时失察，这个专门为了陷害但以理而设的圈套，于是就加盖了玉玺，是依照马代波斯的例，凡是加了玉玺的玉旨没有人能够废除。但以理知道了这个禁令，已经盖了玉玺，他就依然回到自己的家里，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圣经还说他楼上的窗户呢是开向了耶路撒冷，这是多么感人的一节经文。我们从这个短短的一节中就可以学到一些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原则。在圣经当中有关于爱神的经节是不胜枚举，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列出来，但神爱我们，所以喜欢渴望我们也爱他。但以理是一位典型的爱神者，他心里有数，他知道风雨欲来无处可躲，只好准备殉道。他爱神，
心里面尊主为大，是没有任何的势力，任何的法令能够禁止他爱神，摇动他亲近神的生活。他觉得现在被浇奠离世的时候到了。我们深深的相信大以理当日的心境负担就是这样，要准备殉道了。在诗篇27篇的第四节，写诗的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人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大以理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光中的人，他知道大难将要临到他，但他毫不伸出人的手来设法补救。他本来可以先到王的前面求王帮助，但是大以理认识神，他也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他不愿意越过神做事，因为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所以他仍旧安安静静的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他把自己完全信托给他一生牧养他的神，是能够拯救他到底的神。他不顾自己生命的危险，坚持自己的信仰生活。一般犹太人喜欢利用阁楼作为祷告室，窗户开向耶路撒冷是指着他们面向圣城中的圣殿和至圣所。从诗篇里我们就知道，一般的犹太人是习惯向着圣殿和至圣所祷告的，一日三次也是他们犹太人的祷告习惯，就是每天上午九点、十二点还有下午三点共三次。祷告的姿势则是采用双膝跪在地上。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也需要每天有必行的灵修祷告时间，我们心灵的窗户也应当要开向圣城新耶路撒冷，好叫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希伯来书11章的16节说，因为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弟兄姐妹，我们有羡慕那一座城吗？是我们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永远的家乡。爱神的人怎么可能会很久都不跟神说话呢？所以我们读经、祷告、唱诗、默想神是我们的素常生活内容。祷告是神赐给他子民的特权，像我们信徒就有权柄借着祷告与神相交，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祷告就像呼吸，借此吸进生命的供应。祷告也是我们信徒运用神所赐的权柄来经历神的大能，来取用他的恩典，来执行天上神已经定义的事。在马太福音16章的19节，圣经说，凡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的神当然是无所不能的神，但是他很喜欢信徒借着祷告与神配合，与神同工。在启示录第8章的2-6节里，这一段的经文是说到，众圣徒的祈祷和基督馨香之气会一同升到神的面前，然后神才允许吹响那七支号。我们基督徒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腓立比书4:6-7节说，将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但以理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他有信心并且认识神和神工作的法则，他以神的心意为他的心意。所以向神祷告的人不但如此，他也是一个常常感谢神的人。在逆境当中，他不但没有埋怨神，一日三次还感谢神，与素常一样。但以理一天三次的祷告也是告诉我们，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他把一定的时间分别出来献给了神，借着祷告来感谢亲近神、经历神、
这是他一生素常的生活。在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信心的生活，我们是因信得了救恩，借着信心得与神相交，借着信心胜过试探，借着信心得到工作的能力。所以祈祷是我们信心一个非常平常的表现。不祷告的基督徒是一个反常的基督徒，不祷告的基督徒也是一个没有能力没有喜乐的基督徒。在约翰一书3:22，圣经说，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这一节经文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我们要祷告吗？也要顺服。顺服和祷告，也可以说祷告和顺服是连在一块儿的。若是我们乐意在祷告里面有力量，那么我们必须做一个学习神的话语，看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美旨，既然找着了就立刻去做。所以我们一方面在每一件事情上要顺服，这就可以使我们的祷告蒙悦纳。所以我们要在凡事上追求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明白了神的旨意就立刻去做。若是我们专以行神所喜悦的事为念，那么神也会做一切叫我们喜悦的事，神会安排，为我们安排。就像但以理，我相信他并没有求神不把他放到狮子坑里，他只是一样的寻求神，神就自然的为他安排了那一群温柔又驯良的狮子陪他过了一个晚上。反而大力乌王一夜无法合眼，担心但以理，所以他一早就去到了狮子坑那儿，看见但以理还活着，于是他就通告全国百姓，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尽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弟兄姐妹，这个见证就是得胜者的见证。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得平安得能力，也因着爱你生命满有喜乐荣耀与平安。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读了神的话，就要像但以理一样的设定一个固定的祷告时间，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开始之前，先从神那里得能力智慧，神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2: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26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白天在南部地区偶尔还是会有短暂阵雨，但是随着水汽的减少，雨势也有明显的变小，降雨的空档也会有所增加。其他地方则是转为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的形态。在中午过后，西半部的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气温是稍微有所回升，高温普遍是在31到33度左右。气象署也指出，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是朝向西北西方向移动，因为环境比较不利于发展，因此强度正在逐渐的减弱，未来通过琉球附近海面之后，将会接近台湾的北部海面，后续的移动方向还有速度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因此也需要注意后续的动向。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退役少校沦为共谍，跟二审重判16年。联合报，赖清德与卓荣泰堪灾，赖清德表示骂中南部治水钱并不公平。中国时报，赖清德为卓荣泰缓颊，克服种种困难进行堪灾。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国军退役少校李海鹏被中国吸收，拉拢前少校李文生以及自己具有现役军人身份的两个儿子，包含李余胜以及李楚祥，共同窃取及机密军事资料交付给中国方面，犯案时间则是长达5到6年。台湾高等法院跟二审在昨天是依贪污治罪条例判处李海鹏11年6个月的徒刑，李楚祥则是依照陆海空军刑法帮助敌人从事间谍活动罪，重判16年有期徒刑，但全案仍然是可以上诉。根据检调追查，现年超过70岁的李海鹏在25年前退伍之后，从事中国旅行团招揽业务，期间被中方吸收成为共谍。他找来昔日的同袍李文生以及自己分别担任上尉还有上士的儿子李余胜还有李楚祥，分头搜集与刺探我国军机，而经过调查局鉴定，这一批遭到外泄送交中国的资料都是属于高机密等级，因此遭到高检署起诉，并且是限制出境。而在高院原本是轻判李氏父子还有李文生等人是2年2个月到3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但检方不服上诉之后，最高法院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是依照帮助敌人从事间谍活动罪重判李文生15年，高院更二审则是认定 李海鹏侦查与审理期间都是自白认罪，因此是予以减刑。李楚祥则是只有坦承部分的犯行，而高院不采信相关辩词。法官审酌他参与犯罪的时间比较短，交付的文件数量不多，而主要是协助扫描等数务性质的工作，因此是判处16年徒刑，并且褫夺公权7年。联合报今日头条：南部连日豪雨成灾，赖清德总统与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昨天都南下勘灾，而在0822的豪雨灾情也陆续浮现。根据消防署最新统计，截至昨天晚间6点，全台湾造成有1人死亡，受伤则是有181人，失踪3人，另外还有2人是等待救援。而在台南、高雄、嘉义以及屏东，还有花莲和台东，疏散达到有6129人。外界则是质疑南部的治水预算是比台北还多，而赖总统在昨天前往高雄冈山以及台南永康勘灾的时候，则对此表示，全台湾治水的工程最早优先是在大台北地区进行，数十年投入了数千亿元，大台北才有今天的安全标准。赖总统指出，台湾其他地区的治水是从前总统陈水扁8年800亿元开始，而前总统马英九6年660亿元也接续，以及前总统蔡英文的前瞻基础建设，大台北治水累积起来就比较多，安全标准也比较高。如果计算在近几年来的治水工程经费，讲中南部拿得比较多，以此来批判中南部的治水，他觉得是不公平的，数字也失真的情况。而经济部目前则是出估，全台湾大约有8000户的住家淹水，行政院长卓荣泰则是宣布，一般住家淹水是比照米克拉台风的标准，淹水30到50公分。家中有家电的损失，中央补助10000元；超过50公分，原有的20000元淹水补助之外，则再加10000元的家电补助，每户最高可以获得30000元。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台湾从22日开始受到低气压以及西南风带来的豪雨影响。连续出现的强降雨也造成多处的淹水，农损也相当严重。而到24日为止是下了3天的雨，但是并没有见到中央的大员视察。卓荣泰在24日受访时则表示，因为立法院删减了553万元的预算，因此是只能够透过电话与地方联系。但这番话引发了各界的挞伐。卓荣泰则是在昨天一早就南下勘灾。赖清德总统也是亲自的前往台南与高雄视察，并且也为卓荣泰先前的发言缓颊。赖清德强调，卓荣泰克服了种种困难，亲自前往屏东勘灾，这也代表中央政府用具体行动来支持地方。而媒体询问卓荣泰为何能够亲自前往屏东进行勘灾，卓荣泰则是再次解释，因为施政推展联系费是遭到立法院删减的90%，也导致他在灾害应变期间的行程是受到了限制与紧缩。而既然在野党立委认为第二预备金是可以使用，因此行政团队也欣然接受了这项意见。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是估计，卓荣泰连同随行人员搭高铁南下的费用与餐费应该不会超过10万元，何况政府还有第二预备金可以使用，因此卓荣泰在先前拿删减预算作为借口是真的可以下台了。而民进党立委钟嘉宾则是反批，在野党删预算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行政院长的救灾可以使用的第二预备金其实主要是属于天灾农损的救助金，只能够用在农民的身上。而蓝白立委是恶砍的行政院官员搭高铁南下的预算，莫非是要让大家骑脚踏车去勘灾？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一名罹患肺炎的80多岁女性到台大医院急诊等候住院，但是待床长达12天，期间曾经被询问到是否能够

的情况，而待床天数是远高于平均值。即使台大和北市联合医院合作绿色通道，但多数的病家还是不愿意离开台大。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医院急诊室是屡见医护被暴力袭击的情况。立法院会在昨天是三读通过了医疗法修正案，全面加重了医疗暴力的罚则。在未来，任何人以强暴、胁迫、恐吓等方式妨害医疗业务，最高罚锾提高到25万元。如果攻击医护等相关人员致死，最重则是可判无期徒刑。此外，在日前发生的艾尔利等医美诊所的偷拍医患事件，这一次修法也加强保障病人隐私，无故窥视、窃听或者是窃录病人的医疗还有疾病资料，或者是身体隐私部位，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并且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立委陈雪生涉嫌利用亲友诈领助理费，并且接受来自于金星海运等关联企业无偿提供的助理，而其中一位助理竟然是海军敦睦舰队队长的退役少将。检察官在昨天是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预知陈雪生200万元交保，而金星海运的实际负责人杨素元还有陈雪生是30多年的好友，先前也传出陈雪生曾经帮助杨素元施压中油，让金星可以提前解约。检调在昨天也传唤了杨素元到案说明，厘清两者有无对价关系。联合报新闻，台北地方法院审理无党籍立法委员高金素梅的涉贪案，昨天传唤国会助理立春仁以及台东县金峰乡乡民代表会主席高晴书等人出庭，检方指控两人违反了医疗器材管理法。法官在昨天传唤两人等13名被告出庭，立高两人是对于触犯刑度3年以下的医疗器材管理法认罪，并且坦诚协助会诊发放快筛剂，但是都表示没有犯罪所得。而在高金素梅的部分，则是定于会在10月27日开庭。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24日宣布了对伊朗展开经济施压的行动，再加上美加的贸易紧张压抑了市场的情绪，投资人对此都抱持着担忧的态度。美股在周一的四大指数是只有道琼上涨，而费城半导体受到科技股的重挫而拖累，指数下跌有 2.7%。 受此影响，亚洲股市在昨天是又下趴，韩国股市开低是下跌超过 4%， 而日经也跌超过有900点。台股方面在开场是由台积电领跌，不过到了11点过后再买盘进场点火，随着晶圆双雄等电子股的翻红，再加上金融股是一路飙高，指数是从低点急拉，而中场是上涨了 407.14 点，收在 45169.46 点，成交量则是6960亿元。在汇市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昨天收盘则是收在 31.868 元，贬值了 1.4 分，成交金额则是 13.31 亿美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湾证券交易所在昨天召开了第22届第16次的董事会，会中是正式拍板通过多项重大的规章修正案，其中包含千元以上的高价股升降单位是由目前的5元缩小到1元，也加严了违约交割预收机制，将追踪的期间是延长到5年，并且核准了和硕康以及东勤科技两档股票的上市案，全案将呈报主管机关核定，新制最快会在明年7月开始实施。而近年来台股的高价股数量与交易的比重是持续攀升，目前的股价达到千元以上的股票跳动单位是5元，未来在调整为1元之后，
将可以增加投资人下单的价格弹性，并且降低交易成本，也有助于缩小整股和零股市场的价差。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非洲猪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昨天表示，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在8月22日接获了海巡署案巡单位的通报，金门县的金宁乡乌沙角海滩发现有一头死亡的猪只尸体，检体在送交农业部兽医研究所检验之后，确认为非洲猪瘟的病毒核酸阳性，在昨天已经公告暂停金门地区的猪肉以及相关加工产品输往台湾本岛还有其他离岛，并且至少要连续一周没有疫情再发生，才得以解除有关的管制措施。根据统计，从2018年至今，在国内的海漂猪检出了非洲猪瘟的病毒核酸阳性的案例累计有23例，而本案是属于今年的第三例。自由时报生活新闻，面对少子化社会以及超高龄化社会时代的来临，立法院院会昨天是三读通过卫福部组织法修正案，将增设儿少及家庭支持署，还有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另外也增设了国家中医研究院、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这两个行政法人，希望借此提高用人弹性，并且吸引医疗科技评估还有中医研究的专门人才，这也是卫福部从成立以来首次的大幅度的改组。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国际网坛的消息，西班牙天王阿卡瑞兹回归赛场，并且是和美国传奇女将小威廉斯搭档要打混双，这也是小威廉斯在相隔4年之后重回到美国网球公开赛。对于两位名将来说，冠军的$100万奖金显然不是主要目标，但是观众却可以一饱眼福。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混双正赛是有16支队伍参与，在之前的资格赛已经是硬仗，而有很多专精于双打的好手参与。另外一队受到瞩目的是第一种子队伍乔科维奇和球后沙巴连卡的组合，这两人单打是相当厉害，而沙巴连卡在去年也拿下女双的世界第一，但其实双打还是需要不同类型的技能。乔科维奇和阿卡瑞兹在去年的混双第一轮就遭到淘汰，而今年乔科维奇是继续选择东欧的女将搭档。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针对羊头罗哥昨天在赛后是在社群媒体上遭到球迷的恶意批评，尤其是针对他的家人安全进行了恐吓与威胁，因此他所属的中信兄弟球团发表声明，宣示维护球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名誉还有基本权益的立场，球团是已经保留相关证据，将会进一步进行协助保护球员以及家人名誉和安全的动作。而在昨天中信兄弟的比赛则是对上了乐天桃园，新加入乐天的威克则是演出来台湾之后第一次的单场双响炮，配合艾普勒是交出了7局只是1分的优质先发，最终乐天桃园是以11-1轻取了中信兄弟，下半季的胜率是 0.571， 超越了魏全龙的 0.567， 因此战绩排名继8月13日之后是再次独居第一名。兄弟虽然是以观众18,977人创下中职在周二的票房最高纪录，今年在大巨蛋的主场战绩目前却是0胜6败。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路透社引述印度消息人士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极有可能会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下个月在新德里所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 这也将会是习近平七年以来首次访问印度，显示两国关系正在进一步回暖的信号。习近平在上一次访问印度是在2019年10月，前往金奈出席了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而这也是中国大陆与印度双边的特殊性领导人互动机制。不过在2020年中印爆发了边境冲突，关系恶化，直到2024年底之后才脱离了有关接触。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为了财政纪律，大陆的官方在近年来是要求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而且把这个行动作为是审计的重点。而在近期，十多个中国的省份是陆续披露了当地在去年度的省级，还有包含自治区以及直辖市在内的预算执行与其他的有关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还是有不少的省份仍然是存在部门还有单位落实过紧日子并不到位的情况，像是有部分单位是违规发放津贴补助甚或是工资等有关福利。而像是四川的审计报告就指出，有五个单位是以自立的名目虚假报销，同时以扩大范围的方式违规发放餐饮补贴，还有并未休年休假却获得补助等情况。天津的审计报告则是显示，有两家单位向个别人员违规多发放了工资津贴，达到有41.04万元人民币。自由时报两岸新闻。菲律宾国防部部长铁欧多洛昨天向国会表示，为了加速推动军队现代化，希望争取在2027年度的国防预算可以比今年提高 6.3%， 以扩大无人机部队的规模以及作战能力，也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盟友。马尼拉当局也准备添购更多的飞弹巡逻舰等军事资产，以全面提升外部的防御实力。路透报道，近年来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争议海域是频频爆发冲突，随着北京当局在南海是不断升高军事的压力，菲律宾的安全战略也已经明确地从打击国内的威胁转向抵御外部的风险。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24日是宣布了扩大制裁伊朗，同时警告各国要停止和伊朗做生意，否则可能会被排除在以美元作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体系之外。但是美国方面是还没有祭出最为严厉的措施，而是希望可以先透过外交施压，要求各国自行切断与伊朗之间的经贸关系。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国在日前缩小了与韩国联合军演的规模，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回应，拥有世界第五大军事力量的大韩民国不可能保护不了自己。但是朝鲜日报的社论则是指出，军事实力是世界第五，但只是规模，因此不要陶醉在这个错觉之中，因为这在核武面前是毫无意义。韩国从2024年开始就超越了英国与法国，排名跃居世界第五以来，已经连续3年保持这个排名。而相关的报道指出，如今韩国大众几乎是忘记了北韩直接侵略的恐惧，政府和民众也进一步对国防感到安心，因此警告世界第五的军事力量这个称号会引发错觉，其中最需要警惕的是包含心理状态、判断力、战略还有指挥能力，在战争中往往是能够压倒数量的绝对优势，而战争的胜负并不直接与物理的军事力量或者是否拥有核武具有直接挂钩的关系。再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中壢区的马祖新村是桃园重要的眷村文化保留场域之一，但是地方上是缺乏了活动中心，因此原先市府预计会在附近的绿地规划新建龙德市民活动中心，不过是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反对， 认为相关的建设是不应该牺牲既有的公园空间，让绿地多出一块水泥怪兽。而对此，中壢區公所则是回应，会在择期召开说明会，并且持续的与地方沟通，希望达成共识。中国时报北区新闻，财政部公布了明年度的统筹分配税款，其中新北市分配到1075.29亿元，比起民国115年度是增加有106亿元，但是新北的人均预算其实平均下来只有26635元，在全国是垫底的情况。对此，市长侯友宜在昨天表示，呼吁中央要真的好好的支援地方，不要统筹分配税款多了，但是又把补助款扣很多回去，等于是变相的没有获得。因此也呼吁中央少扣新北的补助款，让新北市可以更往前走。侯友宜也强调，全国人口是以新北市最多，而且幅员辽阔，人均预算却是全国垫底，而新北市不断的过去在捷运、教育支出还有社会福利相当大的财政压力，每年几乎都是短处，大约是130多亿元，因此财政的压力是必须受到重视。旧时报新闻，台北捷运推动车厢的动线优化，还有多元的友善空间，能否兼顾到乘车安全却是打上问号。尤其已在先前移除了部分的车厢车门，在中央的立柱是最为人诟病，拆柱但是配套不足，通勤族是自嘲搭捷运要练核心的情况。而对此，台北捷运公司在昨天表示，将在空间优化的列车一字形的座椅区增设立式的扶手，在17日已经决标完成之后，每列将增加24处的立式扶手，也包含板南线的全车车队，还有部分的淡水信义线、中和新芦线以及松山新店线，共计有54列。除了打造多元友善空间，也另行规划增设有2组的手拉环，还有1组的横式扶手以及有关的标示，希望可以解决相关的情况。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国际新闻，俄乌战争进入到第4年半，飞弹与无人机的攻击还是没有停歇，来自17个国家超过1500名的政治领袖以及宗教人士、军人、阵亡者家属还有国际代表，在8月23日是齐聚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参与第3届乌克兰国家祈祷早餐会。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是警告，当前最大的危机之一是国际社会逐渐把这一场战争视为日常，不再感到震惊，因此也不再持续关注。泽伦斯基指出，在现场虽然聚集了不同的信仰、政治立场、职业还有国籍的人士，但是当人们面对到真理与和平，这些差异就不再是阻碍，在艰难的时刻祷告把众人聚集在一起。国际新闻，美国的4个主流新教宗派在8月24日到27日是在田纳西州的纳许维尔和线上同步举行第3届 AI 与教会峰会，今年以 AI 时代上帝子民当有的主动性作为主题，探讨包含 AI 深入牧养、教育、医疗、职场、传播及公共生活之后，教会如何维护人的尊严、判断力以及责任。而从代写奖章、回答信仰问题到陪伴人们面对孤独与焦虑， AI 是正在一步步地走进到教会的牧养现场。当科技开始影响人的选择，教会也应该了解如何为 AI 画下界限，确保最终的判断仍然是由人类所做出，相关责任也不会交给机器来承担。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从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等我忙完这一阵子就好了，等我手边这个案子结束我就陪孩子吃饭，等我升上主管我就不必天天加班，等房贷少一点，等存款多一点，等公司稳定一点，我就带家人去旅行，也让自己好好休息。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那个叫做忙完的日子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来过，眼前的事情才刚结束，下一件事情又追上来，这个日子就好像一条不断的一直往前输送的那种输送带，我们站在上面跑得气喘吁吁，可是呢却始终不敢停下来，因为呢总觉得再快一点就会达到幸福。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聊一个这个电影，可能很多现代人都会有似曾相识的场景。这是一个关于时间、关于选择，以及关于我们如何不知不觉的把人生过成一个快转键的故事。这是美国2006年的电影《命运好好玩》。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叫做麦克，他是一个充满才华的一个建筑师，在一家呢很有规模的建筑事务所工作。如果说我们从表面上面来看，麦克绝对是一个标准的好男人跟好员工，因为呢他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而他的生活轨迹几乎就是在办公室跟家里这种两点一线之间来回穿梭。他深爱他自己的妻子唐娜，也很爱他一双可爱的儿女。那我们先来看看麦克工作的一个地方，他是在一个建筑师事务所。那这时候呢，公司刚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案。